0: 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0: 15、15、17，我国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用优异竞技成绩彰显中国力量、国家风采。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为了更好地了解和保护这些资源，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中。此次普查于2025年7月正式启动，与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相比，普查范围新增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其他国有林区，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按照一树一策、一群一策原则，实现更加全面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目前，普查已在黑龙江、浙江、安徽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完成试点。很多同学会问，什么是古树名木呢？古树是指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是指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者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因为古树名木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生态、科学、景观和经济价值，所以必须保护好这些珍贵的资源。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利用卫星影像、无人机航拍、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分区域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普查。
2: 在人力难以到达的偏远山区，搭载激光雷达、可见光镜红外设备进行航空测绘，对于人力可达区域呢进行地面核查，对散生分布的古树名木逐株进行定位测量和特征记录，进行三维建模，最终我们是计划形成完整的古树名木资源目录。
0: 在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古树名木的天然树洞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不可或缺的繁殖巢穴。当地的普查工作必须统筹古树调查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双重目标。为此，工作人员提前梳理中华秋沙鸭的活动规律，利用中华秋沙鸭南迁的时机，合理错峰排布野外作业时间。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及国有林区纳入普查范围。普查不能简单照搬城乡古树入户踏查模式，而需要区分可进入区域实地调查、进入管控区域遥感抽样调查两套方案，同时不能为了普查干扰珍稀动植物栖息环境，破坏原生生态。在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中，科技成了最大的亮点，一系列黑科技轮番上阵，监测古树的健康状况。在浙江安吉的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正利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为古树进行把脉问诊。古树身上安装了12个传感器，传感器另一端连接着检测仪器，技术人员逐个敲击传感器，将声波传送至仪器。大约5分钟，一张树干内部结构图就在电脑上生成了。
3: 在敲击传感器的时候，它会记录它的一个时间，就是传播过程中，如果这个路径上有一个空洞的话，那这个时间肯定会延长。都用一个成像算法啊，就是把这个实际的缺陷区域给它展现出来，可以看到这个树干的内部是有一个空洞的。
0: 相比传统的人工目测，这项在效果上类似于医学上 CT 扫描的技术，能较为精准地将树木内部的空洞与腐朽状况反映出来。
4: 首先呢，对它进行一个清腐，然后进行一个杀菌消毒的一个处理，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在下部进行一个保护，进行一个封堵。
0: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开学第一课弘扬长征精神引发强烈反响，青海果洛海东中学开学，1200名高原学子逐梦起航。你对艺术有什么样的理解？图书推荐为你带来儿童艺术大书。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9月1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播出。节目播出之后，引发了各地师生的强烈反响。2号上午，参与节目录制的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第一小学组织全校师生进行了集中观看。今年暑期，学校90余名师生参与了开学第一课的录制。
1: 我们要把红军展现出的智慧与勇气铭记于心，一步一个脚印，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在福建龙岩市，野菜委员会尝百草，任弼时把吃皮带称作煮牛肉等细节，让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的孩子们红了眼眶。当年闽西儿女正是从脚下这片红土地出发，踏上25000里长征。
2: 很荣幸参加开学第一课的节目录制，我会铭记红色历史，努力学习，勇敢自信。
0: 在湖南张家界宁夏固原，当地也组织中小学学生集中收看开学第一课。
3: 我觉得那些先辈们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坚定，
4: 先辈们用顽强的意志走完了长征路，我今后应好好学习，努力成为一名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青海果洛地处高寒牧区，过去那里的优质教育资源稀缺。9月1日，上海市对口支援青海建设的第二所学校果洛海东中学正式开学。果洛海东中学位于海东市乐都区，学生全部来自果洛州6县的农牧家庭。今年秋季，首批1200名学生入学，其中初中1年级500人，高中1年级700人。校舍总建筑面积约8.07万平方米，全面建成后可提供3600个学位，规划设置了60个教学班。目前教学楼、标准化运动场及生活用房都已落成，每间教室都配备了先进的交互式白板等智慧教学设备。因为学生异地就学，学校

0: 执行寄宿制管理。学校首批84名教师由各地选调教学骨干、支教教师以及应届毕业生组成。
1: 希望通过优质的教育资源，为来自果洛牧区的孩子更好的学习、更好的生活提供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0: 新学期开始，很多学校都迎来了开学第一课。在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各小学学生在手绘英雄中汲取榜样力量，在学习急救知识中掌握自救互救技能，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在仁寿师范附属小学，同学们拿起画笔，描绘出刘胡兰、王二小、杨根思等英雄形象。同时，他们还结合自己的画作，在讲台上为同学们讲述了英雄的感人故事。
2: 我画的英雄是王二小，在日寇的扫荡中，他机智勇敢地将日寇引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最终壮烈牺牲。
0: 在仁寿县城北小学，老师在开学第一课上，围绕意外伤害预防与常见急症处置，讲解了出血、烧烫伤、异物卡喉等突发状况的科学应对方法，引导学生增强日常风险防范意识，掌握基本的自救互救知识。
3: 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记在心里，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遇到意外冷静应对，还会把急救小常识分享给身边的同学。
0: 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觉得艺术是什么呢？是基于现实的，还是天马行空的？其实每个人对于艺术的理解都是独一无二的。今天的图书推荐，让我们来看这本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艺术大书。这是艺术家艾尔安娜组的雕塑作品《墨水泼溅二》，远远看着雕塑好像一幅画被人泼了一桶蓝色的墨水，但作者根本没有泼洒颜料，他使用了成千上万个被压扁的金属瓶盖，再用铜线将这些瓶盖串联在一起。安娜组喜欢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来诠释各种材料，他最常用的材料有瓶盖、报纸或者植物。这是艺术家帕布罗·毕加索创作的作品《哭泣的女人》。认真观察，你会发现这位女士的嘴与她脸部其他部分的方向不同，她的眼睛似乎在直视着我们，但她的嘴唇和牙齿却是侧着的。这种艺术风格被称为立体主义，毕加索是最早采用这种新风格创作的艺术家之一。这是一本专为同学们打造的艺术启蒙读物，书中甄选了100余件跨越时代与地域的艺术作品，汇集经典大师与先锋创作者的佳作。全书避开晦涩的专业术语，用易懂的语言解读作品背后的创意、情绪与故事，让艺术不再遥远。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植物，
2: 哇！对，好多植物啊！
1: 这里有好吃的食物，

0: 甜不甜？
1: 这里有辛勤的劳动，
0: 满载而归的一天。
1: 这里还有有趣的知识。
2: 昆虫旅馆呢，就是可以提供小动物们居住。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一座昆虫旅馆，
1: 等你一起来发现。

0: 小橘子们，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农场，在这里呢，我们的大西瓜和小橘子们要玩很多有意思的游戏。那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要考验我们的小橘子们啦，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我们的游戏马上开始。环节的游戏啊，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投递幸福。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碗里呢有很多漂亮的果核，你们猜一猜是什么水果的核？
2: 杏核。
0: 啊，是一种水果杏的核啊。你看，红果果呢已经给它涂上漂亮的颜色了。那如果电视机前小朋友家里没有这种核的话呢，也可以用小石头或者是桃子的核来代替，是不是？
2: 对。
0: 第一组游戏的是我们的月轩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子安小朋友，是不是准备好了吗？每个小朋友呢是五颗胡，然后呢听我的口令，投粉色小朋友就投粉色，如果我说投绿色，你们就投绿色，我们比比看谁投的多，好不好？
2: 好，
0: 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五颗啊，五颗杏胡，每个小朋友都选完了，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要投的是紫色的碗。接下来我们难度加大了啊，投这个奶白色的碗，哎，这个好厉害啊！好，接下来我们投远一点粉色的碗，这对我们月轩小朋友来说很容易，太远了没关系。接下来我们投绿色的碗，哎呀，弹回来了，好吧。现在每个人手里还剩下一颗了，是不是？那我们公平起见，投紫色的碗好不好？你可以近一点，来吧，投吧，投紫色的碗。好，来到中间来，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啊。哇，你看粉色的碗里面有几颗？一颗，紫色里面是一颗，然后这里有两颗，是不是？那说明什么呢？这里的话是两个小朋友同时都投中了，是不是？这绿色有一颗，哎，表现得很棒，为自己鼓掌好不好？真棒。组小朋友的表现吧。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第二组的小朋友要来玩这个游戏了啊，都已经选完了自己的这个幸福，那这个游戏叫做投递幸福，非常好听的名字，也非常的好玩啊。好，两位小朋友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站好啊，听我的口令，我们要开始扔了啊。第一个我们要扔的是紫色的碗，哎呀，差一点点。好，别着急啊。第二个我们要投的是奶白色的碗。哦，你已经投过了，没关系，已经投过了，那该你投了。哎呀，太远了，没关系。接下来我们来个简单一点的啊，听小朋友听好了，我们现在要投的是绿色的碗。哎，对你来说很简单，对你来说呢，有点重。哎呀，差一点点，没关系啊。好，现在手里还有几颗啦？好，那接下来我们投粉色的碗。
2: 粉色碗有一点，
0: 试试看。好，没关系啊。好，现在每个人手里有几颗了呀？哎呀，还剩一颗了呀，好紧张啊。那刚才奶白色的碗都没有投中，我们来试试啊，最后一颗我们投这个碗。预备，开始投吧。这个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来吧，投吧，奶白色的碗。哎呀，差一点点。好吧，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结果，两位小朋友过来吧。好，粉色的碗里有一颗。

0: 说很棒，为自己鼓鼓掌，你好。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看大西瓜还有小橘子们的表现啦。好，接下来这个环节呢，需要我们的大西瓜还有小橘子共同来完成。那在做游戏之前，我先来问问小橘子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昆虫吗？都有哪些昆虫？
1: 吉祥瓢虫。
2: 你说。
3: 西瓜虫。
0: 西瓜虫没错。还有呢，天意，你知道哪些昆虫吗？会采蜜的。
4: 蜜蜂。
0: 蜜蜂。那昆一呢？
5: 螳螂。
0: 螳螂没错。哎，在这里呢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就是

0: 昆虫最大的特点呢，有这个头、胸、腹，还有六条腿儿，记住了吗？哎，很可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后面啊，这儿有四个字写什么呀？昆虫旅馆。哎，现在要考考大家了，这个昆虫旅馆是做什么用的呢？对了，是给小昆虫住的，没错。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情况下呢，我们要给昆虫提供一个它们繁殖过冬还有休息的地方。昆虫旅馆呢，就是可以提供这些小动物们居住，对不对？好的，没错。那今天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一座昆虫旅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客人们都需要哪些条件呢？
1: 小朋友们，你们看，这就是一个很受小昆虫们欢迎的昆虫旅馆啦。一般来说，昆虫旅馆会分为上、中、下三层，刚好对应了三大类昆虫的生活习性。最上面一层适合具有飞行能力的，并且喜欢干燥一些的昆虫居住。中间这层就比较大众，喜欢干燥的、湿润的昆虫都可以居住。最下面这层是照顾没有飞行能力的昆虫，也很适合喜欢湿润生活环境的昆虫居住。草蛉虫喜欢温暖潮湿的地方，而且它对植物气味比较敏感。可爱的小瓢虫就很喜欢待在有小圆木、竹竿的房间，可以帮助它们躲避天敌。这种木质气味还很吸引蜂类。仔细看，这些小圆木被钻了孔，独居蜂就能真正的独居啦。这个小房间塞满了干草，蝴蝶和螳螂可太喜欢啦，因为这样的房间有阴暗凉爽的环境，可以成为蝶类产卵、越冬、躲避天敌的场所。哎，这里有一些纸卷，草蛉幼虫可喜欢住在这里啦。这里还有一些海绵，海绵温暖潮湿，还容易吸收水分，吸引着小蝴蝶来休息产卵。还有稀树枝、空心砖、朽木等等等等，各种材料给各种昆虫们提供了许多居住环境。小小昆虫们，快来入住我们的昆虫旅馆吧。
0: 好，短片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老师呢已经把雏形都搭好了。那小朋友仔细观察一下，一共有几个房间呀？
2: 4个。
0: 好，做这个四个房间呢，我们分别用到四种材料，分别是这个是
3: 木头
0: 小木桩，对不对？那这个呢，
4: 竹子
0: 小竹竿啊，那个是纸壳，那边呢，
5: 干草。
0: 好的，我们都已经分工完毕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动手给昆虫们做旅馆了，好不好？
2: 好。
0: 好，那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我们一起来动手做吧。
6: 啊，我们经常会带孩子去户外玩，让他们认识一些昆虫，有的时候也会去自然博物馆，孩子从不喜欢到喜欢，也是慢慢接触的这些昆虫，孩子很感兴趣的昆虫。
7: 小昆虫特别可爱，它们有的还会飞呢。
8: 我今天和妹妹呢，给昆虫们去做了个家，我们两个负责的是草蛉虫的这个房屋的制造，也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昆虫这些生活的习性，而且这个制造也是非常的简单，也可以大家可以在家里也可以一起来制作一下，也是为了我们的大自然充当保护的一份力量。
9: 是我和姐姐合作的，我负责来卷，然后姐姐负责来固定。
10: 这个材料刚上来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担心，因为可能从小朋友的意识里，他会觉得比较脏，不太喜欢。但是没想到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特别兴奋，不停地在往这个小水桶里去运送这个干草。他可能认为通过自己亲自动手来给小昆虫制作一个家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11: 我回家也想试试给他做个家。
12: 我像我孩子这么大的时候也经常去河边看蜻蜓，特别是下雨的时候，蜻蜓飞得特别的低。
13: 以前我很害怕昆虫，但现在不害怕了。今天我还给昆虫做了一个家。
0: 好，我看到大家都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来布置这个昆虫旅馆，谁先来呀？好，你们先来，谢谢。好，先回去休息一下啊。第二组谁来？好，子安来吧，和妈妈啊，给这个蝴蝶和螳螂布置的房间啊，来吧。他们住几楼呀？住一楼。好，放进去吧。哇，原来这个蝴蝶和螳螂是住在这个干草堆里面的，是不是？欢迎小朋友来吧。好，住几楼啊？二楼，是不是？好的，让爸爸抱着你啊。爸爸个子高啊，可以帮你来摆放。天意小朋友，该你了。哇，我们卷了好多小纸壳，对不对？哇，布置的非常的温馨，我替这些小昆虫们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呢，哎，最后一步，贴上我们小小智慧树的标志。哇，这是小小智慧树昆虫旅馆建成了，鼓掌。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的小昆虫们终于有幸福的家了，谢谢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的小橘子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大西瓜们拿出奖牌来奖励他们吧。哎，挂上奖牌，鼓励一下，太棒了。哦，我们再拍拍手，小橘子们太棒了，来，今后我们一起来合个影吧。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哎呦嘿呦呦，
1: 扑咚扑咚扑咚咚咚咚，变呀变呀变变变，
2: 变呀变呀变变变。
3: 哎，行动来了，行动来了，
4: 真开心，真开心，又要和行动娃娃一起做游戏了，
3: 拼图了，拼图了，小朋友。
4: 小嘟嘟，快看，那是什么呀？
3: 哦，它在花朵上跳舞呢，是小蜜蜂。

0: 是勤劳的小蜜蜂，嘿嘿。
1: 嘿嘿，没错，就是蜜蜂。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蜜蜂都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2: 圆形。
1: 还有呢？
2: 还有椭圆形和三角形。
1: 小朋友们真棒，让我们一起来拼小蜜蜂吧。首先，让我们来拼小蜜蜂的头吧。小蜜蜂的头是什么形状的呢？
2: 是圆形。
0: 是哪一个圆形呢？
3: 是这个吧。
2: 不对不对，这个太大了。
0: 哦，那这个呢？
2: 也不对，这个太小了。
3: 那一定是这个了。
2: 对了对了，就是这个。
1: 哦，太棒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拼小蜜蜂的身体吧。小蜜蜂的身体是什么形状的呢？
2: 是椭圆形。
0: 是这个吗？
2: 不是，这个是圆形，不是椭圆形。
3: 是这个吗？
2: 不是，这个是半圆形，也不是椭圆形。
0: 那一定是这个啦。
2: 对啦，就是这个。
1: 你们真棒，托托小嘟嘟，你们知道吗？大部分蜜蜂是完全以花作为食物的，它们吃花粉和花蜜，它们白天外出采集花蜜，晚上就在它们的家里用花蜜酿造蜂蜜。
0: 啊，小蜜蜂好勤劳啊，白天晚上都在工作呀。
4: 嗯，小蜜蜂做出来的蜂蜜小嘟嘟可喜欢了，甜甜的。
1: 哈哈，小嘟嘟，你真是个小馋猫。我们接着来拼蜜蜂吧。
0: 小嘟嘟知道，小嘟嘟知道，蜜蜂的翅膀是椭圆形的。
1: 那我们需要哪一个椭圆形呢？
3: 嗯，试试这个吧。
2: 不对不对，这个太大了。
0: 那这个呢？
2: 也不对，这个太小了。
3: 哦，那一定是这个啦。
2: 对了，就是这个。
1: 你们真棒，我们还需要几个这样的椭圆形呢？
4: 一、二、三，还需要三个。
1: 那我们快把它们拼上吧。翅膀拼好了，我们来拼蜜蜂身上的小刺吧。小刺是什么形状的呢？
2: 是三角形。
3: 哪一个是三角形呢？
2: 是这个。
0: 嗯，怎么拼不上呢？
2: 需要转一下。
0: 哦，拼上了拼上了。嘿嘿，小嘟嘟要去找小蜜蜂玩耍喽。
4: 哎，小蜜蜂呢？哇，我看到了，看到了！嘿嘿，小蜜蜂们，你们好呀。嗯，可不可以陪小嘟嘟玩一会儿呀？
2: 小嘟嘟，冬天快来了，我们要在花儿凋谢前多采些花蜜过冬，不能和你一起玩了。

0: 们要去盖房子呢，不能陪你一起玩了，但是你可以来做客，我们请你吃蜂蜜。
1: 啊，太好了，嘿嘿嘿，小嘟嘟真喜欢吃蜂蜜啦。哇，好甜好甜呀，原来又香又甜的蜂蜜是小蜜蜂们辛勤劳作才得到的呢。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我是一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0: 我是一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1: 我有一个大尾巴，咿呀咿呀哟。
0: 我有一条大尾巴，咿呀咿呀哟。
1: 我这样跳，我那样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我这样跳，我那样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1: 我是一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0: 我是一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欢迎大家来到
5: 明澈明堂
4: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0: 第十四集，分秒必争。哎，来了来了，都准备好！
1: 今天就让我大显身手！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欢迎！天龙车队这种欢迎仪式，不可真特别呀、啊！
0: 你们终于来了，我们快点开始比赛吧。
1: 等等，今天的比赛规则是什么呀？
0: 比赛规则？我们的比赛规则是什么呀？
4: 哎呀，我们六位选手分成两队同时出发，每过一段时间在赛道上随机选出淘汰点，最后一名经过淘汰点的赛车手就是那一轮的淘汰者。
5: 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啊。
6: 反正就是在淘汰点的时候别落到最后呗。
0: 对对对，别跑最后就行了。
7: 真的这么简单吗？加油！
8: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9: 极速前进。

0: 明月，我的投喂抢攻失败了，你们怎么样了？
1: 抱歉，我落在最后了。
2: 没事，比赛才刚开始，让我们等待机会再冲上去。
3: 这样跑太吃亏。猪猪侠、星航、云云，想办法尽快护住抢回头位，压制天龙车队。
4: 收到。
2: 猪猪侠，虚攻外线，拦截龙六。
0: 明白。
5: 不是吧？这就退了？啊，我期待的大战呢？
2: 机会来了。
5: 原来他们的目标一直都是我。

0: 线很快就出现了。
1: 嗯，我们先冲上去。
2: 啊，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忽然不烦我了？
3: 全体注意，淘汰点将在前方九号弯出现。哇！
1: 啊！
2: 天龙车队这是在干什么？
0: 难不成内讧了？
3: 你们还记不记得老乔说过，龙武都是一个人挑战的？啊，
0: 我明白了，他们一直都是单打独斗的选手，所以根本不会配合。
3: 没错，所以你们现在只需要把他们逐个击破。
0: 明白了。

0: 巡航，漂亮，第一部分化计划完成。
1: 接下来就轮到龙六了。

0: 全体注意，新的淘汰点将在前方17号弯出现。
1: 就算淘汰，我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0: 云云，你已经很棒了。
1: 没错，接下来交给我们吧。嗯。
2: 全体注意，淘汰点将在26号弯出现。
1: 啊，这么近？不行，我得赶紧超过龙五。

0: 超星车队的配合真的很有看头啊。不过
1: 赢了，
0: 不好意思，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超车的机会。
1: 猪猪侠，

0: 巡航通过去。
1: 巡航，最后只能靠你了。
2: 局面都没了，
3: 我们还能赢吗？这可怎么办？
4: 这个龙舞不简单呐！
5: 我要求立刻换胎。
2: 现在换胎，明明现在还是优势，来得及吗？
4: 不，这是个机会，立刻准备。
6: 这个时候换胎，那我可就先走喽。

0: 这换胎的速度厉害啊！
1: 场上车手请注意，最后的淘汰点将在大回旋弯出现。
0: 大回旋弯？难道他早就知道淘汰点会出现在这个弯道，所以提前换胎了？
2: 虽然换胎失去了领先的优势，但龙五旧轮胎也颇具压力。新航应该是算好了这一点，才打算利用新轮胎跟龙五进行最后的争抢。
0: 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3: 龙五，你的轮胎抓地力是绝对赢不了我的。超进化，爆裂成风。

次胜利一定是我的。龙武，我放弃幽深金帐换胎就是为了这一刻。

种末位淘汰赛的规则会让车手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设计这个规则的天龙车队不容小觑啊。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走。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第15集，家书。
1: 猪猪侠，不可以！
2: 猪猪侠，你冷静点，这个不能吃啊！哎呀，哎
3: 呀，发生什么事了？
4: 多肉不敌啊！
3: 猪猪侠，你别乱来，有些多肉植物是有毒的。雷鸣大叔买吃的回来了。
5: 怎么是你呀？
6: 秦风，你车上是不是有吃的？
3: 这是我昨天买来打算。哎，
5: 啊，得救了，得救了！
3: 秦风。

0: 你什么时候来到西大陆的？
1: 啊，粉云呢？没跟你一起过来吗？
2: 我们失散了。啊？
1: 怎么会失散呢？那他去哪儿了？
0: 别吃了，快来一起想办法。
2: 半个月前，我们意外失散后，飞云一直有给我发报平安的信息，但这几天不知道怎么的，就断了联络。
0: 西大陆的信号的确非常差，我们刚来的时候也和猪猪侠失联了。
3: 放心吧，秦风，要是有飞云的情报，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1: 很快就能把飞云找回来的。
4: 我会帮忙贴寻人启事，
2: 那就先谢谢你们了。
4: 对了，面包还有吗？
0: 秦风，你们先一步来西大陆，也是为了参加超竞速大赛。
5: 是有这个打算。可现在飞云下落不明，而且要通过三大关卡才能重启赛事，恐怕并不容易啊。
4: 我们超轻车队已经顺利通过孤山赛区的挑战了。
5: 孤山赛区的挑战算不上什么正式比拼，天龙车队才是真正的难。
4: 对阵天龙车队的第一回合，我们也轻松拿下了。
5: 什么？天龙车队输给你们了？
4: 你看啊，咱随随便便加个速就赢了。
5: 怎么可能？虽然上场的都不是天龙车队的真正主力，可也不至于这么差劲了。
4: 什么？龙武他们不是天龙车队的真正主力？
5: 天龙车队的主力车手正在外地修炼，交给龙武暂时带领天龙车队，可他们不会那么弱。
0: 看来天龙车队还有后手，我们要提高警惕。对了，后天是我们第二回合的比赛，你要来看吗？
5: 好，不过在此之前，我先去见一位老朋友。
6: 清风，你说的老朋友是不是我啊？
7: 买了一大堆吃的，好沉啊！
4: 有吃的啦！
0: 对了，你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
5: 不用了，星航，我们后天见。
0: 后天见。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3: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败车大炮，问鼎绿洲城，成就大英雄。打败车大炮，问鼎绿洲城，成就大英雄。
1: 到了西大陆，带我去探望下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吧。
2: 没问题。
1: 哎，希望那个傻小子别只知道埋头苦练。
0: 什么人？你是谁？
2: 我是龙二索托，来给天龙车队进行特训。
0: 哼，骗谁呢？二哥信任我才会把车队托付给我，哪用得着再请个人来给我们当教练？我自有训练的方法。
2: 哎，你队友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训练？
0: 他们年纪还小，哪扛得住这么艰苦的训练？反正我一个人就能赢超星车队。
2: 单靠你一个人是赢不了的，正所谓一根筷子一折断，十根筷子抱成团。你这样，
0: 这里有20根，你要不要数数？
2: 难怪龙儿让我该吼就吼，千万别客气。
0: 你说什么？
2: 天龙车队全体队友。
0: 二哥，
2: 少心，少心，少心，立正，报数，
0: 五，
2: 报数，
0: 五，
2: 报数，
0: 五。
2: 刘和金呢？马上叫他们过来。
0: 是。
2: 哎呀，跟这家伙待久了，没准喉咙都要废掉，得速战速决才行。还要去找飞云的下落呢。
3: 报告，
1: 天龙车队全员3人，十到3人，集合时间6:07，请指示。
2: 很好，集合得很快。这是龙二托我带来的家信。

0: 快让我看看。
1: 想看书信，你们得赢了我再说。你们必须在半小时内用手里的海绵罐在我身上留下红色粉末的痕迹。
2: 你确定要一对三？
1: 来吧。
2: 那我们不客气了。
3: 冲啊！
4: 五哥，我们来助你。
5: 不管。
4: 你作弊！
5: 就那么高，我们怎么够得着嘛？
1: 这个嘛，就需要你们一起动脑筋了。注意时间哦。
2: 看我的！
1: 气势如龙，实力如虫，你行不行啊？还有你们，在一边拍手看戏呢，动起来呀！
2: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拿到二哥的加薪。
4: 五哥，五哥，要不我们去搬梯子吧？
1: 不能借助外部工具。
2: 哪用得着什么梯子？看我把你这根柱子给拔了！
1: 你们就不知道叠罗汉吗？也行吧，只要你们合作就行。
2: 听我指示，一起发力。三、二、一。哥的家信交出来。
1: 哼，那你们赢了。
2: 怎么什么都没写？
1: 龙二让我带的口信，那就是希望龙五能和兄弟们团结合作。刚才你们已经做到了，做得很好。
3: 二哥，
1: 只要你们集合各自的力量，团结合作击败超星车队也并非难事。
2: 道理我都懂，可老六老七还小。
1: 小？刚才拔柱子的时候你还看不到他们身上巨大的力量吗？你还要把他们当小孩看待到什么时候？
4: 五哥有让我们上场的，
5: 只是我们没表现好才拖了五哥的后腿。
1: 没表现好？作为一个队长，没有让队友发挥出真正的实力就是失责。
2: 我失责？
1: 你想过要怎么和他们配合吗？
2: 配合？我一直以为只要我表现得足够好，他们俩随便跑跑都能赢，结果老六老七，给五哥一次机会，咱们兄弟一定能靠配合赢下超星车队。天龙车队全员三人准备完毕。
6: 我这里有个能战胜超星车队的好法子，你们要不要听听？
2: 特训！
7: 特训！特训！特训！特训！特训！
1: 先让我喝口水啊！
8: 哎，看来又要去超市重新采购了。
9: 第十六集，超星车队的弱点。
4: 五哥，超星车队这么厉害，秦风说的那个计划真的能行吗？
10: 星航和猪猪侠是有点难对付，但是那个叫什么云的，明显是个新手。
5: 那我们就从他身上下手。
11: 居然想瞧我，待会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12: 圆圆，你过来。

这是今天的发车位置。开赛后，云云先帮猪猪侠和龙武争夺头位，如果能成功，云云再配合星航一起淘汰掉

0: 云云，他们交给我，你去帮猪猪侠。
1: 猪猪侠，我来替他防守。
0: 嗯，我准备好了。
1: 他怎么不拦我？
0: 云云，超过去拿头位，快！
2: 嘿嘿，我的目标可不是你。
0: 猪猪侠，我来帮你。机会来了，
2: 想过去，成全你。
0: 接下来看我的。
2: 我可没同意你过去。
0: 猪猪侠，
3: 龙五、龙七，
4: 收到。
5: 天龙车队的配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3: 计划成功，五哥，放心去抢头位吧。
2: 后面就交给你们了。
0: 这三个家伙不乱，这么快就能完成队形分割。
6: 可恶，
1: 他们针对我。
5: 不，他们用了分割战术，为的就是把你们隔开，好切断你们之间的配合。
0: 哼，超星车队无法配合，等于失去了最大的特长。
7: 我很好奇你们会如何应对。
5: 今天的赛道超车点不多，你们不必强求汇合，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前面的对手身上。
1: 明白，一对一我们也不怕。
0: 当机立断，这个雷鸣大叔果然有魄力。
2: 真不愧是新人呢。
1: 我要让你明白，云云也不是好欺负的。
5: 云云，不要冲动。
2: 吓我一跳，这家伙看起来似乎不像是新人这么简单。
8: 场上车手注意，第一个淘汰点在三号弯。
1: 不行，追不上去了，马上就要到淘汰点了。与其这样，
0: 云云，你在干什么？
2: 怎么回事？换战术了吗？
1: 飞光秀女现在的状态没有办法再争夺头位了。要是猪猪侠被淘汰的话，我们就没希望了。
9: 雷鸣大叔，你快阻止云云啊！
5: 不，云云说的没错，他目前的状态很难守住头位，只能交给猪猪侠或星航了。
2: 龙七，小心！
1: 猪猪侠，冲啊！
6: 好！
2: 龙七，一定要想办法把那个云云拦住。
1: 明白。我不会认输的。
8: 云云选手淘汰。
7: 云云，
2: 以这样的方式帮助队伍优势最大化，他绝对不是什么充满弱点的新人。

0: 相信你们一定可以赢的。
1: 云云，星航，我们绝对不能让云云的努力白费了。
2: 没错，猪猪侠，我们上。
3: 不用慌，趁他还没追上来，先去换个新胎好了，到时他想追都难。
4: 猪猪侠，你最好趁现在拉近和他的差距。
1: 可是星航，
2: 不用担心我，我很快就来。
0: 那好吧。
4: 云云，做得不错，现在的你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车手了。
2: 不行。
5: 星航怎么不超车？超车点过一个就少一个了呀。
4: 星航，车子有故障吗？
2: 没有，龙武领先我太多，我现在需要保护轮胎，节省一次进站时间才有可能追上他，所以我会等到十号弯再超车。
0: 可万一淘汰点提前出现了怎么办？
2: 哼，我刚刚计算了以往淘汰点出现的平均间隔距离，十号弯没问题。
1: 星航，我太了解你了，你习惯计算赛道上的一切可能，可现实真能如你所料吗？
6: 各位车手请注意，第二个淘汰点在七号弯。
2: 这怎么会？
5: 就在下一个弯道了。
0: 星航，星航，
2: 虽然计算失误了，不过只要把龙气防住了，我们就还有希望。
0: 我才不要这样被淘汰呢。
1: 星航，你没事吧？
2: 我没事，是我大意了，靠你了，猪猪侠。
6: 星航选手，龙七选手淘汰。
3: 龙六，全力消耗他的车胎。
5: 收到。
6: 场上车手请注意，第三个淘汰点在十一号弯。
4: 他的跑法太烧胎了，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啊。
3: 这家伙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啊？
6: 场上车手请注意，第四个淘汰点就在一号弯后的直道。
0: 来

0: 手。
1: 果然这个时候的车子是无法承受爆裂冲锋带来的压力的。

0: 补四，先保存好今天的比赛数据。
1: 是。
0: 虽然这次意外地输掉了比赛，但也同时暴露了你们的弱点，也提醒了我，必须要补足你们的个人应战能力了。好在，我们还有时间。
2: 耶！开门！耶！
3: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0: 第17集。

0: 先把他们都叫回来吧。
1: 好的。
0: 进展如何？上一场比赛，你们被天龙车队一一隔离，然后逐一击破，你们就想着尝试全程保持队形，让对方彻底失去割裂你们的机会。
2: 可这明显行不通啊！
0: 条条大路通罗马，既然你们的法子不行，要不要试下我的方法？

0: 怎么又是无人机模拟训练呢？
1: 既然分割无法避免，就干脆提升改变一下自己。当每个人都能独自面对天龙车队的时候，也就不再害怕天龙车队的分割战术了。
0: 可是突破自己，真的靠一次无人机训练就能解决吗？

0: 我的任何进攻意图对他来说都是透明的。既然如此，晚刹车。
1: 目前虚拟对手 AI 输入的都是新航自己的数据，新航会的他都会，自然知道该如何克制。
2: 哼，我才不和自己的优势较劲呢！既然他是我的克隆体，我正好能通过他找出自己的弱点来突破。嗯，聪明。
3: 晚刹车的走线非常极限，以你目前的轮胎余量，绝对无法支撑。如果不想失控，你只能减速。是时候了。
1: 漂亮，猪猪侠，成功了！猪猪侠，你之前好几次失误都是在车胎上吃了亏，就是因为缺乏保胎意识。这回可记住了。
4: 明白，雷鸣大叔。真不愧是猪猪侠，我也好想快点挑战一下。我可以上场了吗？
1: 咦。

1: 我们在出弯时，更多精力集中在加速上，风位意识相对薄弱，或许我可以试着在出弯口进攻。嘿嘿，哎，果然。
0: 难道是我刚才遗漏了什么细节？
1: 想太多了，星航，是因为我调整了赛车数据。为什么？别忘了，你上场比赛是怎么输的？谨慎计划是好事，但意外也常有。更重要的是要有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
0: 他是不是没玩过无人机啊？这算什么突发状况？这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呀！哈哈，
1: 要的就是你完全预测不了。现在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瞬间反应力。上吧，星航！瞬间反应力。
2: 他调转车头的那一刹那，一定会减速。就是这里！哇！刷呀！太帅了，星航，不愧是你！
1: 多亏了你跟雷鸣大叔的启发，我才获得突破。
0: 嗯，不错不错。嗯。
3: 大家都能从自己的数据 AI 中找到自己的缺点，我也可以的。

0: 雷鸣大叔，那个 AI 模拟先关了吧。
1: 什么？不要，我该能。
2: 博三。
3: 接下来的训练，就让我和猪猪侠当你的对手吧。

0: 愧是猪猪侠客星号，两人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小机会！啊！
1: 新航，
2: 收到。
0: 再来！
1: 雷鸣大叔，让云云独自去面对猪猪侠和新航，压力会不会太大了？
3: 毕竟严格来说，云云还只是个新人。
4: 云云可不是那种会轻易放弃的人。
1: 一直这样也没啥意思嘛。新航，想不想来点好玩的？
2: 你又想干嘛？
0: 你们干嘛？
1: 你只有摆脱了我们的夹击，今天的训练才算通过哦。

0: 还没骗到新航哦。
1: 圆圆，别总盯着前面看。
2: 别总盯着前面看，前面，后面，我知道了。
0: 圆圆。我要再跟你比一次，你怎么像个泥鳅一样钻来钻去啊？
2: 来来来，得不到我，得不到我！来来来来来来，
3: 真的是好灵活！不好，云云的轮胎不行了。
1: 这招确实让你变得无人可挡，可频繁的换道也会快速消耗车子轮胎，如何最大限度的节省轮胎还得多练习练习啊。
2: 知道了，雷鸣大叔。
0: 嘿嘿，这下看你怎么跑，抓到你啦。哇哦，
1: 这三个家伙

0: 各有特长，又能相互补足，超星车队这个铁三角势必坚不可摧。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对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9: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4: 第18集，随机应变。

0: 雷鸣大叔，软胎来了、啊、三辆赛车都装上吗？
1: 就给赤焰猎虎装上。
0: 嗯，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发车顺序，猪猪侠开局用软胎先把头位夺下，
2: 没问题。
1: 星航，你配合猪猪侠对付龙五龙六，云云，你务必要在起步后跑到龙七前面。大家要记住我们这场比赛所做的准备，相信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2: 超星超星，勇夺冠军，
3: 加油！
4: 打败超星，让二哥对我们刮目相看。
3: 刮目相看！
5: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6: 竭力全力。

0: 过去。
1: 圆圆，稳住心态，等待时机。

0: 请航，猪猪侠，四号弯拿下头位。
1: 请航，要上了。
2: 你们上浇水了吗？
3: 站这么紧。
2: 可恶！
4: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还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吗？
0: 猪猪侠，星航，控制速度，别距离云云太远了，给云云争取反超时间。
5: 明白。
6: 猪猪侠和星航正在努力地给我创造时间，我不能辜负大家。
7: 这样加速他不怕撞了吗？
8: 老徐，你怎么没拦住他？
7: 他真的疯了吗？
9: 救命啊，五哥！
8: 哇哦，云云赶着龙六龙星追上来了。
0: 很好，我们把头尾差距压缩得越近，淘汰点出现时云云的压力就越小。
2: 你们跑这么快干嘛？一只小猫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7: 什么小猫？
8: 那明明是只老虎。
10: 场上车手注意，第一个淘汰点在九号弯。
6: 我绝不能在第一个淘汰点就出局了，猪猪侠跟星后还需要我的协助。
1: 帅帅帅，但比起我嘛，还是差了点。
7: 五哥，老六，老六他……
2: 得了，别哭哭啼啼的丢人了，我们进站，用心态把他们一举拿下。
1: 这么突然？
0: 大家现在尽量扩大优势，下一圈进站。
1: 不能把头位白送给他们，你们先回去，我拖住他们。
11: 这，那你当心点，
6: 我们会尽快跟你会合的。
2: 只有你一个人还拿不下你。还不减速。
8: 怎么感觉猪猪侠今天的跑法完全变了？
12: 看起来不像是晚刹车啊。
0: 猪猪侠采用大弧线防守和直线过弯，都是为了避免快速切线和急刹车，从而减少轮胎损耗，而且他还成功压制了龙五龙七的速度。看，他们会合了。
11: 猪猪侠，我们来了。
1: 云云，趁现在左前方超车。
6: 好，走走路。
10: 场上车手注意，第二个淘汰点在五号弯。
1: 别想过去。糟了，
2: 猪猪侠的车胎已经撑不住了，我们可以……你怎么跑后边去了？
7: 五哥，对不起。
2: 可恶，要是秦风在就好了。对了，秦风，
13: 一个人跑是可以跑得很快，但却跑不了多远。你只有学会跟队友团结合作，才能带领天龙车队跑得更远。
2: 跑得

0: 员？啊！
1: 龙七，上来！啊！淘汰点就在前面，快啊！
2: 好！啊，云云！云云，快上来啊！
3: 龙武这一手确实不一般
4: 啊，还有我和星航呢，他们得意不了多长时间。
5: 剩下的可交给你们了，长兴，长兴，
6: 五哥，谢谢您。
1: 哎呀，打住打住，好肉麻好肉麻。
7: 猪猪侠进站，不散不散，换台准备。
8: 是，
3: 收到。

0: 坚持住，我马上就来了。这超新车队里都是什么怪物，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1: 航向车手注意，第三个淘汰点13号弯，
2: 那跟他们拼了。龙七，我们上。
0: 嗯，拼了。
3: 猪猪侠还没上来，我是不会把头位让给你们的。
4: 对不起，猪猪侠，我没能守住头位。
5: 啊，放心放心，比赛还没结束呢，我们还有机会，别想了，向前冲吧。
4: 嗯，好，
5: 冲啊！
6: 雷电一爆。

0: 快到手的项链，绝对不会轻易放掉。
1: 依然，
2: 集合！
1: 超进化，爆裂冲锋！

0: 绝对信任的队友在身边，他们还有什么是不敢的？
1: 我不服！哎，等重启了超竞速大奖赛，
2: 我还要和你们再次一决高下。哦，哈哈哈哈
1: 哈哈！一言为定。
0: 别说我没提醒你们啊，你们去挑战雪竹的时候，可要万分小心。
3: 怎么了？难不成那个雪竹还能吃人？
0: 哎，不至于，可也差不多了。所有去挑战雪竹的人，几乎都以车毁人伤告终。
4: 什么？
0: 不过你们也不用那么害怕，雪竹可是曾经被誉为最有可能战胜车大炮的人，和他比赛，你们会有很大收获的。

0: 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十九集，盐湖小镇。
2: 到了到了，只要在前面路口左拐，就是盐湖小镇了。你们这是在干嘛呀？
3: 龙武不是说了吗？挑战雪竹的人均以车毁人伤结局，我们这是有备无患。
4: 可你们这也太夸张了吧！
2: 再说了，有我在，能有什么危险呢？发生什么事了？今天是泼水节吗？
4: 我也要参加。
5: 别胡闹了，他们在修水管。我们去把水阀关了，帮他们争取点时间。
6: 关个水阀用不了太多人，我们要趁他们把水阀关上后把水管修补好。
5: 不行，这个水阀年久失修，都已经修得动不了了。
6: 你们没有备用水阀了吗？
7: 对，我们还有备用水阀，米小丽。
8: 可是备用水阀开关和修补工具还在码头驿站，没有送过来呢。
7: 这可怎么办呢？
5: 码头驿站距离这里多远？
8: 235公里，来回的话需要470公里。
2: 幸好你是小雷鸣大树，你们先想办法控制住水量，我们去驿站拿工具。
6: 快去快回。
8: 这是通向驿站的地图，这里的路况复杂，你们一定要小心哦。
2: 放心吧，我们可是职业赛车手。

0: 这么近的弯，这里的路况确实像那个米小丽所说的，异常复杂。驿站还没到吗？
1: 如果按现在的速度，等我们回去，水都流干了。
2: 蜘蛛侠，不要着急，现在只知道路线，但不知道路况，先平稳推进。
1: 导航显示还有300米就到驿站了。
0: 设置好没？
2: 导航只能记录路线，无法避免路障。所有道路我已经做好了笔记，听我的就行。
0: 啊，还是星航你靠谱。
2: 云云，保护好包裹。
1: 放心吧。
2: 左三级，紧接右四，接右六，回头100米，
0: 前方有急弯。
2: 云云，啊。
1: 不用管我，我一定可以保护好包裹的。
2: 蜘蛛侠，没时间了，我们抄近路吧。前方50米，靠右转。
0: 行，都听你的。
2: 继续，左五接右五，飞跳后左一，前方泥坑，全油。哎呀，冲啊！
3: 猪猪侠他们还没回来吗？
4: 是猪猪侠他们到了，所有人快！准备修复。
2: 你们先去补水管，水阀交给我们。

0: 修补完成。
1: 哎嘿，哎，
2: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
2: 辛苦了，
3: 辛苦了，
0: 谢谢你们啊！
4: 不辛苦，不客气。只要有我们超星车队，没什么搞不定的。
5: 一个两个的不干活，都聚在一起干嘛？你们是谁？来盐湖小镇想干嘛？
6: 副镇长，刚刚水管又破裂了，是他们帮忙修好的。哦，
5: 原来是出手相助的朋友，是你了。啊，
4: 这是谁呀？你们好像都很怕他。
6: 这位是协助帮忙雪珠镇长管理日常事务的副镇长倪小二。哇，
4: 你是说雪竹是你们的镇长？
5: 对啊，敢问诸位是哪里人士，到达此地有何贵干？啊，哈
4: 哈，你好，我们是来自东大陆的超星车队，来这里想和雪竹商议赛车事宜的。不知道。
5: 哦，原来是东大陆的车队啊。等等，你们是来找雪竹大小姐赛车的？
4: 啊，是啊。哼，
5: 大小姐的命令你们都忘了吗？立刻把这些人都给赶出去。
6: 副镇长，可是他们
4: 怎么了？
7: 好了好了，你们赶紧离开吧。
8: 睡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翻脸了？
3: 实在抱歉了，我们不能违抗镇长的命令。啊，
9: 是不是猪猪侠说错了什么？我替他向你们道歉。哎，
3: 你们还是赶紧离开吧，别让我们难办了。
6: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9: 似乎他们对赛车这个事情很是反感。
4: 不会吧，他们那个镇长雪竹不就是赛车手吗？怎么会对赛车反感呢？
10: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问清楚这个米小二。
11: 可是我们要怎么进去啊？
4: 想见米小二，那还不简单？
9: 你又想干嘛？我发过誓，绝对不会再走下水道了。猪猪侠，你就不能换个套路吗？
4: 哎呀，别闹！
5: 你们脸皮还真够厚，都说了这里不欢迎你们，快把他们赶出去！
9: 米副镇长，我们这里已经有两枚徽章，只要……
5: 别说了，你们走吧。
6: 大家快过来看，这里有领地徽章。大家看，超星车队已经赢了老强和龙武德的徽章，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接下来要不要接受挑战，得由大小姐自己决定，副镇长不能擅自决定。
9: 对啊，应该是这样的。
3: 没错没错，
6: 超星车队早上还帮我们解决了水管危机，如果雪竹大小姐知道
5: 就你嘴碎。
6: 如果大小姐知道，肯定不会让你做出这么忘恩负义的事情。
12: 对对对，超星车队都是好人，
13: 不能恩将仇报。
9: 既然你做不了决定，就让大小姐来嘛。
5: 行行行，大小姐现在在东边的杨树林忙着事情呢，你们就在镇子里等大小姐回来。
4: 谢谢，不休息了，我们这就直接去东边的杨树林找她。
14: 谢谢啦。
15: 第二十集，杨林迷踪。
5: 礼物带着吗？
14: 带着呢。
7: 走，探探积分员到底在不在他手上。
16: 站住，这里可不是闲杂人等能随意进入的。
14: 说谁闲杂人等呢？
17: 马修，来者是客，你们是来找我的吗？
18: 城主你好，我们初次来到西大陆，不小心弄丢了个东西，请问城主可曾见过？
17: 哦，什么东西？
14: 一个这么宽这么高的机器人。
17: 没见过，请回吧。
18: 那能否请城主帮忙寻找？我们准备了礼物作为报答。这是披星。
16: 不是这个，泡面不外送。
18: 这是披星计，把它装备在赛车上，你将无人能敌。
16: 知道我们城主是谁吗？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的九连冠。不需要这玩意儿，拿走拿走。
18: 九连冠，再赢一次就能成为终身城主，对吗？可你真的想再赛一场吗？那些人暂停了比赛，本来是为了针对你，可他们却忘记了，只要一直停赛，你就能一直当着城主。其实你比任何人都不想开启比赛，我猜得对吗？
17: 胡说！
18: 超新车队已经来到盐湖地区，恐怕很快就能重启比赛。有了他，你就能高枕无忧了。
14: 而我们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机器人作为交换，这次交易你不亏。
17: 哼，就算没这东西，他们也过不了最后一关。不过我倒也好奇，这东西真的会如你所说的那么厉害？
18: 我保证你不会失望的。那么我就先回去等着城主的好消息了。
14: 我看积分员绝对在他手上，
17: 去找爆裂车手黄鼠测试一下。
16: 是。
17: 找得这么急，肯定是个宝贝。不过怎样才能激活它呢？

0: 圆圆，你在干嘛？
1: 我要向新航学习，得把路都记下来，不能像上次一样迷路了。
0: 放心，以后车队有我。
2: 停车，朱朱小。
0: 谁呀？您下来。咋了？我的车！可恶，别跑！
1: 你到底想干嘛？
2: 停车！
3: 不想翻车就别碰我。
0: 你给我下来，不然我就继续追你了。

0: 紧上车，我可不想被那个烦人的家伙追上。
1: 你想躲开什么人？完全可以跟我们好好说。一上

0: 哎呀，痛痛痛啊！
1: 不管你在躲谁，等你开到安全的地方，就把车子还给我们。
2: 啊，对，我们还要去找人呢。
3: 啊，倒霉，居然遇上了更烦人的家伙。
4: 啊，你说谁呀？啊啊！
2: 我？不可能！姐姐，您说的是猪猪侠，对不对？啊，
4: 就是你，承认吧。
2: 是你才对。
3: 不然都下车。
4: 不对呀，这明明就是我们的车。
3: 糟了，他发现我了。
4: 哇，这骑摩托车的是谁呀？好帅呀！
3: 他就是你们要教训的强盗。

0: 真难缠。这车子体积太大，在树林里很难甩开它，前方又无路可走。
1: 你想直接冲过去？
0: 坐稳了，
2: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可恶，还是没甩开他！啊！哎！你们怎么这么重啊？

0: 雪竹，你为何躲着我？
1: 什么？你就是雪竹？
0: 放弃吧，我是不会和你组队的。哎，
2: 我们今天是来找你挑战的。
0: 也不接受挑战。
3: 为什么？
0: 没为什么。
4: 别想都不想就拒绝。你甚至没问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超星车队。
2: 没错，我们就是宇宙无敌的超星车队。
0: 超星就是打败你的车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火虎也会输啊。
4: 换你，你也输。
0: 不可能，
4: 如果你也败了，就跟我一起组建车队，如何？
0: 可以。说好了，我打败他们后，你不许再缠着我。你们跟我。

我才不要坐你们的破车。

0: 猪，给我回来！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21集，漂移挑战。

0: 我们来这是
1: 啊，我知道了，你是带我们来野餐的吧？景色不错嘛，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呀？
2: 野什么餐？你们不是要挑战我吗？这就是盐湖赛道。
1: 这哪有赛道啊，只有一个满地障碍物的盐湖啊。
3: 这里这把一踩油门就直接撞了吧，怎么比赛啊？
2: 无知。
1: 哎，

0: 1分37秒。啊，
1: 这还只是面包车的成绩。你们按照我刚才的顺序，通过赛道里所有定点为一圈，先学会跑完全程，再来找我挑战。不错嘛，宝刀未老啊。老这个字更适合你了。
2: 喂，又开我的车。

0: 不三不四，前方岔路，要走哪边？
1: 前面。
2: 算了，你们还是自己选吧。
0: 这也没多难嘛。终于过了一个了。你们怎么也跑进来了？
3: 猪猪侠，这是起点，
4: 你在里面转了几个圈就跑回来了
0: 啊？一号点呢？
3: 在你右边。
5: 抱歉。
0: 哇哦！
2: 很好笑吗？

0: 和三号店就已经花了2分03秒了。
1: 啊，这没道理呀，赛车怎么可能比面包车还要慢？
2: 哎呀，嗯，要不我们也开面包车试试？
3: 好办法，蜘蛛侠，你真是个天才！
4: 别胡说八道，要想维持高速通过如此密集的障碍，或许只有连续漂移才能做到。看来这是一场漂移赛啊。
0: 但是流畅的连续漂移需要熟知每处障碍的位置，才能提前做出反应。
1: 难不成我们要把赛道全都背下来？
2: 哎呀哎呀，
5: 试试完美路线。
1: 好，就是这了。完美。
5: 错了，你走的是这个弯道的最快路线，而不是整条赛道的最佳路线。
6: 在连续弯道中，你要在入弯口早切弯，中段弯道走最短距离，出弯时晚切弯，最大化最终的出弯速度。
5: 下一道弯，左90，油门2。
6: 右60，油门3。
2: 圆圆的跑法似乎对这条赛道特别合适。
7: 我明明是跟着云云跑的呀。
6: 猪猪侠，
5: 右120，油门5。
2: 好嘞。哇，真的有效果。
3: 哇，好厉害。
4: 看来你在这条赛道上跑过不少次啊。离开南大陆以后是来这磨练车技的吧？
0: 是的。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可到底是什么呢？
5: 左105，油门3。
2: 明白。
0: 哦，对了，猪猪侠，云云，不要！
2: 哎呀！啊！
0: 猪猪侠，云云，完美路线似乎不适合我们，和完全相同的路线不但无法配合，反而会成为对方的绊脚石。
5: 所以你有什么更好的提议吗？
0: 我。
5: 没有就别说话。
2: 我上个厕所。
1: 师恒，
0: 一定会有其他办法的。不行，空间不够。不行，走线太长。不行，不行，不行！
2: 哎哎呀！
0: 啊！不行，
5: 不行！
0: 不，真的还有办法吗？
2: 先别想了，来吃糖吧。
0: 谢了，猪猪侠，我不喜欢吃甜的。
2: 那我这还有酸的、咸的、苦的、辣的。你看喜欢哪个？
8: 啊，对了，还有这个。这面是酸的，反面是辣的，只要换个角度就能吃到两种味道了。
0: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没错，换个角度，我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
8: 角度？啥角度啊？这棒棒糖有什么问题吗？
4: 猪猪侠，回来训练了。
8: 哦，来了来了。

0: 你看这些弯道，这个，还有这，都是基础的弯道组合。嗯，哈哈哈哈，
1: 我明白了，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不三不四，你们去给星航搭把手。好嘞。你认为这真的可行吗？完美路线确实是这个赛道最合适的跑法。
0: 但是过于唯一的路线是无法配合和突破的。猪猪侠、云云，回来吧，我们试试星航的法子。星航，你们在干嘛呢？你们看，盐湖赛道看似杂乱无序，但仔细看就会发现，其实它是由几类常见弯道排列组合而成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在这些基础组合弯中找到多种跑法，
1: 就能在盐湖赛道上创造出无数种跑法，啊，有点意思。嗯，理论还需要实践检验，要完成连续漂移，车子也得重心调教一下。不三不四，
2: 来了。
1: 调整主销角度，增加一个活动控制臂，做成上短下长的双叉臂悬挂，确保车胎能在过弯时更好贴合地面。
0: 猪猪侠，仔细看我的走线。猪猪侠，云云，不要用看的，用身体去感受重心的变化。
2: 哦，原来是这种感觉。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改吃冻干菜。

0: 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第22集，狂鼠突袭。

0: 是最快的圈速。
1: 嗯，再加把劲儿，争取跑进1分30秒以内。
0: 明白。咦，猪猪侠，你们后面有另一台车在靠近。
2: 啊，

0: 啊，这家伙，你到底想干什么？喂，可恶！
1: 蜘蛛侠，别冲动，他在故意激怒我们。
2: 幸好，对方明显是有目的而来，就先让蜘蛛侠探一下他的底，你们跟在后面看看什么情况。
1: 好。
3: 对对对，来追我吧！这就是东大陆的冠军车队，不堪一击嘛！
4: 啊，他居然能轻易把蜘蛛侠甩开！
5: 这车子，他是车大炮的人，车大炮的人来这干嘛？啊，
1: 毫无节制的强行漂移，这也太乱来了。
0: 不管他用的是什么招，如果随便来个人我都追不上，那还怎么挑战雪竹？
3: 可以吗？

0: 会。
1: 这就想超车，做梦。

0: 猪猪侠，怎么了？没事，这玩意儿真不错，才一档就这么厉害呀！猪猪侠，右六十，油门四，接左三十，油门六，明白。
1: 狡猾的家伙！嘿嘿，看你怎么张狂！呀！真够坚持不懈的，只可惜白费力气。
2: 难道是赛车出现了问题？不三不四，详细记录下场上的所有情况和数据。是。这就是双大陆的冠军车队，也不过如此嘛！<笑>
0: 可恶！哎呀呀呀！气死我了！哎呀，猪猪侠，没事吧？我没事，快追！一定不能输给那个可恶的家伙。

你们以为我只能拦住一个人吗？

0: 连说都说不明白。
1: 怎么会这样？
2: 从后面追上他，总会莫名的失控。示下从侧面夹击他。
1: 明白。
0: 这就放弃了吗？还是那个红色小猪顽强点？你竟然还在！
1: 干得漂亮，新豪，爷爷。
0: 哼，竟然不识好歹，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什么？
1: 飞行器？
3: 什么？
2: 云云，我们继续追。

0: 们怎么样？没事吧？
1: 这就是超星车队，还两个大陆的冠军呢，还不是我狂鼠的手下败将。
2: 你说什么？
3: 雷迪斯送的礼物不错呀。
4: 那我们什么时候把机器人还给他？
3: 急什么？
4: 是是是。
0: 你们看，这是什么？在这里。
5: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别碰，这是披行剂。
6: 什么是披行剂？
7: 披行剂是一种很强的动力能源，不过它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非常大。
5: 星航的爸爸就是因为着了他的当，才昏迷了整整五年。
2: 现在看来，这披行剂还是升级版。凡是出现过披行剂的地面，都会有明显的残留物，导致后车经过的时候都会失控打滑。
8: 我们要赶紧取证，把这个事给报上去，一定不能让这种极危险也会严重影响比赛公平的东西出现在赛场上。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你带
15: 上
14: 吧。
15: 正常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春，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9: 营养，
1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0: 健康，
1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1: 好吃。
1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哇哇！
9: 第23集，危机暗涌。

0: 鱼，啊，
1: 救之侠，你别冲动！车大炮和雷迪斯应该是达成了某种交易，你现在去找车大炮，就不定还收了什么陷阱等着你呢。
0: 哼，有陷阱我也不怕。
2: 猪猪侠，就算你现在阻止了车大炮，也无济于事，还是会有人为了胜利，甘愿成为披行记的傀儡。
0: 现在的披行记比以前的更无耻、更危险，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
3: 我们当然要做，要彻底杜绝披行记出现在赛场上，只有一个办法，打败他，让他彻底失去获胜的可能，就再没有人愿意为他冒险了。
0: 你们是对的，
4: 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变得更强。
5: 没错，干活干活。
3: 赛会那边我再走一趟，你们还是要安心准备好挑战赛的事情。
2: 我们联系一下玛丽博士，看看我们的车子还能不能做性能提升。
6: 我有什么事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3: 对了，我预定了一批零件，你去帮我取一下。
0: 哈，云云，记得给我带棒棒糖啊。
6: 好了。
3: 好了，货物都齐全了，我们就先告辞了。
6: 谢谢你，再见。
1: 我好饿，早上的账还没跟你算呢，你又想用披星戟干什么坏事？
7: 他怎么也在这儿？
8: 这玩意儿叫披星戟。
7: 披星戟？
8: 威力嘛，你是没看他早上那场面，我刷几下。

0: 就把那三个家伙给打败了。
1: 说重点，
0: 就是要你把它装备在赛车上，在比赛时彻底击败超型车队。今天你先测试一下，接着。
1: 不要撞！他骗你的。变形机虽然可以增强赛车动力，但它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东西。
0: 一个手下败将还好意思跑出来唧唧歪歪的，这有你什么事啊？
1: 随你怎么说，雪珠姐姐不像你这么卑鄙，她肯定不会装的。去吧，雪珠姐姐。
2: 看心情吧。
0: 是吗？这是城主的最后一个要求，他说了，在这之后就两不相欠。
1: 雪竹姐，
2: 装吧。
0: 他说了要装就装就装。
1: 雪竹姐姐，变形机是有毒的。之前星航爸爸就因为在赛场上中了他的毒，昏迷了好久。
2: 我知道了，谢谢提醒。如果没有别的事，不送了。
1: 雪竹姐姐，你不会撞的对吗？雪竹姐姐，怎么会这样？不行，他是虎虎姐的好朋友，我不会让他被变形机伤害的。雪竹姐姐测试变形计时，发现这东西一点用都没有，肯定就不会再用了。我真聪明。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我吃了平行鸡。我不能就这样完蛋。救命啊！
1: 好吵！
0: 救命！
1: 又在搞什么？你怎么了？说啊！
0: 我
1: 真恶心！
0: 快叫救护车！我吃了蜱形剂。
1: 蜱形剂？
0: 如果西大陆的赛车界失去了我，你们就后悔去吧，都后悔去吧！
1: 喂，这里是21号赛场。没事了，起来吧。你喝的是果汁，蜱形剂被调包了。
0: 真是果汁。可恶，一定是那个小丫头骗子。赶紧给我出来，你个小偷，还我蜱形剂来。没走还敢躲在这看我笑话是吧？你躲在哪儿？我知道你还在，快给我出来。

0: 皮行器还给我！
1: 怎么？
0: 快点！来得好，一起干掉他！
2: 让他走！
0: 凭什么？耍了我，就甭想我会轻易放过他！
2: 这家伙，
0: 哼，叫你耍我！
2: 好了，别闹了，放开他！
0: 你在干嘛？为什么要拦我？
2: 警告你，别在赛道上胡作非为。

0: 这披行记你想要就拿走，我找他再要就是了。
1: 什么意思？
0: 只要披行记有夺冠的可能，总会有人愿意为他冒险，就算不是我也会有别人。
1: 夏恒也是这么说的。可是
0: 够了，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星车队的位置在哪。
1: 我的位置？
0: 超竞速大奖赛只允许两位车手上场，猪猪侠和星航是出生入死的搭档，自然不用说。那你呢？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第24集，往事与诺言。
7: 啊，灰姑姐来了。
8: 爷爷，爷爷，爷爷，我托你的棒棒糖买了吗？
7: 对不起，我忘记了。
8: 啊，哎呀，
9: 云云，怎么了？
7: 是雪珠姐姐，她在赛车上安装了飞行器。
9: 什么？你没有把飞行器的危害告诉她吗？
7: 说了，可她还是坚持装了。
9: 这个愚蠢的家伙。
10: 披行剂一旦面世，总会有人经受不住诱惑，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再次面对。
8: 现在说啥也没用，幸好我们把刚才那招再练练，这次让我防守。
10: 好，云云，你也赶紧准备就过来吧。
11: 猪猪侠和星航是出生入死的搭档，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星车队的位置在哪儿。

0: 息。啊，你这就要离开了吗？
1: 嗯，我还得继续游历修炼呢。
0: 我还以为你会留下来和我一起参加比赛呢。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怕。
1: 你在这条纯天然赛道上磨砺出来的本事，就足以震慑所有曾经看不起你的家伙了。
0: 啊，嗯，我一定会成为西大陆第一的。
1: 嗯，
2: 雪珠，你的第一就是这样子来获得的吗？
0: 嗯，东西都到了，我会照办的。
3: 停车！快停车！
2: 我需要一个解释。
4: 哎，你谁啊？
3: 你也太嚣张了吧！
0: 没你们的事，忙自己的去吧。跟我来。

0: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变得如此利欲熏心？
1: 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0: 雪竹。

0: 别做梦了，不可能的。
1: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0: 现实中有那么多奇迹，那我们镇子也不会这么苦了。
1: 哪怕大家不相信我，我也要去。让一让，让一让！
2: 小孩子来凑什么热闹？盐湖小镇来的
1: 车道炮先生，
2: 这是成人组的比赛，小妹妹你没法报名。
1: 但是我们小镇急需这笔奖金渡过难关，能不能通融一下？
2: 规矩就是规矩，但是我可以帮你报名一个少年组的比赛。
1: 真的吗？
2: 一个敢孤身从盐湖小镇跑来这里的少年车手。我倒想看看有几分本事。
3: 西大陆风驰少年杯即将进入最后一圈的追逐，来自盐湖赛区的雪竹小选手一路突破，已经冲到了第二的位置。
4: 这个冠军我拿定了。
3: 雪竹小选手凭借自己不输成人选手的弯道技术，在最后关头成功超车，冠军是来自盐湖小镇的雪竹。
2: 确实是个不错的苗子。
1: 真是
5: 惊喜吧。应城主要求，我们建立了抽水塔，以后你们再也不用为水资源犯愁了。
1: 谢谢城主大人，我一定会努力报答您的恩情。
2: 你不用想太多，你是个出色的车手，我可不忍心看着一个好苗子为了其他事情荒废了车技啊。

0: 在那之后，我也确实在暗地里帮他解决了很多麻烦。
1: 这么说，其实你一直都是车大炮的人。
0: 或许是吧，直到某一天。
2: 你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3: 是不是你在我的盐湖赛道上干的？
2: 哦，知道，来自东大陆的明星车队吗？实力如何？
3: 所有对你城主有威胁的车手，我都可以替你拦下，不需要你在人家车子上动手脚。
2: 哼，我的盐湖雪竹，你真的以为你永远都是天下无敌的吗？你知道他们是谁吗？他们可是东大陆出名的好运车队，要不是弄没了一个，你以为你一定能赢？
3: 这是在破坏西大陆的赛车环境。不论什么样的车手，我都能在赛道上堂堂正正地拦下他，根本不需要这些龌龊手段。
2: 哼，你别忘了，盐湖小镇有今天都是谁的功劳？你只需要听从我的指令就行。
0: 你的恩情我从没忘记，不过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替你做得够多的了。
4: 站住！
5: 哼，我们帮你搭建水塔，还帮忙进行维护，你知道我们花了多少心血吗？现在岂能

0: 都是你说走就走的。
1: 哼，水塔那不过是你牵制我的手段罢了。按照约定，我要替你完成三件事，但我已经做得够多了，恩情也早已还清。最后一件事，我还会帮你做最后一件事。最后一件事了结之后，你我再无瓜葛。
0: 镇长，
1: 米小二，回去之后立刻给镇里颁布禁赛令，从今天起不再接受任何盐湖赛道的挑战。
2: 啊，为什么？
1: 我不愿意再看到有人在盐湖赛道上无辜受伤。怎么还不走？
2: 是水塔的维修零件，我还没去领呢。
1: 从今天起，水塔的维修我们自己搞定，不再依靠别人。
3: 那么这最后一件事？
1: 没错，就是安装披行器。只要完成这件事，我的承诺也算是彻底完成了。
3: 可是，
1: 没那么多可是，你还是去劝劝你的那些小伙伴们吧，现在放弃还为时未晚。
3: 那是不可能的。
1: 那就拭目以待了。对了，那个小粉猫你关心一下，没准比赛过后他就会离开超星车队，你到时候再趁机招揽他吧。
3: 你做了什么？
1: 放心，我还不至于会对个小朋友下手。我只是提醒他，超竞速大奖赛是两名车手上场，他的位置比较尴尬罢了。
3: 你这是多管闲事。
1: 我也是在为你着想，搞定他你就不会再缠着我了吧。不用谢。
4: 第25集盐湖之雪

0: 哎，来了来了，是超新车队，今年的最强挑战者。
1: 超新车队，按照我当年挑战盐湖赛道的经验，雪竹的弱点就是
2: 还弱点呢，你就没在这跑完过全程。
3: 哎呀，你们就听我的，你们一会儿先这样。这样
4: 什么这样那样的，你们听我的。七七七，你这个吹牛大王，听你的就全完了。
5: 哎呀，
6: 超新车队啊，你们要是输了就改行给我们家当厨师吧。
5: 来来来来来，才不要呢，你们从来不付饭钱。
7: 雪竹，
2: 李小二，保护好观众的安全。
8: 我这就去办。
6: 接下来宣布比赛规则，本次比赛不设固定路线，各参赛车手需自己选择行驶路线，参赛车手依次穿过全部检查点后视为完成一圈，总圈数36圈。只要超新车队的任意车手能在以单人出赛的雪竹之前完成比赛，即为挑战成功。
4: 怎么以风车队就雪竹一辆车子？难道他有一挑三？
9: 切，没见识，只要有披行剂，对十个都是小儿科。
5: 这什么意思嘛？干脆我也单人上场，和他一对一。哎
2: 呀，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这可是盐湖赛道，是雪竹入门修炼至今的赛场。你以为就凭你们在盐湖赛道上练习了这几天，就能轻松打败他了？
4: 无论什么情况，我们既然打算遵从对方的规则来比赛，就不要有多余的想法。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吧。
5: 是。
2: 云云，不管雪竹和你说过什么，希望你不要忘记身为车手的初心。
10: 伯伯姐，放心吧，伯伯姐，我知道了。
4: 好徒弟，怎么突然这么热心呢？
2: 这是我们女孩子之间的秘密。
6: 比赛即将开始。

0: 小盐湖赛道上，领跑的人能占据有利的线路，输一号弯等于输了一半呢。
1: 唉，超星车队接下来就只能被动跟跑了。
2: 铁柱，既然你选择孤身一人作战，
3: 那就让你尝试一下团队配合的厉害。
4: 身为盐湖赛道的绝对王者，他的线路肯定是最优的，他们竟然不选择跟跑。
5: 跟跑不就等于提前投降，倒是像现在这样直接选择各自最好发挥的线路才是最聪明的做法。
6: 可马上就要通过检查点，慢了会被追上，快了又很容易队友间发生碰撞，看着吧，肯定会撞的。

速度没损失太多，有机会。哎，一航，云逸，来吧！

0: 点意思。
1: 这个，
2: 队友绝对兴奋，无时无刻的默契，也只有他们才能顺利完成这样的汇合超车。
3: 没错，就是这样。
4: 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星车队的位置在哪。
5: 我一定会向你证明的。这个侠，这个
6: 好样的，云云。
4: 这么轻易就被反超，你究竟在打什么算盘？雪竹，
7: 超星车队防得好严呐，雪竹该不会真的会主场落败吧？
2: 不好说，距离一直没拉开，超星车队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8: 哎呀，雪竹，你在干嘛呀？快进攻！
5: 就这样一直领先到结束。
4: 暖胎结束。

0: 我竟然这么轻易就被他超过了。
1: 我提醒过你的，小粉猫，看来你还是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啊。
2: 云月，雪珠，你的算盘就是想在这个时候彻底击碎他们的信心吗？

0: 之雪，我竟然还能在入土前看到雪竹镇长的成名绝技。
1: 要是被你反超，那我岂不是被打脸了？别想过去。
2: 冲啊，雪竹，把猪猪侠也超过去。
3: 超过去。
4: 要是雪竹赢了，那超竞速大赛不就
5: 可我还是很想看到雪竹超车呀。
3: 不管了，我也想看超车。冲啊，雪竹，冲啊！
6: 多余的动作，再见了。
7: 你没事吧？
8: 没事，没事。

0: 哎，这个距离，恐怕一样的招式很难发挥出效果啊。
1: 超星车队也要折戟在这里了吗？
2: 师父，现在这个局面，你会怎么应对呢？
3: 啊，幸好，云月，我们再上。
4: 好，

0: 再快一点就好了。
1: 不行，我要集中注意力。这条路要是抛河了，说不定就能缩短距离。奇怪，雪竹的路线怎么和我的完全一样？莫非他也是？
2: 跟跑了这么久，云云，你应该也发现了吧？
3: 在这盐湖之上，我是无敌的。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妈妈，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民社民航天地大课堂，
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主要进站了，我们趁现在跟他拉开距离。
1: 好。
2: 哼，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拿到优势了吗？

0: 度快到甚至没看清。
1: 什么？这？
0: 哎，超新车队已经算得上是近些年最有力的挑战者了，没想到也拿雪竹没办法呀。
2: 准备好，下一圈所有人一起进站换胎。这些天你们也没比星航他们练得少，让大家长长眼吧。
3: 嗯。
4: 刚才发生了什么？5.8秒，
0: 居然比雪竹的换胎速度还要快。
5: 这样一来，就能帮猪猪侠他们抢回一点落后时间了。
6: 他们确实很强，但这里是我的主场。
2: 星航、猪猪侠，速度提起来，在下一个检查点之前必须拿到领先位置。
3: 收到。那我也去。
2: 云云别上，保持当前位置。
1: 绝不能浪费了换胎抢换来的时间。

0: 不愧是盐湖之雄。
1: 猪猪侠，行好，
2: 你们可一定要把握住后勤团队给你们争取的时间呢、啊、
3: 只能拼一把了。行好，跟紧我。
4: 好，我们上。
3: 什么？
5: 我就说他们肯定能再次超车的。
2: 很好，猪猪侠，星航，继续保持全力消耗他。
3: 是。
6: 师父，看来你在下一盘大棋啊。
7: 太棒了，这只小星
8: 航。
9: 冲
8: 啊，冲
9: 啊，猪猪侠，星航。
6: 够了，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星车队的位置在哪。
7: 我的位置？
3: 不，我相信团队做出的决定，我要做的就是无条件去执行。
5: 还剩最后十圈了，有这个镜头，西大陆超竞速大赛就能顺利重启了。耶！什么情况啊？他怎么还不用披星戟？你到底把披星戟给他没有啊？
10: 他打算留在最后才用吧。
3: 糟了，
6: 好机会。
2: 星航，猪猪侠，二次进站，云云，追上去，别让他给跑了。
3: 啊？什么？这么说？
7: 我并不是邓宇的。
2: 别胡说，我们超星车队每个人都很重要。
7: 是的，再给我吧。
4: 云云加油，我们马上回来。
3: 憋了这么久，好好出出气吧。
2: 云云。想必你已经发现，雪竹的跑法和火虎的是一样的，用轮胎性能上的优势，去破解它的完美路线吧。
7: 明白。
6: 哎，竟然算计到这种地步，您累不累呀？
2: 要不是云云坚持到了现在，我谋划的再多也白搭呀。
6: 一个边缘小卒也想来救场？
7: 我的位置我自己说了算，别想甩掉我。
6: 我小瞧你了，既然如此，那就看你能跟到什么程度吧。

0: 爷爷，放手冲吧，你的背后还有我们。
1: 莹莹，你知道雷鸣大叔为什么把你放到最后吗？
2: 啊，什么？
0: 那是因为你就是决定胜负的王牌。
2: 没错，只有我才能给猪猪侠和星皇创造反超的条件。无论如何，我都要坚持下去。超进化，爆裂冲锋！
1: 雪竹，看来这场比赛是你输了。不管是你还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始终都是无法战胜一个配合默契的团队的。
2: 只要我还是车队的一份子，就会为车队奋战到底。
3: 只是昙花一现。
0: 是的，还有我们呢。
2: 初夏，夏寒，冲吧！不行了，到极限了。剩下的交给你们了。
1: 放心吧，云云，
0: 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
4: 最后一圈了。
1: 还有最后一个弯道，
0: 决一胜负吧！
3: 来了，还没完呢。呀！
2: 啊！
1: 猪猪侠，
0: 来吧，星航，
5: 超进化，暴力冲锋！
3: 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了吗？
6: 迎向每一次闯
7: 进家族，雪竹，你在干什么呀？为什么不用平行技呀？

0: 车队，
1: 全靠鱼鱼才赢的。
2: 圆圆，你真棒！嗯，
0: 这是你应得的。
3: 这次是认可我了吗？嗯。
0: 来吧，猪猪侠，云云。
4: 西大陆超竞速大赛
5: 重启啦！
6: 超竞速大赛终于在西大陆重启了。
0: 答应过我的事，你没忘吧？没忘。要不，我们先找个比赛热热身。
7: 雪卓。你为什么不用披星戟？
0: 你只是叫我装上，又没说过一定要用。
7: 你怎么不说清楚？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燕翎，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3: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一点，再高一点，然后飞吧。
1: 弗雷斯奇和拉德要在这个地方结婚吗？
0: 是的。
1: 哦，那么我们要在这儿做花童？
0: 是的。
2: 再飞一次，
0: 高一点，再高一点，然后怎么了？宾果怎么样了？
2: 该飞了。
0: 抱歉，我一定是睡着了。
1: 能让我玩一次吗？
3: 他们来了。
0: 抱歉，布鲁伊，我们该走了。
4: 你们会喜欢这里的，这里的房子
1: 我的两只脚叫蒂娜和托尼亚。
4: 这你们会喜欢。
1: 托尼亚，蒂娜，托尼亚。
5: 哦，没有游泳池吗？
4: 没有，你不需要游泳池。昆士兰的夏天没那么热。
5: 好吧。
1: 不要他在挥手，宾果。为什么？因为他在卖我们的房子。
4: 太好了。
1: 蒂娜，蒂娜，蒂娜。那些没长眼睛的狗狗会买我们的房子吗？
6: 我不知道，宝贝。经纪人只是带他们来看看，再做决定。
1: 要是他们喜欢，就会买吗？
6: 有可能吧。
1: 为什么我们非要卖房子呢？
6: 我们已经说过了，布鲁伊。爸爸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了份新工作。
1: 这个城市有哪里不好吗？
6: 没有。
0: 但是这份工作的薪水要高很多，这意味着能给你们提供更好的生活。
1: 我不想要更好的生活。
6: 布鲁伊，这将是一场大冒险哦。
2: 我觉得他们长了眼睛，只是被他们的刘海遮住了。
7: 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讲完了。请讲，布鲁伊。
1: 为什么故事总是有幸福的结局？
7: 我想那是因为生活中有太多悲伤的结局了。
8: 是的，比如我的豚鼠跑掉了，妈妈说它可能会回来，但它再也没回来。
9: 可能它被蛇吃掉了。
10: 我爸爸不和我妈妈住在一起，他总是孤单的一个人。
9: 我妈妈很喜欢你爸爸。
1: 我爸爸要带我们搬到另一个城市，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7: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他的名字叫农夫。你们看看这个结局怎么样？从前有一位农夫，他有一匹漂亮的马，但是有一天他的马跑掉了。听到这个消息，他的邻居们都来看望他，他们说这太不幸了，看看再说吧。农夫说。就在第二天上午，他的马回来了，还带回来了三匹野马。哇哦，邻居们说

0: 太幸运了，看看再说吧。农夫说。过了一天，他的儿子想骑一匹野马，被马摔了下来，弄伤了一条腿。邻居们说，这太不幸了，看看再说吧。农夫说。又过了一天，有士兵们来到村子里，强迫所有的年轻人参军，但他们没有带走农夫的儿子，因为他的腿受伤了。太幸运了，邻居们说。看看再说吧，农夫说。
1: 讲完了吗？
2: 后来怎么样了？
1: 为什么他不想当士兵？
3: 这些马叫什么名字？
1: 我想叫那匹白马小雪。
4: 很好，黑色的就叫他午夜。
5: 也许那些士兵是坏人。
1: 这是个幸福的结局还是悲伤的结局？
0: 都算吧。
1: 我不明白。
0: 孩子过来，一切都会自然而然的好起来的。布鲁伊，
6: 后面讲了什么？
7: 我们玩军队吧。
1: 好耶。
8: 弗里兹骑和拉德树上坐，相互亲亲多甜蜜，先对着爱河在喜人眼里。
9: 然后一只小恐龙坐在马车里。
8: 耶、等等，什么？你心情很好啊，布鲁伊。
10: 是的，卡莉老师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就是说那些看不见的狗狗们不会买我们的房子。
8: 恐怕卡莉老师不是这个意思吧？
9: 我不建议那些狗狗们买我们的房子。
10: 这个不重要，因为他们不会买的。
8: 你好啊，布奇。
11: 班迪特，好消息，他们决定买你的房子了。
9: 什么？
11: 其实他们特别想要一个游泳池，但是
8: 我晚点打给你好吗？
11: 好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的姐。
9: 求你不要搬家好吗，爸爸？
8: 哦，布洛伊。
9: 妈妈，求你跟爸爸说不要搬家好吗？
8: 哦，奇丽。
12: 这一集布洛伊的名字叫标牌。孩子们就位，预备开始。
1: 鲜花。
12: 你走慢一点，马芬。还有，你不用说鲜花。
1: 对不起，
13: 再过去一点。好了，就是这样。
14: 嘿，奇丽，我听说有人要买这座房子了。
13: 可能吧。
14: 太好了。
15: 不，才不好呢。你们是要把我自己留在这儿啊？
1: 我先来。
12: 不，当心。
1: 我得让布鲁伊示范怎么慢慢走。
14: 你也不会在这里待太久了，弗里斯奇。
13: 什么？是啊，为什么？
14: 结婚以后，你和拉德要搬到西部去，不是吗？
15: 不是，谁告诉你的？
14: 不是拉德。
15: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14: 翠克西好像在叫我。
12: 谁叫你了？
15: 拉德在哪儿？
13: 我让他去买冰块了。
1: 哼！啊！布鲁伊在哪儿？布鲁伊，你现在应该去练习单话筒。
9: 对不起，马芬，我现在没心情做这个。
1: 为什么？
9: 他很难过，因为他不想让爸爸卖房子，但我还好。
1: 哦，那么你需要拿掉这个标牌。
9: 嗯，
1: 这个标牌表示这座房子正在出售，所以如果你拿掉它，房子就不能再出售了。
15: 拉德，马上回电话。
14: 我真的不知道。
13: 先不要急，
15: 他做这些计划从没和我商量过。
14: 不是这样，
13: 这一定是有原因的。你先保持冷静，我们继续准备婚礼。
14: 拉德一个多月前告诉我的。
15: 为了婚礼，我能拿掉那个标牌吗？他看起来有点碍眼。
13: 好主意，
15: 但这件事还没完。
10: 萨克斯，看好大人们，如果有人过来，你就叫两声。
1: 预备，起！他一点儿都没动。
10: 再试一次。
9: 钉得太结实了。
15: 我来帮你们，孩子们。
1: 什么？
15: 快点抓住那边，我们把它弄出来。
10: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仙女教母了。
15: 哦，谢谢。预备，一二三。哦，等一下，拉德，你在哪儿？
1: 嘿，等一下，
15: 我要和你搬到西部去，是怎么回事？
10: 别担心，只要弗里斯奇挂了电话，就会帮我们把标牌弄出来。
9: 我不敢相信他会帮我们，
1: 他真是个好人。
15: 我怎么想，用不着你管。
10: 弗里斯奇，你要去哪儿？
15: 我要离开这里了。
10: 你什么时候回来？
15: 不回来了。
10: 那标牌怎么办？
15: 不用管它了，布鲁伊，婚礼取消了。
1: 什么？但我们要当花童啊。
15: 很抱歉。
9: 可怜的杰里米。
13: 猫咪小队。
10: 妈妈，弗里斯奇走了。
13: 什么？

0: 得叔叔大喊，
1: 他说婚礼取消了，
2: 然后他开车走了，
3: 开得特别快。
4: 哦，天哪！
2: 我们必须把弗利斯基找回来。
1: 没错，我必须要当话筒。
3: 是的，
2: 而且我需要他帮忙取出标牌。
4: 他不接电话，我得去找他。
0: 哦，等一下，我们也要去。
4: 不，你们待在这儿。
0: 求您让我们去吧。
5: 猫咪小队。
1: 爸爸，婚礼。
5: 可以这么做吗？
4: 条纹，桌子上的花需要摆放一下，你去好吗？
5: 你竟然会征求我的意见。
6: 哦，那，猫咪小队。
0: 爸爸，婚礼。
6: 可以这么做吗？
3: 婚礼。
6: 发生了什么事？
0: 婚礼将要
4: 将有一个精彩的开始。
6: 是的，看起来很不错。
4: 我和孩子们需要开车出去一下。
6: 什么？为什么？
4: 婚礼上需要的某个东西不见了。
2: 为什么我们不能告诉爸爸婚礼取消了？
4: 因为婚礼没取消，我只要找到弗利斯奇，好好劝劝他就行了。快点坐进波波里，我们先去他家看看。
1: 波波是什么？
0: 是我们家车的名字。
1: 没有我的地方了。
0: 哦不，波波坐满了。
1: 你只能留下来了。
0: 啊？什么？
1: 这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了。
4: 布鲁伊，你只能坐在前排了。
0: 啊？什么？
1: 前排？真的吗？可以这么坐吗？
4: 昆士兰道路规则规定，如果所有座位上都有人，四岁以上的儿童可以坐在前排。是的，这是允许的。快点上车。
0: 这是我生命中最棒的一天了。
4: 啊，现在还有人开心真好。哇！不，弗利斯奇不在这儿，奇利，抱歉。没关系，库奇，如果他出现了，马上给我打电话。
7: 没问题，祝你好运。
4: 弗利斯奇不在家里。
3: 那他可能在哪儿？
4: 我也不知道。
0: 坐在前排的感觉怎么样，布鲁伊？
1: 好极了，这里有一个抽屉。哦，里边有什么？
2: 哦，有一本关于波波的书。
0: 哦，坐在前排座位是最棒的事了。
1: 警察！
4: 哦，真是不巧。
8: 昆士兰法律规定，如果其他座位都有人，四岁以上的儿童可以坐前排座位。啊，给您，我应该早知道这一点的。
4: 是，我查了才知道。
8: 你超过四岁了吗？
0: 是的。
8: 那就没问题了，抱歉我弄错了。
9: 谢谢警察先生。
4: 我一般不会这么做，但现在出了紧急情况。
0: 我们正在找弗利斯奇婶婶，
1: 她不想结婚，逃跑了。
4: 好了，孩子们，警察叔叔管不了这些。
8: 你是说弗利斯奇婶婶，一只英国可卡犬，开蓝色的车，喜欢开快车？
9: 是啊。
8: 对了，我大约十分钟前给她开了一张超速罚单。
4: 什么？在哪儿？
8: 史密斯大街果汁店附近。
4: 那是她最喜欢的果汁店。
0: 弗利斯奇要去买果汁。
1: 波波，快跑！
4: 谢谢您，警官。
10: 她倒是有点烦躁。
4: 太幸运了！
9: 耶！
4: 我没看到他的车，
0: 我也没有。
4: 快点，我们去里边找找。
1: 快点
3: 儿，已经很快了。
4: 你们找到他了吗？
9: 没有。
4: 哦天哪！
0: 哦，看，
1: 那是什么？
0: 是钱。哦，
3: 看到捡起一分钱，好运伴你一整天。
4: 我想他不在这儿，孩子们，来吧，我们走了。
3: 奇利伯母，能给我买一杯西瓜汁吗？
9: 哦，我也要。
4: 好吧。
9: 耶！
11: 你好，我是弗利斯奇，请给我留言。
4: 打给我。
2: 现在我们要怎么找弗利斯奇？
4: 我不知道。哦，是你们的拉德叔叔。
9: 耶！拉德叔叔。
4: 你好，拉德。
12: 孩子们好。
0: 拉德叔叔，我正坐在前排哟。
12: 哦，真棒，布鲁伊。弗利斯奇和你们在一起吗？
3: 他跑掉了。
4: 宾果。
12: 哦，天哪。
4: 我们正在外面找他呢。
0: 为什么弗利斯奇不想结婚了，拉德叔叔？是因为你让他从他的城市搬走吗？
12: 可能吧。
0: 要是这样，我不怪他。
4: 布鲁伊。
0: 看，布鲁伊，
4: 你知道他可能去哪儿了吗？
0: 你有被托的位置。
6: 不知道，他可能去任何地方。
4: 你为什么没早一点告诉他？
12: 因为很显然，我不擅长这些奇力。
1: 我也想要一个被托。
3: 哦，不，马芬芬那里不行。
4: 我先挂了。
3: 不是弗利斯奇的蓝车，不是弗利斯奇的蓝车。
0: 对不起，奇利伯母。
4: 没关系，马芬，这是常有的事。
1: 我们还要找弗利斯奇呢。
3: 不是弗利斯奇的蓝，我看。
9: 啊！弗利斯奇的蓝车，
4: 快坐进波波。
9: 好的。
0: 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他就在前面。
4: 不要让他脱离你的视线，宾果。
1: 这太好玩了。
0: 他向右转弯了。
4: 那是左边，宝贝。
0: 对不起，
1: 波波，快跑！
0: 我们要追上他了。
4: 我们找到你了，弗利斯奇。耶、
3: yeah! ！奇利伯母，我想上厕所。
0: 哦，萨克斯。
4: 哦，你能稍微忍一会儿吗，宝贝？
3: 我憋不住了，我喝了太多的西瓜汁。
4: 别担心，宝贝，我们去找厕所。
11: 请给我留言。
4: 弗利斯奇，打给我。啊！
0: 哦，你好，小菲菲，再见到你真好。
4: 你在里面吗，萨克斯宝贝？
3: 是的，奇利伯母。啊，
4: 现在我们不可能找到弗利斯奇了。
3: 妈妈，你真的想离开我们的房子吗？
4: 我说过了，布鲁伊，这将是一场全新的大冒险。
3: 好了，
4: 萨克斯
3: 在，
4: 马芬
7: 在，
4: 宾果
13: 在，
4: 布鲁伊在前排
14: 在。
0: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4: 我想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回家了。
7: 布鲁伊需要弗利斯奇取出标牌。
0: 马芬，怎么了？
4: 什么标牌？
0: 哦，布鲁伊，小菲菲，再见，小菲菲。
4: 没有他，我们就成功了，对吧，孩子们？
9: 是的。
0: 嗯，那是什么？
7: 他在看什么？
3: 是一个标牌。
7: 什么标牌？
4: 原来如此，我知道你在哪儿了，弗利斯奇。
7: 这是哪里？
4: 这里是瞭望台。弗利斯奇和我十几岁时经常来这里，思考。
3: 弗利斯奇的缆车，哇！
4: 我们成功了，孩子们。
7: 我原来还以为弗利斯奇逃跑是最糟糕的事，但其实却是最好的事。我有机会坐在了前排。啊，
4: 我很高兴，布鲁伊。但找到弗利斯奇算是容易的部分。
9: 弗利斯奇，
11: 嗨，什么？你们来这儿干嘛？
0: 我想要当话筒。
3: 你被开了一张超速罚单。
11: 是的，你们怎么知道的？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0: 小菲菲让妈妈看到了标牌。哦，
11: 原来如此。
0: 啊，望远镜，耶！
7: 我先看。
11: 再见。
3: 我先看。
0: 你现在能回家了吗，弗利斯奇？
11: 很抱歉，布鲁伊，我不会回去了。
4: 为什么？
11: 首先，你们要离开我了。现在拉德又想让我和他一起搬走，这一切都让我无法接受。我觉得整个婚礼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0: 但你必须回去，你必须把标牌取出来。
4: 标牌是怎么一回事，布鲁伊？
0: 弗利斯奇在帮我们拉那个正在出售的标牌。
4: 是吗？
11: 哦。因为如果正在出售的标牌不在了，房子就不会再被出售了。
4: 我们也不必搬家了。
0: 是的。
4: 抱歉，布鲁伊，这不是正在出售标牌的错。弗利斯奇只是想在周末把它放下来，婚礼结束后还会再竖起来的。
11: 婚礼已经没有了，
0: 所以我们还要搬家吗？求你了，弗利斯奇，跟妈妈说不要搬家。
11: 奇利，你确定你这么做是对的吗？
4: 你们认为我想搬家是吗？啊，
0: 我觉得你很想。你说这将是一场大冒险。
4: 我这么说只是想帮你变得更勇敢。
0: 所以你也不想搬家？
4: 我当然不想走了，布鲁伊。你是在那座房子里学会走路的。
0: 那你为什么要搬走？
11: 因为你丈夫让你这么做的。
4: 不是，我认为搬家对我们一家人都好。
0: 但也可能对我们一家人不好。
4: 也可能吧，我希望我能告诉你是好还是不好，但我不知道。
0: 啊，变黑了。
4: 我们看看再说吧。
0: 看看再说。
11: 对，看看再说。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

0: 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特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抱歉，孩子们。
1: 啊，
2: 是啊，谁还带硬币呀？
3: 我有。
4: 耶！
2: 你有一个很棒的孩子。
5: 他一定很像他的叔叔
0: 拉德。是你？没有。
2: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5: 我知道你喜欢这里。
2: 是的，
0: 我去看看孩子们。
6: 我什么都看不见，放下你的话。
1: 哦，你投硬币的地方对吗？
7: 是的，它卡住了。
1: 妈妈，我的幸运硬币卡住了。
0: 你们投错地方了。
4: 马芬，
7: 怎么了？
0: 哇哦，真的卡得很紧。抱歉，孩子们，取不出来了。
3: 嗯，这枚硬币不是那么幸运。
6: 看看再说。
1: 不能看看再说，我们要把硬币取出来。

0: 你去印度那么久在做什么，鲍勃？
1: 啊，孩子们，
2: 他去那儿寻找自己。
0: 寻找自己？
3: 那太傻了，你自己还用找吗？
0: 是啊，你在这儿。
1: 什么？啊、
4: 哦大家注意，听我说。
5: 嗨，安静。
4: 谢谢莫特。弗利斯奇和我要宣布一件事。不，老妈不是那个。
2: 白高兴了。
4: 正如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知道的，我曾希望弗利斯奇在婚礼结束后和我一起搬到西部去。哦。谢了，奇丽。我们决定不搬了。啊？你们知道感情是很复杂的东西，而且
6: 我们要留下来。
4: 是的，他说的对。
7: 开始狂欢吧！
0: 是的，是你做的，不是我，是你。
2: 哦，你们两个留在我身边太好了。
8: 是很好，但你的工作怎么办？
4: 我会重新找一个。
0: 奶奶，鲍勃和条纹在像鹰一样跳舞。
2: 哦，那我得去看看。
8: 你确定你的决定没错吗？
4: 你担心的太多了，大哥。
6: 我没有。
3: 弗利斯奇，你有了一个幸福的结局。
9: 我们看看再说，对吗，布鲁伊？
3: 妈妈，你觉得我们也会有幸福的结局吗？
6: 可能吧，但你们知道吗？
0: 什么？
6: 我不想再纠结这个了，我想去跳舞。耶！

0: 班底特大个子，班底特大哥。
1: 嘿，布奇，你好吗，老弟？
2: 耶，又派又回来了。
0: 我为你们感到高兴，老熊不是为我自己。
1: 好的，有什么需要我签字的吗？
2: 妈妈，贴纸上写的什么？
0: 签字
3: 写的是已售出。
2: 已售出？
3: 你还记得那些看不见的狗狗们吗？
2: 记得。
3: 嗯，他们买了我们的房子。
2: 哦，太好了。
1: 我只是想给他们最好的生活。
3: 我知道。
1: 我这么做错了吗？
3: 可能吧。但让我们一起犯错吧。
4: 冰果。
5: 今天真倒霉。
6: 蒂娜和托尼亚，彼得巴勒，棕色、粉色、绿色。
2: 刚才这儿不是有一张桌子吗？
4: 妈妈，桌子变成隐形的了。
2: 嘿，那是我姐姐的床，快放下。
3: 宾果，我告诉过你了，我们今天搬家，这些人是来帮我们搬家具的。
4: 为什么？
3: 我们把房子卖了，记得吗？
4: 所以呢？
3: 宾果，当你把房子卖了，就必须搬出去，知道吗？
4: 什么？
3: 你不知道吗？
4: 不知道，我以为我们卖了房子还会住在这儿。
3: 不是的，宝贝，我们要搬去另一个城市。
4: 莉拉会和我们一起走吗？
3: 不会。
4: 什么？
3: 宾果，

0: 我搬不动。
1: 你想听一个故事吗，宾果？是关于一个有马的农夫的故事。
0: 那匹马叫什么名字？
1: 午夜。
0: 好的。
1: 很久以前，有一个农夫，他有一匹叫午夜的马。但有一天，午夜跑掉了，农夫的邻居们过来说，太不幸了。

0: 爱的，我们要试一下吗？
1: 好的，看看是否能看到我们的新家。你带硬币了吗？
0: 没有，谁会带硬币啊？
1: 啊，那算了吧。

0: 等一下，我看有人把一枚硬币投错地方了。
1: 太幸运了。
0: 看到我们的房子了吗？
1: 我正在找它在什么地方。哎，等一下，这是什么？
0: 你看到了什么？
1: 有一座房子在出售，漂亮极了。
0: 别告诉我这个。
1: 你看它有什么？
0: 游泳池。我们该怎么办？

0: 你想拿什么，宾果？
1: 那些。
0: 你要啤酒冰镇杯做什么？
1: 我有小孩了。
0: 哦，真厉害。
2: 我长大以后会有小孩吗？
0: 可能吧，看你是否想要他们。
2: 有小孩是怎样的感受？
0: 有点不太好解释。
2: 哦，我想知道嘛。
0: 很幸福，但也会。
1: 爸爸。
3: 孩子们好。
1: 你能陪我玩吗？
3: 我正看比赛呢，澳大利亚队表现得特别好。好吧，我可以待会儿再看。
1: 耶。
3: 好了，你们想玩什么？
1: 小孩。
3: 什么？
1: 我能在房子里的某个地方，我想宝宝的奶瓶的时候，你要喂宝宝。
3: 孩子们一个一个说。
1: 我会躲起来，然后给你个惊喜，哄他们睡觉，还要教他们骑车什么的，懂了吗？
3: 懂了。
4: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惊喜。
2: 好了，我准备好了，就会还准备好了。
3: 布鲁伊，等一下。
4: 这是哥白尼，你要哄他睡觉。
3: 没问题。
4: 不对，你要为他唱歌。
3: 哦，好的。小小摇篮，
4: 天啊，你看有这么多个奶瓶等着我洗，
2: 准备好了。
3: 我带着它在房子周围走走。
4: 好的，要一直唱哦。
3: 风儿吹来，
5: 今天天气晴朗，
3: 摇篮里还有我的宝宝。
5: 你可以看出来这些，
3: 现在这儿找一下布鲁伊也不碍事的。
5: 如果他能坚持他的比赛计划，
3: 伙计加油。

0: 干的。
1: 好的，我再去尝一次。
2: 等等，不乐意。
3: 你把哥白尼哄睡着了吗？
0: 哦，是的，给你。
3: 谢谢。
0: 好了，我要继续看我的。
3: 看，我还有几个小孩。你能哄卓克尼斯睡觉，然后教德勒瑞纳骑车吗？
0: 哦，宾果。
3: 我的名字叫奥图赖雅。
0: 奥图赖雅，
4: 准备好了。
0: 哦，布鲁伊，你不能和宾果玩同一个游戏吗？
4: 不能。
0: 好吧。
3: 哦，把哥白尼送到托儿所。
0: 小心摇篮，记忆在树枝上。就是这样，踩脚蹬。对，我还在扶着呢。这是一个当托儿所的好地方，检查一下是否有可疑人物，安全。待在这儿吧，不需要人哦。
5: 开始采取行动了，这个时候他只能奋力一搏了。
0: 加油！
5: 在这个过程中，
0: 好的，等一下。
5: 树难也了，但貌似他已经做好了突袭的准备。
0: 好的，来了。谁呀？啊？
3: 嘿，你忘了去接哥白尼了。

0: 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 布鲁伊，有小孩就是这样的感受。
2: 这并不能阻止他前进。
0: 我的宝宝，哦吼！
3: 我还有一个小孩。
0: 天哪，奥托莱雅，你怎么变出这么多小孩？
3: 我要藏起来了。
0: 布鲁伊，如果你和我们玩同一个游戏，我会轻松得多。哦，
3: 在查克主机我玩今天一天，我真的很想玩惊喜游戏。
0: 好吧。
4: 这是费努肯。
0: 给我吧，我哄他睡觉。
4: 不，他现在需要去医院。
0: 哦，真的吗？他还好吧？
4: 不好，他的头不能好好的按在身体上。你看。
0: 哦，知道了。要我去拿一个小点的冰镇杯吗？
4: 不用。
0: 好的，别担心，交给我吧。
4: 去吧，费努肯。哦，
0: 可以假装医院在客厅里吗？
4: 不是，在书下面。
0: 好吧。
5: 我们到了，现在我要躺一下，小家伙。
4: 你要和他说话。
0: 好的，我会的。
5: 哦，看你有自己的床了，多好的床啊。哦，不好意思，只是你的头有一点点问题而已，还有你的身体，你的头和身体都有点问题，但别担心，这阻挡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有很多兄弟姐妹，他们会帮助你，你妈妈和我会一直支持你，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你就是我们的全世界。宾果，这孩子叫什么？
4: 费努肯。
5: 费努肯。啊，不，
3: 别害怕，爸爸，我是费努肯的姐姐，我会照顾他的。你送其他孩子去托儿所吧。
0: 真的？你确定吗？你不玩你的游戏了？
3: 是的，没关系。
5: 孩子们就是这样的，费努肯，他们总会带给你惊喜。哦，

0: 迎妈妈。
1: 布鲁伊，你太让我感到惊喜了。班迪特，
0: 我顺便过来看看。
1: 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快进来。班迪特，
2: 听到了。嘿，布鲁伊。
0: 嘿，爸爸。
1: 快来，宾果在后面呢。
0: 哦，房子看起来不错嘛。
1: 谢谢，爸爸差点卖掉它，你信吗？
2: 别老提这个了好吗？谁呀？哼，没人，太奇怪了。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5: 卓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0: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1: 哇，鳕鱼！
12: 叔叔还鳕鱼，
1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好吃。

0: 我真的很不想把你吵醒，很不想，但是你睡在电视遥控器上，我怎么看电视呢？我昨天看的电视节目开始了，你比千层面还聪明吗？我只能遗憾地给你两分，你的姿势和柔软度还有很大进步空间。顺便提醒你一下，狗舌头不要到处乱甩。
1: 干嘛苦着脸啊？我知道怎么逗你开心，我来丢树枝，你去捡回来，怎么样，欧弟？欧弟不想跟我玩捡树枝，欧弟最爱跟我玩捡树枝啊。
0: 他整天都是这个样子，可能是因为他终于了解自己有多笨了，却又笨到不知如何是好啊。

哼。

0: 这是水枪，难道他没有发现我装的是草莓柠檬汁吗？嗯，还不够甜啊。
1: 我给你准备了好东西，我的小狗狗最爱啃的骨头哦。它不想跟我捡树枝，也不想啃骨头，我应该找 Lisa 帮它检查一下。

0: 欧弟，欧弟，起来啊！哎，小笨狗，快张开你的笨狗眼睛！哦吼，别那么凶，你刚才睡得很不安稳，我以为你在做可怕的噩梦。你梦到漂亮的小妹妹了？特别大号的狗骨头？那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你梦到的呢？好吧，说来听听。你梦到变身成飞狗超人，然后拯救深陷险境的人，尤其是楚楚可怜的妹妹。哦，对我来说，我比较爱梦到吃的，尤其是独享满汉全席的梦。欧弟，我可以跟你实话实说吗？你答应不要以为我在骂你啊。很好，狗不会飞，你懂不懂啊？狗不会飞啊，别做白日梦了。如果你真的想飞，应该叫你妈妈把你生成小鸟啊。啊，不困了，我要去维多披萨店狂吃一顿香喷喷又美滋滋的披萨。啊，
1: 不，你不能走这边，肥猫，我们在铺路，刚倒满了沥青，请走那边那条路吧。
0: 叫我让路？这家伙不知道我跟披萨之间最快的捷径是直直走吗？要走另外一边也没办法啊。不知道那只狗现在如何，它就只会一天从早奔到晚。不过它倒是没有奔到让双脚陷进沥青里面。不好意思，我有个小小的麻烦哦。应该是大大的麻烦。哎，救命！救命！来人呐！救人呐！救命！救命！要出毛病了！我会被压扁的，被压到比披萨还扁。救命！
2: 下班去打保龄球，沙漠，你到底去不去？
0: 停车！救命！停车！停车！救救我！救救我！
2: 沙漠，
0: 停车！
2: 大声一点，我听不清。
0: 救救我！
2: 是肥猫在那里嚎叫。
0: 狗是不会飞的，懂不懂？别再做白日梦了。

我好像，当我没说吧？欧弟，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我梦见你变成飞狗超人了，你像个超级英雄一样俯冲而下，救了我跟一只可爱的贵宾犬，很白痴吧？好吧，只是个梦啊。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去睡回笼觉了，晚安，老弟。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加菲猫，你有不吃东西的时候吗？
1: 嗯，有啊，在我睡觉和打盹的时候。
0: 看吧，你完全被食物控制了，只要提到吃的，你就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1: 随便你怎么说，我随时都可以停止吃东西，只要我想停，随时都能停。
0: 不可能。
1: 想打赌吗？
0: 好啊，我赌你根本坚持不了一个小时。如果你输了，就要当我一个星期的奴隶。
1: 如果我赢了，有什么好处呢？
0: 我就整整一个月都不踏进你家门。哎，
1: 这还差不多。
0: 现在是11点整，12点决定谁赢谁输。忍住哦。
1: 1小时就行了，我只要撑个60分钟3600秒。时光如流水啊。

0: 这个笨钟坏了吗？分针一动都不动啊！恭喜你了，加菲猫，你很成功的熬过了第一分钟。
1: 1分钟过分？可是，感觉上好像过了一个小时啊！其实应该是过了3小时又47分钟才对啊！
0: 你应该不会想认输了吧？
1: 想得美！老实跟你说吧。 我现在一点都不饿，随便你吧，待会儿见。还有50几分钟，这比我想的难多了。我一定要想办法让我的心远离我的胃。有了，我来看1小时电视。看电视是浪费时间的最好方法，是利用时间才对啊。
2: 做巧克力奶昔，做起来这么轻松，都要感谢我们的最新涡轮动力巧克力制造机。瑞克，你拿到没？拿到了，
3: 奶酪大汉堡，你最爱吃的。哦，天哪！不！
0: 千万别错过维多披萨饼店披萨大派送活动，全世界最好吃的披萨，维多要叫你做全世界最好吃的披萨，由维多亲手亲自自制，好吃美味。加菲吗？你在搞什么名堂哦？刚才电视屏幕有一点花，不太清楚，我怎么弄都弄不好，所以我就想擦一下了。
2: 两刀，
0: 你看，地毯上有东西。
1: 掉在地上的爆米花，我绝不会变成你这死泥膜的专属奴隶。别想！哦，你看看时间，你只要55分钟内不吃东西，就赢了哦。啊，还有55分钟啊！这真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1小时了，我一定要想办法做点别的事情才行。 我想到了，我可以睡大觉，睡大个55分钟就行了。哎，你莫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招吧？啊，等我舒舒服服睡个好觉醒过来，就能连续31天不必再见到他了。好，这真是令人期待的好事啊！

0: 吗？午餐准备好了。
1: 是的，主人，请等我一下好吗？
2: 啊！

0: 了，现在我好多了，真的。
1: 快吃吧，欧弟，这份给你，尼莫。最大的一块给。加菲猫。三层奶酪，千层面。
0: 谢谢你在我伤口上撒的盐。
1: 你真的不想吃千层面吗？
0: 不想，不想。
1: 好吧，谁想再来一大块呢？
0: 真是太痛苦了，我实在熬不下去了。哎呀，这一小时永远都熬不到头，这一小时永远都熬不到头啊。好可爱。回来，我还要加奶酪。回来，我还要加奶酪。你好，我的小杯子蛋糕。
2: 加菲猫，
3: 加菲猫，
2: 你快快
3: 快快的！
2: 你确定你没事？
3: 你没事吗？
0: 你也听见了吗？
2: 听见什么？
3: 听见什么？
4: 加菲猫来找来找我。来找我，加菲猫。我知道你很想清空我的肚子。
0: 哎呀妈呀！
4: 打开我！
5: 吃我们家肥猫！吃我们家肥猫！我们好想你！
6: 难道你不在？
0: 不能半途而废，我要抗拒诱惑。
5: 吃我，吃我，吃我们美味的，吃我们，
0: 吃，
5: 吃我们，
7: 吃我们，
8: 吃我们，
5: 吃我们，
0: 吃我们，吃我们，吃我们，吃我们，成功了，成功了，我赢了，我赌赢了，感谢我强大的抵抗力。
9: 恭喜恭喜，你赢了，我尼莫愿赌服输，一个月不再踏进你家大门了。
0: 从来没有觉得食物这么好吃过。我的肚肚突然感觉好奇怪啊。
10: 他的体温很正常。

0: 可能只是轻微的消化不良而已吧。
1: 我很好，真的，可以让我吃一块又香又脆的饼干吗？
0: 哦，不可以啊，加菲猫。接下来24小时都不要给他吃任何固态的食物，免得他又不舒服了。
1: 24小时？哦，别开玩笑了，1小时我都快挂掉了。
2: 可惜我得愿赌服输，一个月都不踏进你们家大门了，不然你就可以帮我吃美味的巧克力了，真好吃，冰淇淋了。
1: 天哪，巧克力！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7: 干嘛？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哇，鳕鱼，
15: 叔叔还鳕鱼，
13: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1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嗨，你们可能会很想知道我干嘛这样一身怪打扮，因为我要去做一件伟大的事。几个星期前，我们小区新来了个卖冰淇淋的，这个卖冰淇淋的人其实是冰淇淋小姐，她名字叫卡洛琳。她做这份工作很不快乐，共有三个原因。第一，我们小区有些小朋友实在是很不懂礼貌。
1: 快吃吧，一人一个凉爽好吃的冰淇淋。
2: 不要吃太多，不然你长大会和他一样肥。
0: 第二个原因就是欺负他的不只是小朋友。最爱捣乱的当然是我了。
1: 又是那只猫，
0: 而且我让它烦到想死，每天只要它一出现我就跟上。谢了，今天车子里有点太冷了。这种事每天都发生。这就是卡洛琳工作起来非常不快乐的另外一个原因。哦，最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卡洛琳她有点孤单寂寞，每天开车叫卖冰淇淋，碰不到什么心仪对象吗？
3: 嘿，给我一份三球冰淇淋，榴莲花生和蜜瓜冰沙。
1: 马上来哦。
3: 嘿，卡洛琳，你好像又胖了一点啊。
0: 我回到家，欧弟在看电视。
4: 记者在16号码头联机报道，博物馆策展人普贝克夫人刚从国外运送惊人的展品回来，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我们博物馆刚获得它。
6: 这是块从格陵兰岛东部海域海底打捞上来的巨冰，据说巨冰当中封存了完整的原始人。
4: 巨冰冰封的完整原始人，可用微波炉帮它解冻吗？
6: 请不要开玩笑，小姐，我们希望能够解冻它，了解远古历史，我们会把它送往博物馆进行深入研究。
0: 我带回来一箱棒冰哦，要吃吗？来，去，剩下的都给你。棒冰是不错，可是你最喜欢捡木棍了。好了，抱歉，这一次我真的太过分了。要是卡洛琳还没有走，我去帮你弄一只有冰淇淋的甜筒，再帮自己弄十只。那一天，卡洛琳一心一意只想着还要多久我才能下班，独自回到孤单寂寞又狭小的公寓。
1: 谢谢。
0: 锁住了。我知道在驾驶室里有个开关，可以把它弄开。有了，在那儿。就在那时，我不小心放开了手刹。
7: 完了！
0: 停车，哪儿都别去，无人驾驶啊！
1: 电脑。
0: 不，停车！救命啊！
1: 把我的冰激凌车还给我！
0: 救命啊！我没有驾驶执照啊！我连猫的身份证都没有啊！也许这个钮会有用，今晚它什么用都没有。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那个钮一按下去会关闭后车厢冰库的电源。

0: 找到了，停车，找到刹车了。哎呀！
1: 哦，我脱离险境了。哎。我认为把车子驶离码头比较安全啊。
2: 你偷吃我的冰激凌还不够吗？你还偷走我的冰激凌车！
3: 你觉得那个冰冻的原始人还能再活过来吗？
4: 谁知道呢？我们只要等冰柜货车来了，把它搬上车，就没有我们的事了。哎，车子已经来了。
2: 坏飞猫，可恶！
1: 那时候我心里突然有了个怪想法。我开始为卡洛琳感到难过，开始觉得应该要对她好一点了。对，没错，我有的时候也会良心发现啊。快点啊，把你的戏服穿上。我讲到哪儿了？哦，对了，我在猜那是两个工人的杰作。
3: 你确定是这部货车吗，阿诺？这是冰激凌车呀。
4: 博物馆一定是想省钱。
1: 卡洛琳一定是回到车上就把车开走了，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两件事。第一是他的樱桃香草冰淇淋上有个冰封的原始人，第二就是后车厢冰库的冰淇淋开始融化了。没错，因为我不小心关掉冰库的电源，幸好你在注意听啊，所以冰淇淋开始融化了，那块巨冰也开始融了。同时在码头区，
2: 你们怎么可以把我的原始人搬上冰激凌车？
4: 你说是冰柜货车的吗？那就是冰柜货车呀。
2: 我要去追那部冰激凌车，找回博物馆的宝物。
1: 当时我不知道怎么了，可是我有预感卡洛琳会遇到麻烦，所以我决定搭个顺风车，看看能不能帮她。有车坐总比走路舒服。结果她真的需要帮忙。最近我们小区有个怪叔叔到处闲晃，一个看起来很坏的家伙，他拦下了卡洛琳。
5: 哎，我想吃冰激凌，可是我只有一张整钱。
2: 我可以找零钱给你。啊，还给我，那是我的。
5: 啊，欧了，他现在是我的了。
1: 没人听到他的尖叫声，只有他听见。
2: 你不能抢走我的钱包，
5: 是吗？谁可以阻止我呢？哎呀，干啥呀？哎呀！那放开我，我可以还给他。对不起，
2: 你英雄救美呀！
1: 就在那条大街上，原始人凝视着卡洛琳。他多久没有看到女人？几千年了吧？所以他觉得她很漂亮。
6: 美女，
1: 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认为他长得很美的男人，所以啊，他觉得他很帅。就连小朋友都知道他们有好感。
7: 大个，你觉得她美吗？
6: 漂亮，漂亮，
7: 好眼力。
2: 她在那里，我的原始人。
1: 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们俩陷入了热恋。除了博物馆的那位太太以外，
2: 原始人是博物馆的财产，他必须跟我走。
8: 可是我们不想分开啊！
1: 浓情蜜意的小两口只想黏在一起。幸运的是有我在现场，更幸运的是，就算冰淇淋融化，我也闻得出来。
8: 你不能带他走。
6: 对。
2: 他要跟我回博物馆深入研究，成为展示。哎，怎么了肥猫？
1: 你最好到车厢去看看。
2: 你要我去后车厢看看是吗？啊，冰激凌车的后车厢有什么好看的？
1: 你们的机会来了，快跑啊，离开他，远走高飞。他们拔腿就跑，后来没人知道他们在哪儿，但是我相信他们

0: 很快乐。
1: 快快快，救我出去！
0: 嗯，放心，我会救你出去的，只要等我慢慢吃完就行了。
1: 我怎么向博物馆交代？我答应老板退出原始人展的。嗯，
0: 只要你放了快乐的小情侣，我帮你顶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现在的正座准备好了吗？好了，我们上工吧。
1: 在这边的是我们最新推出的石器时代生物特展，这两具标本分别是原始古猫以及古代剑齿狗。
0: 别忘了，欧弟，我们只需要代班到他们找到另一个原始人。好了，午休了。但愿他们找不到，这里的工作餐很不错呀。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上轿。
1: 阿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龙抬头。
2: 哇！
3: 欢迎你们来参加春龙节！
4: 哇哦，太酷了！
5: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抬头吗？
6: 中国漫游记里写道，龙抬头指的是一种星象，古人仰望星空，观测到如龙一般的星象，而在2月2这天，龙角星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就被人们称为龙抬头。
3: 我说的没错，2月2也是春耕即将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村会举办盛大的舞草龙，来祈愿今年的丰收和好运。
4: 就舞这么小小一条龙吗？
3: 当然不是，我们要舞的可是一条长达13米的大草龙，就在牛大师家里，我带你们去看看，跟我来。这就是牛大师家。哎呦！啊！牛大师！
7: 哎呦呦呦！我的老腰啊！
4: 这个稻草做的脑袋这么重，
5: 我们也来帮忙。
6: 牛大师受伤了，需要马上治疗。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8: 谢灵通，发生什么事了？
9: 队长，负责舞草龙的牛大师受伤了，龙头也摔坏了，请求支援。
10: 牛大师是一条龙？
9: 不不不，牛大师在这儿呢。
8: 别慌，我们马上就到。
11: 队长，啊，我可以帮他治疗。
10: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修复破损的草龙。
8: 人多力量大，海底小纵队全员出动。
11: 完好如初，牛大师，你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哎，
7: 我可没时间休息，还得舞龙呢。
11: 我的老腰！你现在还不能做剧烈运动，舞龙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4: 这简单，我们来帮你舞。
7: 可你连龙头都抬不起来啊！
4: 哎，我们有巴克队长啊。
3: 牛大师，你就放心吧。巴克队长可是海底小纵队里的大力士。
8: 没错，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哎！哇！
5: 哇！太厉害了，队长好厉害！
7: 不错不错，那就由你来舞龙头吧。不过在舞龙之前，我们还需要将坏掉的草龙修补好才行。
8: 没问题，队员们行动起来。
7: 草龙的编织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绕、缠等多种手法。

0: 除了修补大草龙之外，还需要多做一些小草龙。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普通人。竹片好像不够了，
1: 我帮您去取。
0: 竹片都晒在竹林附近的晾晒场里，可是最近那里出现了猛兽，好多村民都受伤了。
1: 你交给我吧，什么猛兽呱唧勇士都不怕。
2: 那就让我来给勇士带路吧。晾晒场就在前面了。
1: 比起晾晒场，我更想知道猛兽在哪里。
3: 我想你们应该是在找我，毕竟这里没有比我更威猛的动物了。
2: 金钱豹，
3: 既然你们把我吵醒了，就作为我的猎物吧。
2: 小心。速度非常快，要追上我们了。
1: 别担心，我来引开他。瓜仔，你快去收集竹片。
2: 好的，瓜吉，你注意安全。
4: 那里草。
1: 嘿，大家伙，要来一场竞速比赛吗？哈哈，你追不上瓜吉勇士。来追我呀，大家伙。
4: 小家伙，你别太得意了，等我抓到你一定。
3: 人呢？
5: 这么长的草龙需要多少人才舞得动啊？
0: 需要13个人，可舞草龙的村民都被竹林里的猛兽抓伤了。
3: 幸好你们来了，不然今年的舞草龙就该取消了。
6: 队长，加上呱唧和花仔，好像还是缺了不少人呢。
7: 不，人数刚刚好，别忘了还有我们的中国特派员们。
8: 呼叫阿姨古丽、竹峰、小舞。
9: 队长，
8: 黄山村舞龙的村民们不幸受伤了，急需你们的协助，与大家一同舞草龙。
9: 没问题，
10: 没问题，队长，
9: 队长，
10: 上就到。
0: 大家跟着我的口令来，一二走，一二跳，重来。
3: 这样下去可不行，舞草龙今晚就要开始了。
11: 我说老牛啊，要不今年就算了吧。
7: 舞草龙可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6: 是我的问题，我跳太快了。
12: 还有我应该看清脚下的。
0: 没关系，你们已经表现得够好了。我第一次舞草龙的时候鼻子都撞折了。
3: 其实舞草龙也没有那么难，关键在于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
7: 侯大师说的对，就像我们执行任务时，只有默契配合才能成功救援。各位听我口令，这次让我们来一点小纵队的默契。
13: 好的，队长。
7: 一左二右三抬头。
2: 呱唧，竹片已经收集完毕，我准备返回了。敌人的情况怎么样？
1: 放心吧，花仔，
14: 我已经甩开了金钱豹。
2: 下雨了吗？
1: 不好，花仔有危险！呼叫巴克队长，
14: 花仔遇到了金钱豹，需要支援。
7: 收到，我们会尽快赶到。
3: 跑了一个猎物，还有一个猎物。
2: 放松点，伙计，我身上的毛比肉多，一点也不好吃。你要不要来块松子烧饼？
3: 味道不错，不过远远未达到我的胃口。
2: 糟糕，竹片太重了，坦途鱼艇完全无法加速。
3: 跑不动了吗？我的晚餐。

0: 那是什么？小猛兽啊！草龙我的不错朋友们，
1: 当然还少不了我的龙吼声。配合的不错，挂机。
2: 我已经开始期待晚上的舞草龙了。
1: 青龙，
3: 二月二，龙抬头，吉祥如意大龙成。
4: 海底小纵队给大家送福了！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五草龙。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对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
6: 了，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9: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哇，

付诸危害四方，惹得水患频起。凡人之躯难敌夫诸的妖术，运河眼看毁于一旦。此时，一名青年英雄身披金鳞盔甲，手握蜜蝠扇，和百姓一起击败了夫诸，平定了水患。

0: 消散，时机一到又会卷土重来，这将是运河要面对的磨难。
1: 神仙姐姐还教了我一套避水诀，能够在水里自由自在地玩耍，就像鱼儿一样。
2: 梦，我昨天还梦见我娘给我烤了一只鸡呢。
1: 信不信随你，但妖怪最喜欢吃你们这种细皮嫩肉的小孩了。
3: 真的吗？我听我大伯说，最近运河边发生了很多怪事，村头李婶家的小墩子就不见了。该不会被妖怪捉走了吧？
4: 我也听说了，好几天了还没回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5: 水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6: 我好像也看见了，
7: 救命啊！救命啊！

0: 是我了。
1: 苏武力，你太过分了，像人有意思吗？灵儿都被吓哭了。
2: 对不起啊，别害怕，真有妖怪来了，我一定会打跑他。
3: 苏力哥哥，刚才你在水下用的是神仙姐姐教你的避水诀吗？
0: 是啊，在水里就如同在岸上一样。
3: 救救我们吧，
4: 救救我们吧，
3: 救救我们吧。
0: 看来你们是学不会啊。

0: 里，你又去河边了？
1: 知道了，妈妈。河边最近怪事多，我该离得远远的。您多吃点菜，不要皱眉了。
0: 还贫嘴，你下午可不准出去了啊！帮我把后院的菜摘了，晚上妈给你包包子。
1: 得令，我最喜欢吃妈妈包的包子了。
0: 杜里，妈妈休息一会儿啊。
1: 好，知道了，妈妈。嘿嘿，我倒要去看看河边能有什么怪事。不如以往热闹。

0: 去找白大人。
1: 这是我梦中的鲤鱼。
2: 时机一到，便会卷土重来，这将是运河要面对的磨难。
3: 来，找找看看啊！
4: 最近这水位忽高忽低，不好行船呀。
5: 是啊，运粮食的可遭了殃了。
1: 您知道白大人在哪儿吗？

0: 姓白。
1: 哎呀，小孩，我们村里姓白的有几十户呢，不知你找的是哪户啊？
2: 不知道，
3: 不清楚，没听说过。
2: 没有没有。
0: 妈妈，看，小哥哥抱着的是画上的鱼。
4: 请问我能看一下这幅画吗？
5: 好。
4: 您这画在哪儿买的？
5: 哦，你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能找到。
4: 谢谢了。

0: 受伤了，
1: 快快救救他吧。
0: 到了这儿你就不必担心他了，跟我来。

0: 底是什么地方呀？我来帮你们吧。
1: 见到你了，
0: 您是？
1: 你不是在找我吗？
0: 白大人。
1: 嗯。
0: 白大人，他伤得很重，您快救救他吧。
1: 不必担心，他没有你想象的脆弱。
0: 可是，
1: 你将他放进荷花池中，他自会自愈。我想象的更勇敢，辅助的封印已被打开，运河将有大难。
0: 那我梦里面的事情都是真的？那付出
2: 当然是真的，不然我怎么会受伤？还有，你干嘛给我捞出来？快把我憋死了。
0: 对不起。最近运河的怪事也是因为夫珠在作怪吗？
1: 你能梦到说明你可以感应到这股能量。
0: 我要把夫珠赶走，但是怎样才能打败这些妖怪呢？
1: 杜黎，你过来。
0: 好神奇，感觉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
1: 这是护身符，可以帮你逢凶化吉。你们按照这张藏宝图上的标记寻找，只有将图上面的三个宝物全部找到，才能将夫珠打败。

0: 白道人，
1: 还愣着干嘛？走吧。
0: 他还没说怎么找呢。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眼结束，高手。
1: 伯伯，恐龙蛋。
0: 放心，在这儿呢。
1: 海蓝，

来电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

0: 固定。伯伯，快放开我！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牛角包加单管甲，完美结合。霹雳旋风，帅气登场。目标锁定。

0: 天终于赶上了。
1: 补补，那我们快把恐龙蛋带回去吧。
0: 好。有补补在呢，
1: 他们过来了，
0: 就是现在，回旋冲锋，该结束了，百变象妈任务完成。
1: 我们快点回到阳光号吧，这次我一定会保护好我的恐龙蛋。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

0: 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博蛋大作战。午休时间到，小朋友们午安喽。
1: 我要一觉睡到吃晚饭。我的被子呢？
0: 怎么被子都在抱抱龙床上？
2: 来来来，恐龙蛋。
1: 啦啦啦啦啦啦啦！不要！我的恐龙蛋要是着凉了，小恐龙就孵不出来了。
0: 哦，原来抱抱龙是想用被子来孵恐龙蛋呢。
3: 什么？孵恐龙蛋？听上去很有趣呀。这不是我的被子吗？我正找呢。
1: 对不起，米莉老师，我需要被子给恐龙蛋保温。啊，
3: 这样啊。听说不同种类的恐龙孵化恐龙蛋时的温度和时间也不一样呢。
4: 那这颗应该是什么恐龙的蛋呀？
0: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
1: 我知道
0: 是什么。
1: 当然是霸王龙、三角龙、剑龙、甲龙、迅猛龙都有可能的啦。所以才要用你们的被子来孵蛋，看看到底是什么恐龙嘛。
3: 抱抱龙，被子只能保温不能加温，不如去外面让阳光给恐龙蛋提供更多的温暖吧。
1: 对呀。补补补补，我不睡午觉了，带我和恐龙蛋去晒太阳吧。
0: 好啊，那我们出发去晒太阳吧。

Yeah yeah， 灰灰哥哥调控合适温度，夜龙宝宝孵化就很紧张。今天的温度稍微调低点，要是太热，弹幕夜龙宝宝孵化就不好了。天气温度任我调，我的工作效。啊！停飞！

0: 蹦蹦龙，休息一下吧，我来帮你捧着恐龙蛋晒太阳就好了。话说，这个方法不一定能把恐龙孵化出来吧？
1: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这是我的蛋，我自己晒，在我的呵护下，肯定能孵化出恐龙的。
0: 那，我帮你遮遮阳吧，你脸都晒红了。
1: 可这样恐龙蛋就不好晒太阳了。
0: 蹦蹦龙，还是让我来吧，你都快没力气了。好大的风！
1: 恐龙蛋好像变轻了。我的蛋呢？
0: 翼龙抢走了恐龙蛋，把蛋还我！
1: 补补，快让霹雳旋风出来帮忙吧！
0: 交给我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呼呼！百变装甲合体，霹雳旋风。

0: 龙正休息呢，我们趁机悄悄把蛋拿回来吧。
1: 嘿嘿，大好时机，我们快动手吧。
0: 蹦蹦龙，注意安全。蹦蹦龙，你没事吧？翼龙的眼睛就像小鸟的一样，长在头颅两侧，视野较宽，反而正前方的视野较弱，几乎看不到前方的事物。后方视野也是相同道理，所以它的前面和后面正是它的视野盲区。
1: 哦，不过这里也挺冷的。哈去，
0: 在这云层里太干扰视线了。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啵啵！霹雳旋风登场，涡轮旋风。往哪跑？蹦蹦龙，你还好吧？
1: 我没事。
0: 蹦蹦龙，我来吸引翼龙的注意力，你利用我背后的小飞机，先去翼龙巢穴拿回恐龙蛋。
1: 嗯。

0: 么突然下雪了？好冷呀！哎，找到了！我心爱的蛋蛋。和恐龙蛋都会冻坏的，要是我现在有被子能给他们用就好了。
1: 被子交给我，收集百变道具来试试看吧。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棉花糖加造云机完美结合，霹雳旋风帅气登场。暖烘烘的棉花糖被子出来喽！
0: 补补，翼龙好像不知道我们是在帮助他。
1: 这样的话，那我只好用这招了。嘿，起作用了！
0: 哇，成功了！嗯。
1: 糟糕，雪越来越大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看来我得造朵更大的棉花糖云了。瞧我的吧！
0: 好样的，补补。
2: 这哪来的雪啊？
1: 不会

0: 百变象巴，任务完成，啵啵。
1: 翼龙宝宝都孵化了，为什么我的恐龙蛋还没孵化？
0: 别难过，宝宝龙，我检查过了，恐龙宝宝很健康，而且就快出生了。
1: 真的吗，姑姑？哇，翼龙宝宝刚出生就会飞呀、
0: 这也需要翼龙妈妈的教导哦。恐龙蛋也一样，离不开妈妈的教导和养育。宝宝龙，我们是时候要帮恐龙蛋找妈妈了。
1: 我知道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爸爸，你回来了。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嘿嘿嘿嘿嘿。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环蛋风波。目前恐龙蛋的各项指标都很健康。
1: 胖熊，你又饿了？
2: 没有啊。
1: 是恐龙蛋，它长脚了。别动，别动！哎呀！
0: 看我的！
3: 大家好。
2: 米老师，
3: 小恐龙要出生了，要快点把它送回恐龙妈妈那里才行啊。
1: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是哪个恐龙妈妈，不用着急的吧？
4: 哼，你不会不想还恐龙蛋吧？要不让我来负责还恐龙蛋好了。
1: 才没有，你别胡说。我现在就去把恐龙妈妈找出来，让他们团聚。哼，补补，我们快走。
0: 哦，没问题。

0: 耶耶，灰灰哥哥献上打磨秘技，三角龙角必定亮如传奇。耶耶。别动别动。哎呀，别乱动嘛。
1: 不错不错。
0: 我还没好呢。工作还没完成啊。
2: 现在小恐龙只有脚，都不知道是什么恐龙，这样很难帮他找妈妈呀。不如
3: 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到办法了。要是找到和恐龙蛋一样形状和花纹的蛋，或许就能找到恐龙妈妈。我们来试试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酷炫装甲出动。
0: 抱抱龙，
3: 我知道你舍不得还恐龙蛋，但小恐龙不能没有妈妈呀，你这样干扰我是不对的。
2: 发生什么事了？

0: 找不到恐龙妈妈的话，我和恐龙蛋就不用分开了。
1: 嘿嘿嘿，胖胖龙，我们先离开这里。
0: 我的蛋！

0: 吴蛋龙，又是你，快把我的蛋还回来。伯伯，快用水泼，
1: 没问题。
0: 嘿嘿，这下你们跑不掉了。

事情发生的，甜甜圈救生。

0: 百变小八，任务完成，不不。我们和三角龙变成好朋友了呢。
1: 居然是霸王龙，哇，这太酷了。
0: 原来我们要找的是霸王龙妈妈呀。
1: 补补，要不我做小霸王龙的妈妈吧，这样就不用找了。
0: 可是丢了孩子的霸王龙妈妈肯定会着急的，就像三角龙妈妈那样。
1: 小霸王龙需要霸王龙妈妈，霸王龙妈妈也需要小霸王龙，我不能这么自私。我想明白了，我要帮小霸王龙回家。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是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

0: 第八集，误认霸王龙。
1: 小霸王龙，用力把球发过来吧，我来接。我的书。好大的力气啊！我来接住它。
2: 之前在森林里听到霸王龙妈妈的吼声，通过声源定位终于发现它的位置了。补补你啊，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都是他们，
1: 我们不是故意的，这不是我们的错。
2: 看来小霸王龙要尽快回到妈妈身边才行，不然基地就惨了。现在可以确定霸王龙妈妈在海洋区附近。
3: 霸王龙不是陆地生物吗？
5: 为什么在海洋区呢？
1: 其实霸王龙也会游泳的，它们的骨骼中空，便于漂浮，大腿强壮，能踢腿游泳。补补，我们带小霸王龙去海洋区找妈妈吧。
2: 那我们留下来整理课室。
1: 出发，找霸王龙。

我和哥哥工作的一天，生活和工作肩并着肩，海上风光美丽无限，跟我一起来游世界。人造卫星已找到，你是我工作的目标，捞你回去最重要，赶快下班回家睡大觉。

0: 听不懂的啦，得这样。啊哦啊哦啊哦啊哦啊哦啊哦，是霸王龙妈妈，原来她在游泳，肯定是听到我们在叫她了。补补，快追，等下霸王龙妈妈要游远了。
1: 好，让船长补补来帮忙吧。
2: 随机应变，超级反变。

0: 你妈妈到水里去了，补补会跟上的。
1: 没错，现在就启动潜水模式。霸王龙妈妈，你在哪里呀？我好像跟丢了。
0: 蛇颈龙看上去好像很生气呀，
1: 该生气的是我吧？是他撞的我。为什么追着我呀？

0: 趁现在赶快上岸吧。
1: 不行，霸王龙妈妈还没找到呢。小霸王龙在呼唤妈妈呢，肯定是因为霸王龙妈妈就在附近。
2: 那我就再找找。霸王龙妈妈，你在吗？霸王龙妈妈，
3: 也不在这里呀。
2: 是蛇颈龙。
0: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风驰雷霆，收成，动力加速。
1: 好样的，补补，我早该听你的，我们还是先上岸吧。
0: 没关系，我们现在撤退还来得及。什么声音？怎么还会吃石头呀？
1: 哎，我想起来了，我以前看过蛇颈龙吃鹅卵石的故事，他们通过吃鹅卵石来辅助游泳，且用鹅卵石做喂食来研磨未咀嚼的食物。哦，
0: 我可以用鹅卵石来试试吸引蛇颈龙的注意力。百变装甲融合升级，馒头加发土机，完美结合，风驰雷霆，帅气登场。锁定目标，鹅卵石馒头。

0: 你接球吧，蛇颈龙。哎，它翅膀动不了了。
1: 趁现在，我们赶紧上岸。
0: 馒头把其他蛇颈龙也吸引过来了，现在馒头的数量也不够，我出不去啊，
2: 那该怎么办啊？

0: 小霸王龙的妈妈。
1: 哇，好霸气哦！
2: 馒头的各项数值调到最高，出来吧，超级福利大馒头！成功了，
0: 我们快上岸吧。
2: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不不。
0: 我以后再也不嘴硬了，多亏有你，小霸王龙才能和妈妈团聚。不过现在我要先和小霸王龙说再见了。
2: 我相信以后你们肯定还会再见的。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

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哇哇！
1: 第九集，火山大逃亡。
2: 耶耶！新的一天，新的工作时间，恐龙饲料带全能量无限。耶耶！

0: 暴龙它不要紧吧？
1: 嘿，暴暴龙，我吃冰沙吧。
2: 不知道小霸王龙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3: 可能跟我一样在吃好吃的呢。
0: 你别难过了，暴暴龙。
3: 正所谓，人生难免有离别。
4: 恐龙天球的夏天好像来了，太热了。
5: 那我们加快速度去下一个天穹吧。
2: 什么？这么快？
5: 我知道你舍不得。

0: 到这里，但我们的旅行不能止步于此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1: 皇上，什么事了？
2: 是翼龙群。
0: 阳光号，紧急回避。稳住了！哎，火山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好像出大事了！
0: 人造火山的实验室内温度调节装置发生故障，使恐龙天穹的温度不断上升。这样下去的话，恐龙都会受不了的。
3: 小霸王龙，
2: 他们需要帮助，我这就出发去救他们。
3: 补补，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我也去。
0: 一起行动吧。情况10万火急，立刻出发。

0: 补补，我们赶紧过去吧。
1: 嗯，全速前进。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

0: 焰神盾，登场！嘿，嘿，嘿。我们还是快点离开吧。
1: 嗯。
2: 小暴龙，你要去哪儿？
3: 原来是你们啊！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去帮忙。林道龙，你们没事吧？
4: 啊，林道龙，他们什么时候和暴暴龙关系变这么好了？

0: 火山带来的温度上升已经影响到整个天穹了。
1: 植物因为高温枯萎，河流的水分因为高温被蒸发掉，

0: 阳光号目前所在的位置安全，你们顺着光标过来吧。
1: 那我们快走吧。
2: 别跑那么快啊。
1: 我们也出发吧。
3: 嗯，哎，
4: 你的意思是想跟我们一起去吗？哎，那我们一起行动吧，出发。

0: 水不行，那就用冰来试试吧。百变装甲融合升级，冰沙加造雪机完美结合，烈焰神盾帅气登场，冰雪发射器升级完成，冰雪地毯。
1: 哎，不烫了，
0: 那我们一口气冲到山顶吧。
1: 好。
0: 嘿，哦，终于到山顶喽！入口被封了。
1: 补补，我的身高能进去。让我和小霸王龙去关闭温度装置吧。
0: 现在也只能拜托你们了，注意安全。
1: 哎，
0: 啊，不能再让石头挡住大门了。霸王龙，你们要抓紧时间啊。
1: 这点困难难不倒我们。
0: 糟了，岩石太多了。宝宝龙，你们要抓紧时间呢。百变象巴任务完成，啵啵！
1: 嘿嘿，啵啵！
2: 霸王龙，恐龙天穹的危机已经解决了，我们是时候要离开了。
0: 别难过，霸王龙，我们一定还有机会回来的。
1: 嗯，也是。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啊！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写的传单啊！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三岁了，
13: 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啦，
1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6: 健康。
1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7: 好吃。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

0: 朵拯救流动图书车。嗨，马乔丽夫人，你带了新书给我们吗？
1: 我当然带了，猪猪。
0: 我最喜欢你开流动图书车来了，让我可以挑一本书跟杰克一起读。
1: 花点时间读故事，绝不会后悔的。
0: 你有企鹅的书吗？或是附属的，还是既有企鹅又有附属的？兔子的也行，小兔子最棒了。
1: 今天没有，你觉得北极熊的书怎么样啊？
0: 北极熊很酷，是真的，他们住在北极圈。谢谢。
1: 大家都拿到书了吗？太好了，只要这辆破旧的老图书车能继续开，我就会带新书来的。下次见。
0: 谢谢你。
1: 梅娜，等我把这些书都收好，我们就出发了。哦，我最喜欢这本了。

0: 叫掉海蒂，就跟蜘蛛宝宝说，快点跳到我背上，我会背你逃到离落石很远的地方。
1: 我最喜欢跳跳海蒂的故事了。
0: 冲冲冲，一直跳到滚过来的石头前面，最后他一跳跳进了湍急的河里。
2: 伙计，后来怎么样了？
0: 海蒂他心想，既然不能停就跳。后来他用力跳过了河，把蜘蛛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3: 太好了，海蒂好棒，
2: 他化解了危机，
1: 真是只好兔子。嘿，快看，我跟跳跳海蒂一样有垂下来的耳朵，
4: 我是滚动的石头。
3: 我也是，小心海蒂。
0: 嗨，猪猪，出什么事了？
5: 莱德，马乔丽夫人和梅娜困在流动图书车上，车子沿着山景路失控地冲下山了。
0: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快的图书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1: 哎呀，对不起，早知道我在跳之前就停下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马乔里夫人的流动图书车失控了，我们要去救她和梅娜，确保没有其他人受伤。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把警车开到流动图书车前面，用扩音机清空前方的路。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天天，我要你用吊具把马乔丽夫人送到安全的地方。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猪猪，我要你用钩爪抓住流动图书车，让它慢下来，我们才能去救梅娜。
2: 就算迷路也难不倒猪猪。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马乔丽夫人没事才好。
1: 哇哦，外面的风好大。
2: 梅娜，我们就要走了。

0: 急，开到流动图书车前面，清空前面的路。
1: 我得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冲啊！刚才好险呐！扩音机，
2: 有一辆逃跑的图书车，快让开！
3: 佩莱德，看到你太高兴了。
0: 我也是，靠近一点，然后发射钩爪。
3: 没问题。
0: 好像有人在烹茶呢，怎么回事啊？车子在动！马乔丽夫人，你快点套上钓具！
4: 我不能丢下梅娜和书啊！
0: 梅娜，我们会救梅娜和书的！
3: 哇！有一堆书飞过来了！
0: 猪猪，先收回钩爪，退到安全的地方。
3: 好的，叫我来把书捡起来吧。
0: 好主意，我再找狗狗来帮忙。灰灰、小丽到山景路跟我们会合。
5: 没问题，莱德，上去。
4: 谢谢莱德，请你救救梅娜，还有我的书。
0: 灰灰、小丽去捡那些书。啊，
3: 夹子，看我夹。
1: 那我就铲，
0: 真是捡书的好办法。好了，猪猪，我们再用钩爪试一次，一定要救出梅娜。
3: 现在慢下来，搞定。糟糕，我没有搞定。啊！
1: 糟了，我得呼叫莱德。
0: 天天，用你的钩子让图书车慢下来。
3: 钩住了，它速度太快了，我没有办法停下车子。
0: 我有个好主意，自动驾驶。你好，梅娜，该系安全带了。天天，放开你的钩子，我要踩刹车了。
1: 莱德，有列火车高速驶来，图书车也往火车这边开过来了。
0: 刹车失灵了，我现在来试着拉手刹。哦，这下不妙了。
6: 啊，狗狗们，我不确定能停下来。
1: 有了，莱德，停不下来就学跳跳海地吧。
6: 这是什么意思，毛毛？
7: 不能停下来就跳。
0: 说的没错，灰灰、小丽，我需要斜坡，快点。
5: 嘿，我想我们可以利用那些铁条，别丢掉再利用。
1: 来吧，快点，火车就快要到了。车过来了，
0: 现在只要加速就行了。
4: 谢谢你，莱德，谢谢狗狗们。
0: 不用客气，别忘了，要是需要我们帮忙救大生。
4: 呼救吗？哦，惨了，我这可怜的图书车，现在我要怎么把书送去给孩子们？
3: 我们一定会想念那些很棒的故事的。
0: 别担心，马乔丽夫人，我们都想到了。狗狗们，大家动作快。
1: 请大家后退点儿。
0: 汪汪赞，狗狗们，
1: 马乔丽夫人一定会喜欢的。

0: 孩子们，你们好，猪猪，我这个月带来了一本很特别的书给你。这本书叫《跳跳海蒂：世界上最勇敢的兔子》，
1: 兔子的故事。哇，书真的太酷了！
0: 就像我常说的，花点时间读故事，绝不会后悔的。
1: 啊，我最爱圆满的结局了。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椒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哇哇！
4: 狗狗拯救任性的韩丁娜。
5: 哦，咕咕鸡，你看大家都非常喜欢你的这座雕像，他们跟我一样喜欢小鸡，让我觉得好感动。
6: 真是不公平，那些人竟然围在这里巴结冒险湾的一座母鸡雕像，他们应该欣赏更棒的、更壮观的、更漂亮的东西，就比如说啊，一座巨大的我的雕像。欢迎大家来到韩丁纳山。喵喵喵。
5: 什么声音？是电钻吗？今天没安排工程要施工吗？快来，咕咕鸡，我们去查个清楚。啊！
6: 我的高帽子要高点，这是史上最棒、最高的帽子。
5: 韩丁娜先生，你马上给我停下来！
6: 哼，如果你可以弄座母鸡雕像，那我就能雕一个帅帅韩丁娜，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我。
5: 好吧，但你现在有韩丁娜雕像和推土机的问题了。我要呼叫莱德。
4: 毛毛，接下来换你了，伙计，把一根骨头推出来，可是高塔不能够垮哦。嗯，啊，我想是这根。哎呀，挑错骨头了。
7: 嗨，古威夫人。
5: 莱德，那个韩丁娜先生就快要毁了小山了，他的一只猫咪还碰到了危险。
7: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高的小山，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9: 小心！
4: 别担心，我叫你们下来。糟糕，挑错狗狗了。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韩丁娜先生在悬崖刻上自己的脸，开推土机的小猫咪有麻烦了，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降下绳索，把小猫咪救出来。

0: 上来。
1: 让我们飞向天空。
0: 小丽，我让你开挖掘机，用石头打造一个斜坡，把推土机安全带下来。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现在才来啊？小猫咪回去工作。
1: 哦，谢谢你赶来莱德，
2: 交给我们吧。小丽，打造斜坡，
3: 马上去，得去救小猫咪了。
2: 好了，天天，你知道该怎么做。
4: 没问题，莱德。

0: 太棒了，回去工作。
1: 那个岩石面已经被你们挖出好多的石头了，我劝你别挖了，韩丁娜先生。
0: 别挖，我们就快完成了。
2: 小丽说的对，要是凿错石头，岩石面就可能像堆骨头的游戏一样垮掉的。那座小山很不稳定。
0: 别胡说八道，瞎说什么垮掉？等雕像完成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我。是他，大老远就能看到他。哦，
3: 大老远就能看到他？不管在冒险湾的哪里，人们都能看得到那张脸吗？
0: 很棒吧，而且人们会从各地来到雾底市，这伟大的韩丁娜之家。小猫咪快工作，要停下来，要刻好了。这真是太棒了，真是太雄伟了，是我。不过先给我等一下，为什么我雕像的耳朵是像猫咪耳朵那样尖尖的呢？没关系，我自己把它搞定，重要的工作千万不能让猫咪做。
1: 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2: 我也是，我要找狗狗来增援。毛毛、阿奇、陆马、灰灰，快过来帮忙。

0: 现在你的耳朵跟我的一样完美了，完成。不不不不不不
1: 你们来得正好，我们去拦住石头吧，狗狗们。毛毛，用你的水枪去拦住石头轮子，
2: 马上去。水枪启动，猫咪跳过泥巴坑。
1: 的货叉拦住滚动的石头，哦，
2: 绿色代表走。
1: 路马把石头撞进泥巴坑里。阿奇，去拦住那个轮子。小猫咪都安全了，
0: 救命啊，救命啊，救我下去。
1: 天天，你可以用钓具抓住海蒂娜先生吗？
3: 好的。
1: 海蒂娜先生，请你不要动，石头已经裂了，悬崖很可能会滑下来。
4: 冒险湾滚过去了。
1: 阿奇，清空路面。
2: 请离开街道，所有人都到屋子里去。
1: 天天，我要把这块逃跑的石头引到海湾去，
5: 帮我找去码头的路。
3: 水道街是安全的。
1: 很好，路马，你听到了没有？
6: 我马上就来莱德。
1: 韩丁娜先生，我有一个建议。
0: 什么？
1: 跑快一点。
0: 快一点。
1: 韩丁娜先生，我拉你上岸。
0: 全都白费了，我帅气的雕像，哼，现在只有鱼看得到了。
4: 我要感谢汪汪队化解了今天的危机，你们都是好样的。
1: 不用客气，记住，要是您需要我们，就大声呼救吧。
2: 我很高兴没有人受伤，毕竟掉了那么多石头。
4: 是啊，但我还是认为大家会觉得韩丁娜的雕像很可爱。啊，
0: 什么意思？
4: 我来介绍猫咪山。
0: 哇，这太不公平啦！
7: 不好意思，你们能在猫咪前摆个姿势吗？
8: 好啊。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汪汪队应该随时都会把修好的摩天轮送过来了。
4: 好了，狗狗们，你们知道该怎么做，把摩天轮送回原来的地方吧。
5: 从上面看没问题，莱德。
4: 谢了，天天。小丽，准备起吊了吗？
6: 吊车来喽。好像是油，踩到的话会滑倒，我最好用水把它冲干净。水枪启动，都干净了。对不起。
4: 哇！机器狗，我们得去追赶逃跑的摩天轮，现在就启动两栖模式。旁边启动吊车，成功了。
7: 那个宝藏我想要想要想要，一艘可以在陆地上行驶的船。
8: 阿后，你说的对，你的确需要那艘船，船长老大西德先生。糟糕，
7: 喂，小心点，阿比，我现在要想一个狡猾的计划，把那艘海洋巡逻船抢过来。
8: 那你最好想一个妙计，因为上次海洋巡逻船把你给打败，是我们。
7: 想到了，如果想抢像海洋巡逻船那样的大鱼，就要找合适的诱饵。我想到好主意了。
6: 我真的很抱歉，我出了一点差错，差点毁了摩天轮。
4: 没关系，毛毛，刚才那只是意外。
6: 我又做错了。
7: 我想好了，我们带走摩天轮，然后再拖到外海，沉到海底，但是要留下线索给海洋巡逻船。
8: 真是个好主意。等等，会被找到吧？
7: 不可能的，到时候他们会潜到海底去救摩天轮，而我们会在海面上抢走海洋巡逻船。好了，阿比，用力的拉。诱捕海洋巡逻船的陷阱设好了。
3: 快点，咕咕鸡，摩天轮启用典礼可不能迟到了。你说的对，我们的摩天轮不见了，快点呼叫莱德。
6: 路马和我今天都要值班，
5: 你们开心的去玩吧。
6: 不啊，因为这只狗狗要去挖挖挖，挖出一座沙堡来。
4: 嗨，古威夫人，怎么了？
3: 有东西不见了，就是我们的摩天轮。
4: 哦，糟了，
3: 什么都没了，只剩下破损的码头和咕咕鸡的眼泪。
4: 别担心，古威夫人，没有太大的摩天轮，只有勇敢的狗狗。海洋巡逻队，海滩塔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6: 至少尾巴不会沉进水里了。
10: 海洋巡逻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4: 很好，因为码头上的摩天轮不见了。我们要把摩天轮找回来，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驾驶水上飞机从空中搜寻摩天轮。
5: 啊，让我们飞向天空。
4: 阿奇，我要你用你的船在海面上寻找线索，
10: 包在阿奇身上。
4: 还有路马，既然你是救生员，不要让游客接近坏掉的码头。
6: 开始行动吧。
4: 好了，海洋巡逻队要出动了。

0: 我们出海吧。天天准备发射了，
1: 阿奇。

0: 天轮发生什么事了？
1: 这个当时没有起风，所以不可能被吹走。我觉得是被人带走了。
0: 谁会做这么坏心的事呢？
1: 老是喜欢拿走别人东西的家伙。他还需要有一艘大船可以把码头拽走，还得能拖动摩天轮，那就只能是全员集合。海洋巡逻队，大家密切注意那个无赖的海盗齐德什瓦西巴克。
0: 知道了，莱德。
2: 我们就选这个地方，准备登上漂浮的宝藏吧。
3: 遵命，船长。
2: 抓紧了，现在要让它沉下去。
3: 真是妙招，船长老大希德先生。
2: 现在把它推进海里去吧。
3: 神奇了，糟了，我听到海洋巡逻船来了。
2: 那就准备下潜吧。
4: 没有发现，莱德。哦，先等一下，我看到断裂的码头了。
1: 做得好，天天，全速前进，我们在那儿汇合。发射你的船协助阿奇，让过往船只安全离开。
0: 我火力全开，
1: 其他的狗狗跟我来。我们要用巡逻潜水艇让摩天轮再浮到海面上，

0: 快，阿比，机会来了，汪汪队已经全都下船了。
1: 好了，狗狗们，我发射浮球，你们把浮球绑在摩天轮上。
2: 知道了，
3: 行动吧。
4: 好的，莱德。
5: 呀呼，太棒了。现在我们的浮起摩天轮行动就要开始了。
1: 做得好，后退点。摩天轮要上来了，
0: 偷偷溜过去吧。海洋巡逻船，我们来了。我现在开走这艘最棒的船，我先找一下启动按钮。
6: 船长老大席德先生，我们要丢下我们的旧船吗？
0: 哦，谁还想要那艘旧船啊？我们都有亮晶晶的新船了。阿比，看来有人偷藏在船上，你去把那只机器流浪狗关在底下。
6: 抱歉，狗狗，船长的命令。在船上的狗狗已经关起来了。
0: 什么？哦，做得好。现在哪一个按钮才是？真是太惊人了，我们在动了。呼
3: 呼，奇怪，莱德，机器狗要把船开到哪里去啊？
1: 机器狗，请回答，你要去哪里？狗狗们，你们去追海洋巡逻船。
3: 收到，莱德，马上去。不是机器狗在开船，是希德施瓦希巴克，我们得拦下他。小心！抱歉，抱歉，抱歉！糟了，小心啊！完了，不好了！莱德，
7: 怎么了，毛毛？
3: 有东西掉下去了。
1: 哦，是摩天轮。
7: 对，我不小心把它弄沉了。
1: 没关系，毛毛。再浮上去就好，你跟阿奇去追海洋巡逻船，
3: 我们马上去。
6: 驾驶的真好，船长老大希德先生。哦，糟了，那些海洋巡逻队狗狗又追上来了。
0: 趁他们还没追上来，我们到那小岛上找个地方躲一躲。
6: 船长老大希德先生，你要不向右或向左转舵，随便哪里就好，只要不要直走。
0: 看来我的大副是忘记了，这艘最棒的船还装了轮子。
6: 哟呵呵，我们的船是车子，酷啊！
0: 对，还有更酷的呢。现在我们能抢走陆地上的一切。哦吼，我们先躲开那些狗狗吧。
3: 我想那个海盗一定是跑到小岛的另一边去了，我走这边好了。
4: 那我就走那边。
3: 海洋巡逻船简直就像消失了一样，
2: 它一定就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
3: 我们还是接着找吧。是不是我没有看到它呀？
0: 等一下，我想要那闪亮亮的红船，海盗要抢劫了。
3: 我现在得赶快回去追踪海洋巡逻船。嘿，我没有搞砸，我找到

0: 咦，新来的海盗狗狗，快点刷甲板吧，拜托了。
1: 机器狗，你们把它关在哪儿？
2: 关在它不会闯祸的地方。好闪亮，那个我也想要，想要，想要。
1: 嘿，那是我的狗牌，还给我。
2: 哦，把这个狗牌收在新的藏宝箱里刚刚好啊。哟
1: 吼吼，这样我要怎么呼叫莱德呀？
0: 船长老大希德先生，我们是不是该走了？不然海洋巡逻队会来寻找失踪的狗狗。
2: 有道理。嗷，我们准备收起轮子，出发，开向冒险湾吧。

0: 找到海洋巡逻船了吗？
1: 还没有，莱德，我到处都找遍了，什么也没有看到，而且还把毛毛弄丢了。
0: 糟糕，我来联络他吧。莱德呼叫毛毛，你在哪里？维维，你在吗？没有回应，也许他没听到狗牌响。
2: Ahoy！ 我又想到狡猾的计划了，我们就开上冒险湾海滩，抢些海洋巡逻队的船，还有所有让我看了喜欢的宝物。
3: 这计划太狡猾了，船长，我认为应该来跳一段狡猾海盗舞了。
2: 不跳狡猾海盗舞，就抓起你裤子甩出去。吆吼吼，冒险湾我们来喽！
1: 得拿到狗牌通知莱德才行。
2: 你也来跳，狗狗，船长的命令。
1: 我没事。
2: 真是笨手笨脚的搞笑狗，快点，搞笑狗，立刻跳舞给我们看。哇！
3: 哎呀呀！我看到他就想跳。
2: 我也是。
1: 现在可以呼叫莱德了，
3: 还好我擅长笨手笨脚。
1: 我最后一次看到毛毛就是在这座岛附近。
0: 大家散开，分头去寻找线索。
3: 毛毛的消防船好像来过这里，
4: 这些大大的轮胎印很像
0: 海洋巡逻船。我敢说毛毛是遇上那个海盗席德了。
5: 嗨，莱德。
0: 毛毛，
1: 太好了，
0: 你没事吧？
5: 没事，但我被困在海洋巡逻船上了，机器狗还被关在底下。
0: 席德船长要用海洋巡逻船做什么？
5: 他要开到冒险湾抢走我们的装备，那个贪心的海盗看到什么都想要。
0: 我们要阻止他，但是需要你的帮忙。
6: 你为什么没带刷啊？
5: 不妙，得走了。
1: 抱歉。
0: 狗狗们，我们要阻止西德和阿迪，下一站去海豹岛。在路上联络路马吧。
1: 海豹岛？为什么啊，莱德？
0: 我有个妙计，我们要设下圈套，引诱抓狗狗的海盗来。
7: 我们是没有摩天轮可坐了，但至少我们现在还有漂亮的日落可以欣赏。是的，没错，咕咕鸡。哦，海洋巡逻船到了，搞不好莱德找到不见的摩天轮了。
5: 路马，席德和阿比开着海洋巡逻船去了冒险湾海滩。
7: 竟然是真的，船上的是海盗席德和他的狗狗。怎么还有毛毛？
0: 他们往我们这边来。大家要小心了，海洋巡逻船快速接近中，快离开海滩。谢谢你帮忙，阿宝船长，我们可以用很闪亮的船来骗席德·史瓦西巴克。
8: 那在比目鱼号上挂一闪一闪的灯，再好好的把它洗一洗。
0: 不是的，我是想用你的灯塔在海上投射出一艘大船。
8: 哈，让席德去找那艘朦胧的假船吗？哦，真是妙计。
7: 你太无耻了，你这个顽皮的海盗小子。不好了。
2: 我想要想要想要那把海滩伞，还有椅子，还有那个小女孩的天鹅泳圈。
3: 大家听好，立刻放弃海滩。
7: 别抢走我的帽子。
1: 莱德，你能听到吗？
5: 席德一看到东西就想抢走。
0: 不会有事的，毛毛，你注意海湾上有没有另一艘海盗船。
1: 又有海盗来了吗？
0: 不是，是个骗局。不过你要帮我让席德看到，席德被这艘船吸引住的时候，你放出机器狗让他驾驶海洋巡逻船。
5: 好的，希望我不会又笨手笨脚的把事情搞砸了。
0: 我知道你办得到的，毛毛。
2: 现在去抢我们这次锁定的目标，那些汪汪队的船，我要要要他们。
3: 纸板已经就位了，
8: 还有灯，打开了。哇，那艘假船看起来真漂亮。
1: 海盗席德，你看，在海湾上
9: 停了。
1: Ahoy！那是不是你看到过的最大的船？
2: 那艘船我一定要抢过来。阿比，改回船模式，我们要靠近点瞧一瞧。
3: 遵命，船长。
1: 莱德，席德朝着外海去了。
5: 很好，
0: 但是那艘大船还要再逼真点才行。阿奇，用你的扩音机假装在海上迷路的海盗。哇，

0: 我从来没见过这片海滩。
1: 船长老大，希德先生，那座海盗大船好像有麻烦了。

0: 上去，夺回控制权。
1: 现在我们把海洋巡逻船挂在那艘新船的后面，然后用它来装从陆地上抢来的宝藏。
2: 真聪明！
1: 斑点狗，你在做什么？
0: 在你去抢新船以前，我把这里打扫干净。哈哈哈哈！水枪启动！
1: 哎呀！你真是笨手笨脚的搞笑狗！喷到我了！
0: 我太笨
1: 了！哎，谁都不可以把我给弄湿！快给我关掉！
2: 他说的是真的，虽然是海盗，但是皮德不喜欢水。
0: 抱歉，可是我没有办法关掉我的水枪。
1: 好，那我来关。
0: 我这只笨手笨脚的狗狗都瞄不准呢。
3: 是海洋巡逻船，
4: 现在可以上去了，抓紧了，我们要全速前进。啊！
1: 给我把水枪关掉，不然我就让你跳木板。
0: 走路要小心哦。哇！
1: 不，你真是一只狡猾的狗狗。
2: 我来帮你，船长老大皮特先生。
1: 搞什么呢，
4: 齐德·史瓦西巴克，我们要拿回我们的船。
0: 莱德，看到你我太高兴了。
1: 谁要你的小船和笨手笨脚的狗啊，我要去抢一艘最棒的大船。
4: 等等，齐德，我跟你说。
1: 我才不需要听你和我说呢。再见了，你这个新手。啊，莱德，你骗了我，不公平！
4: 谁叫你骗我们呢？
1: 快划吧，阿比，我们得去找找我们的旧船。
5: 真是太棒了！哦，莱德，真是太感谢你了，你救了我们的摩天轮。
4: 不用客气，要是摩天轮再消失的话，就大声呼救吧。不过这一次呢，全都是毛毛的功劳。
5: 为乖狗狗毛毛欢呼三次吧！
6: 毛毛好棒，毛毛好棒。
0: 太棒了！嘿嘿，有时候笨手笨脚的也不错。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0: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
7: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8: 这张照片一定会很棒的，我想带一些漂亮的照片回家。
9: 卡罗斯和小克可以带您去看很棒的景色。
10: 卡罗斯，
9: 你们好啊，你们刚好可以来帮我们搬番木瓜。
10: 搬木瓜？你需要狗狗帮忙，我们的四只脚都能搬。
9: 尝尝看吧。
10: 好吃，真好吃。
9: 我们是从丽格山上把水果搬下来的，最好的番木瓜就长在山顶上。
8: 哦，那么我想在山上一定可以拍到非常棒的照片吧，我一定要到山上去。
9: 山路很长，也不太好走，
10: 我陪你去吧。
8: 哦，你真贴心小克，但是我不想害你错过榨果汁的乐趣，不过我的确需要帮手把照相机弄上山。哦，那看起来是个很棒的伙伴呢。
9: 可能不行，穆拉塔卡他虽然认路，可是
8: 穆拉塔卡真是个可爱的名字，那是什么意思？竞速美女，优雅跳跃者。
10: 穆拉塔卡意思是很犟的骡子，他不凶，可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8: 这么可爱的动物怎么可能会难相处呢？谁是可爱的小穆拉塔卡呀？哦，就是你呀！
10: 调皮的猴子伙计，
8: 穆拉特可太棒了，你们都留下来榨果汁吧，我们能行。好了，穆拉特卡，我们可以走了，快快跑。我们可以走了，穆拉特卡。
10: 想让穆拉特卡走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那个
8: 胡萝卜。
10: 穆拉特卡非常爱吃胡萝卜，拿一根扔到他面前就行了。
8: 没有问题，我以前可是冒险湾棒球队的明星投手呢。成功了！小可，
9: 把番木瓜洗干净吧，毛毛。
10: 没有问题。水枪启动。可以切开了，现在把籽挖出来。

0: 有足够的果汁可以办番木瓜聚会了，还要番木瓜，毛毛。
1: 没问题。哇，真是好吃。
2: 哦，是香蕉啊，赶快拍着。哦，又是你。好吧，笑一个吧。太棒了，别动哦，笑得开心点儿。好了，猴子拍得差不多了，吃胡萝卜姆拉特卡。不行，这不是给鸡吃的。这也不是给猴子吃的。哇哦，不，胡萝卜。哦，好吧，不能就这样停在这里了。嗯，也许我可以用好吃的香蕉来引诱你，不过先拍张照片。哦，你真可爱。哦，布拉特。

0: 灾难！哦，快点呼叫莱德！
1: 哇哦，炸出了好多只！嗨，古威夫人，拍到漂亮的照片了吗？
2: 莱德，我被困在树上了，穆拉特尔卡还带着咕咕鸡跑掉了。
1: 您坚持一下，没有太犟的骡子，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
4: 我这个叫翻木瓜掌。

0: 准备出动，
1: 莱德队长，
2: 力格山步道出事了，狗狗们，乌拉泰亚卡带着咕咕鸡跑掉了，普威夫人还挂在树枝上，我们得把夫人救下来，然后找到穆拉泰亚卡和咕咕鸡。所以这次的任务要派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找到他们。
1: 狗狗要飞上天喽！
2: 我还会需要阿奇，我要你用网接住普威夫人，
1: 包在阿奇身上。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希望汪汪队能快点来。
1: 抱歉，莱德，还没有发现。啊，等等！
0: 哦，是天天，笑一个。
2: 您背包的背带勾到树了。
0: 哦，从这里看过去的角度刚刚好。莱德，笑一个。哦，风景真棒。还好你非常喜欢拍照，你这个可爱的小家伙。
2: 现在去找穆拉泰尔卡和咕咕鸡。天天，
1: 我在沿着步道找了。
3: 如果我是骡子的话，那么我会走哪边呢？
1: 那边，在那里，糟糕！莱德，我找到了，但是他们在摇摇晃晃的绳桥上，看起来很不安全。
0: 糟了，我可怜的咕咕鸡呀！
1: 没关系，夫人，咕咕鸡睡得很安稳。

0: 我们得把咕咕鸡和莫拉泰尔卡从桥上带下来。
1: 我可以用直升机把咕咕鸡吊上来，但我不确定吊不吊得动莫拉泰尔卡。
0: 我有个主意，但是我们要找更多狗狗来帮忙。小克，请回答。
2: 看我来得，我竖起耳朵。
0: 准备飞了吗，小克？
3: 要飞了。接住你的，接到了。
4: 哦，咕咕鸡，你安全了。小克，谢谢你。可怜的莫拉泰卡怎么办？
0: 我们得让他过来。古威夫人，有剩下的胡萝卜吗？
4: 对不起，我不小心把胡萝卜掉到悬崖下面去了。
0: 那我们就去拿好了。天天，小克，你们俩跑一趟吧。
3: 你看到了吗，小克？
5: 在那里。
3: 再靠近一点点，近一点，钢索。现在我们去赶骡子吧。嘿，莫拉泰尔卡，你看我有什么？

0: 莱德，你办到了！
1: 要是您遇到麻烦，就啊呼救吧。乌拉特卡已经平安了，谁要喝果汁呢？哇
2: 哟，好喝！
3: 你还在扎番木瓜汁吗？我喝一整天都不会腻。
0: 不是，这是要给穆拉特尔看。
1: 嘿，我说各位，谁要看古威夫人拍的照片？
4: 哦，猴子跑进那张照片了，那张也是，那张也是，我该不会每张都拍到猴子了吧？
5: 那张没有夫人，
0: 这张动作照拍得太棒了。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

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0: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对不起，加比，还有小羊，我马上就喂你们，但是玉米必须马上送进桶仓储存才行。我和你们说为什么，这样那些乌鸦才不会把玉米吃光。哦，我该去把桶装满了。糟了，我把桶仓的屋顶给撞飞了。现在那些饿肚子的小鸟可以随便吃玉米了，快走啊，走，快给我走，不要碰那些玉米。完了，那些鸟叫了同伴来。哦，我最好快点呼叫汪汪队。
4: 躲好了没？我来喽。
5: 哟，看到你喽。
4: 这里没有，

0: 你们狗狗还真会躲呢。但我会找到你们，因为在冒险湾最擅长玩这个游戏的就是我了。啊哈，找到了。啊，六
1: 个。厉害，小丽，现在轮到你来了。
2: 太好了。
0: 一二三。
2: 好，他
0: 是绝对找不到我的。躲在这里最安全了。
3: 七八，
1: 嗯，哦，大家先不要玩了。嗨，农夫艾尔，怎么了？
4: 糟了，有东西掉下来，我桶仓的屋顶掉下来，鸟都飞来吃我的玉米，我得快点把屋顶修好放回去才行啊！走开！
1: 别担心，农夫艾尔，没有太高的桶仓，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0: 小心呢，
6: 小心！
0: 大家都住进帐篷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我们要救农夫艾尔的玉米，桶仓的屋顶不小心被撞掉了，现在小鸟都飞来吃它的玉米，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把那些鸟通通赶走，
0: 赶走小鸟包在阿奇身上。
1: 灰灰，我要你用工具还有回收再利用的东西做一个大稻草人，屋顶修好以前鸟应该就不敢靠过来了。
2: 绿色代表走。
1: 还有天天，我要你用直升机的钩子把桶仓屋顶吊上去放置好，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走开，小鸟！玉米不是给你们吃的。哦不，哦，又一个玉米没了。汪汪队，你们来的正好，可以帮我赶走乌鸦大队。现在我可以先把桶仓的屋顶补好，再放回去了。
1: 阿奇，用你的扩音机对那些小鸟大吼吧！
2: 扩音机！
1: 赶快给我离开！兜里桶仓远一点，你也快走，海鸥。做得好啊，阿奇，继续喊！
3: 谢谢莱德。不过那些小鸟并没有飞得很远。
4: 说的没错，所以我们要快一点做好稻草人了。
5: 交给我吧。需要什么自己拿，灰灰。
6: 农夫的衣服可以做出很棒的稻草人，啊，夹子，
7: 把干草塞进衣服里，很好，灰灰。
8: 我们得找个东西固定稻草人，然后架在桶仓上。
9: 毛毛，我需要云梯，你快点到这里来。
10: 火力全开！走开，小鸟，走开，快走啊！莱德，我赶了半天，那些鸟已经不再害怕了。
11: 也许我能帮忙。
12: 乌鸦不可以生玉米。
9: 做得好，你把鸟赶跑了。天天，稻草人做得怎么样了？
13: 就快好了，还差一个头。
14: 别丢掉，再利用，可以用这个旧麻袋。快点把稻草人做好，这些鸟又回来了，不可以吃玉米，伙计。
15: 好了，再画上脸就行。
16: 马克笔。

0: 那不光是个稻草人，还是个时尚的帅哥。那件好像我的周日工作服啊。<笑>
1: 你来得正好，毛毛。灰灰，把稻草人放在云梯上。
0: 好的，稻草人，你要去兜风了。毛毛尽可能升到最高的地方。
1: 云梯。
2: 耶！太好了！你们时间抓得正好，我刚把屋顶修好，可以放回去了。好的，
3: 天天，把圆形屋顶吊起来，放回原来的地方。没问题，莱德。下一站，筒仓顶。哦，有一点点重，我需要开足马力。
0: 扩音机，
4: 小鸟，你们最好快离开。想到了，毛毛，你看你能不能钻进工作服里假扮稻草人？
0: 我准备好要汪汪假扮稻草人了。
4: 快走，小鸟，求你们了。看起来如何？不太可怕，有点好笑。不过搞不好对那些小鸟会有用，去试试看吧。
2: 做得好，毛毛！太棒了！嘿，我这个稻草人挺厉害的，还下走海鸥了。<笑>一个筒仓屋顶来喽！哦吼，太棒了，天天！
1: 厉害！
2: 谢谢汪汪队，我现在可以继续把剩下的玉米送进筒仓了。
1: 你好啊，
2: 是我，小羊。<笑>哦，小羊，快回来！
1: 别担心，我去帮你把小羊朋友带回来。哦。
0: 可怜的小家伙，天天，快去追老鹰，不要让小羊离开你的视线。我不喜欢老鹰，但是可爱的小羊需要我的帮助。我看到老鹰了，莱德，小羊也抓得很紧。很好，天天，跟着老鹰回它的巢，我们就能救出小羊了。稻草人毛毛，我还有一个工作要给你。
1: 莱德，老鹰它回巢去了。
0: 很好，你回来这里吧，现在要进行吓跑老鹰行动了。
2: 成功了，莱德！毛毛把老鹰赶跑了，老鹰被他吓到了。
1: 我这个稻草人也被他给吓到了。
0: 再坚持一下，毛毛，抓住小羊，去农夫艾尔的农场。没问题。
2: 再等一下，小羊，我们要回家了。好了，天天，现在可以把小羊拉上去了。
1: 最后一只小羊来了，农夫艾尔。
2: 我接住了。哦，嗨，小羊，看来你这下子是飞累了。
0: 不过，至少你吃饱了。<笑>谢了，
2: 汪汪队，你们救了这个小家伙和我的玉米。
0: 不用客气，要是筒仓屋顶再爆开，就大声呼救吧。
2: 嘿，今晚晚餐谁要吃玉米？我有很多哦。汪汪汪汪汪汪队。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4平方米左右。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有序推进中。什么是古树名木？为什么要对它们进行普查？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9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

0: 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用优异竞技成绩彰显中国力量、国家风采。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为了更好地了解和保护这些资源，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中。此次普查于2025年7月正式启动，与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相比，普查范围新增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其他国有林区，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按照一树一策、一群一策原则，实现更加全面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目前普查已在黑龙江、浙江、安徽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完成试点。很多同学会问，什么是古树名木呢？古树是指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是指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者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因为古树名木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生态、科学、景观和经济价值，所以必须保护好这些珍贵的资源。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利用卫星影像、无人机航拍、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分区域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普查。
2: 在人力难以到达的偏远山区，搭载激光雷达、可见光镜、红外设备进行航空测绘，对于人力可达区域呢进行地面核查，对散生分布的古树名木逐株进行定位测量和特征记录，进行3维建模，最终我们是计划形成完整的古树名木资源目录。
1: 在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古树名木的天然树洞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不可或缺的繁殖巢穴。当地的普查工作必须统筹古树调查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双重目标。为此，工作人员提前梳理中华秋沙鸭的活动规律，利用中华秋沙鸭南迁的时机，合理错峰排布野外作业时间。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及国有林区纳入普查范围。普查不能简单照搬城乡古树入户踏查模式，而需要区分可进入区域实地调查、进入管控区域遥感抽样调查两套方案。同时不能为了普查干扰珍稀动植物栖息环境，破坏原生生态。在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中，科技成了最大的亮点，一系列黑科技轮番上阵，监测古树的健康状况。在浙江安吉的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正利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为古树进行把脉问诊。古树身上安装了12个传感器，传感器另一端连接着检测仪器，技术人员逐个敲击传感器，将声波传送至仪器。大约5分钟，一张树干内部结构图就在电脑上生成了。
3: 在敲击传感器的时候，它会记录它的一个时间，就是传播过程中，如果这个路径上有一个空洞的话，那这个时间肯定会延长。都用一个成像算法啊，就是把这个实际的缺陷区域给它展现出来，可以看到这个树干的内部是有一个空洞的。
1: 相比传统的人工目测，这项在效果上类似于医学上 CT 扫描的技术，能较为精准地将树木内部的空洞与腐朽状况反映出来。
4: 首先呢，对它进行一个清腐，然后进行一个杀菌消毒的一个处理，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在下部进行一个保护，进行一个封堵。
1: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开学第一课弘扬长征精神引发强烈反响，青海果洛海东中学开学，1200名高原学子逐梦起航。你对艺术有什么样的理解？图书推荐为你带来儿童艺术大书。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钱。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点
12: 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9月1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播出。节目播出之后，引发了各地师生的强烈反响。2号上午，参与节目录制的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第一小学组织全校师生进行了集中观看。今年暑期，学校90余名师生参与了开学第一课的录制。
1: 我们要把红军展现出的智慧与勇气铭记于心，一步一个脚印，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在福建龙岩市，野菜委员会尝百草，任弼时把吃皮带称作煮牛肉等细节，让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的孩子们红了眼眶。当年闽西儿女正是从脚下这片红土地出发，踏上25000里长征。
2: 很荣幸参加开学第一课的节目录制，我会铭记红色历史，努力学习，勇敢自信。
0: 在湖南张家界宁夏固原，当地也组织中小学学生集中收看开学第一课。
3: 我觉得那些先辈们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坚定，
4: 先辈们用顽强的意志走完了长征路，我今后应好好学习，努力成为一名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青海果洛地处高寒牧区，过去那里的优质教育资源稀缺。9月1日，上海市对口支援青海建设的第二所学校果洛海东中学正式开学。果洛海东中学位于海东市乐都区，学生全部来自果洛州6县的农牧家庭。今年秋季，首批1200名学生入学，其中初中1年级500人，高中1年级700人。校舍总建筑面积约8.07万平方米，全面建成后可提供3600个学位，规划设置了60个教学班。目前教学楼、标准化运动场及生活用房都已落成，每间教室都配备了先进的交互式白板等智慧教学设备。因为学生异地就学，学校实行寄宿制管理，学校首批84名教师由各地选调教学骨干、支教教师以及应届毕业生组成。
5: 希望通过优质的教育资源，为来自果洛牧区的孩子更好的学习、更好的生活提供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0: 新学期开始，很多学校都迎来了开学第一课。在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各小学学生在手绘英雄中汲取榜样力量，在学习急救知识中掌握自救互救技能，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在

0: 仁寿师范附属小学同学们拿起画笔，描绘出刘胡兰、王二小、杨根思等英雄形象，同时他们还结合自己的画作在讲台上为同学们讲述了英雄的感人故事。
1: 我画的英雄是王二小，在日寇的扫荡中，他机智勇敢地将日寇引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最终壮烈牺牲。
0: 在仁寿县城北小学，老师在开学第一课上围绕意外伤害预防与常见急症处置，讲解了出血、烧烫伤、异物卡喉等突发状况的科学应对方法，引导学生增强日常风险防范意识，掌握基本的自救互救知识。
2: 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记在心里，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遇到意外冷静应对，还会把急救小常识分享给身边的同学。
0: 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觉得艺术是什么呢？是基于现实的，还是天马行空的？其实每个人对于艺术的理解都是独一无二的。今天的图书推荐，让我们来看这本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艺术大书》。这是艺术家艾尔·安纳祖的雕塑作品《墨水泼溅二》。远远看着雕塑好像一幅画被人泼了一桶蓝色的墨水，但作者根本没有泼洒颜料，他使用了成千上万个被压扁的金属瓶盖，再用铜线将这些瓶盖串联在一起。安纳祖喜欢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来诠释各种材料，他最常用的材料有瓶盖、报纸或者植物。这是艺术家帕布罗·毕加索创作的作品《哭泣的女人》。认真观察，你会发现这位女士的嘴与她脸部其他部分的方向不同，她的眼睛似乎在直视着我们，但她的嘴唇和牙齿却是侧着的。这种艺术风格被称为立体主义，毕加索是最早采用这种新风格创作的艺术家之一。这是一本专为同学们打造的艺术启蒙读物，书中甄选了百余件跨越时代与地域的艺术作品，汇集经典大师与先锋创作者的佳作。全书避开晦涩的专业术语，用易懂的语言解读作品背后的创意、情绪与故事，让艺术不再遥远。

0: 本节目由多点关心多点爱的喜之郎冠名播出，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多点关心多点爱，感谢喜之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开心的世界，
2: 宝贝们欢迎你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
3: 开学季烈活动，开学快乐，
5: 新学期新气象，校园里正迎来了新的面孔，
6: 欢迎你。

0: 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开学季系列活动，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霍小雷。今天我们来到的呢是位于北京的人大附中，我们将在这里一同见证同学们的开学时刻。此刻呢，我们已经来到了人大附中的学校门口，我们看到校门呢已经打开，同学们呢也正在陆续地进入到我们的校园当中。此时此刻，整个校园呢已经被我们的阳光所唤醒，一会儿我们的开学典礼也将在学校那一头的操场上来进行。今天呢，我们将和人大附中的同学们一起迎接属于他们的新学期。那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跟随我们同学们的脚步，一起去见证这场有意义的开学典礼吧。您好，马老师。
1: Hello， 小雷老师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人大附中。
0: 马老师，我看您一早也是在学校门口迎接我们新同学的到来啊。当然了，有新同学，也有我们的老同学。一进校门，其实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背景板，您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1: 好的，没问题。这是我们每年开学都会设置的主题活动区。我们希望学生呢，把对新学期的憧憬落在纸上。其实一方面赋予学生这种浓浓的开学的仪式感，另一方面呢，也想让学生体会到

0: 你从踏进校园的这刻起，你的心愿啊，你的梦想就值得被看见。
1: 来，大声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新学期的美好的愿望。
2: 我是一个新高二的学生，然后我新学期希望自己的学习生活能够更加的张弛有度。也就是说，既能高效的学习，也可以尽情的享受空闲时间的校园生活。
1: 你能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丰富的校园生活都有哪些？
2: 比如说，我们人大附中有很多很多的社团，这是我们学校的一大特色。然后我们每一年都会举办校园的社团文化节，还有秋季嘉年华、歌舞嘉年华这种大型的活动。所以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学校当中，在学习的时候投入百分百的精力，然后同时也能够和同学们进行社交，然后在空闲时间享受校园生活的其他娱乐部分。
1: 好的，也希望你在新的学期能够招到更多新的社员
2: 啊。
1: 谢谢你，加油。你今年是
3: 我是新初一。
1: 新初一啊，初一已经这么高个子了啊。你在人大附中的这第一个学期有没有什么期待？
3: 我的期待就是我比较喜欢读书，然后希望能够在新学期能够以书会友，结交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1: 喜欢读书啊，那喜欢读哪方面的书呢？
3: 主要喜欢读文学和历史，还有军事，然后有时候也读一些科技类的书。
1: 那今天有没有把自己的一个梦想，或者说对于新学期的一个期待写到我们的这个？
3: 写上了，就是希望能够交更多的朋友，然后很快的融入咱们人大附中这个大家庭。
1: 好的，谢谢你。那问我们这位同学，你是几年级？
4: 大家好，我是高三的同学。
1: 那对于自己的高三生活有没有什么期待呢？
4: 首先我是希望自己高三学业这一块呢，能做到水滴石穿万里行。首先水滴石穿呢，是我希望，因为我在高三学习压力可能会比较重，所以如果遇到很多困难呢，我希望我能以水滴石穿般的韧劲去克服他们。同时，因为我现在还知道我在学习上还有一些瓶颈，我还希望去突破他们。另外我还有万里行这目标。万里行目标呢，不仅是说我高考考上一个很好的学校，考出个很好的分数，更包括我在想在未来的生活中呢，能把握好时代的机遇，把个人的发展和国家发展结合起来，然后实现自己人生价值。
1: 说得非常非常好啊，希望你们都能够实现你们的理想，在新的学期呢都能够有新的收获，好吗？谢谢你们，谢谢同学们。来，我们看看同学们写的是，来，我们这位戴红领巾的男生写的什么这个新学期的理想，能够我们分享一下。
5: 我写的是新起点新朋友，一起玩转 AI。
1: 希望你的这个愿望呢在新的学期也能够实现，好吗？谢谢你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种好的发明和创造，好不好？
5: 好，
1: 谢谢你，谢谢你，来写吧。好的，马老师，你看我们确实啊，不管是初一的新生，包括高一的新生，或者说我们高二高三的同学们，我觉得整个新学期的精神面貌都还是让人耳目一新的。
0: 是的，大家都期待新学期的开始。
1: 好的，马老师，那咱们接下来往学校里走一走。我们看这儿有一个新的拱门，上面也写着欢迎新同学。
0: 是的，
1: 这也是我们每个新学期都会为同学们去准备和设计的吗？
0: 没错，我们每学期都会设计这样的拱门，然后我们就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呢，让学生迈过这个门。当然您知道，学生走过门的时候，一般在里面会有新年级的任课老师对学生们这个进行欢迎仪式，让同学们进入到新的环境之后有一个很强的归属感。
1: 对于新生来说，他相当于是跨过这个门，就是迈入了一个新的环境，
0: 对，
1: 一个新的起点。
0: 对，
1: 尤其是听我们同学们在介绍自己新学期的一些美好祝愿的时候，对于新的学期，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同学，对于环境来说，对于学校来说，这种期待感都还是满满的，
0: 是的，永远充满希望，
1: 没错，
0: 永远热泪盈眶。小雨老师，您看我们面前的这个花园呢，是我们人大附中学生心中最美的地方之一，它叫做中心花园。
1: 中心花园哈，这确实很美。
0: 夏有浓荫，春有繁花。所以学生很喜欢呢，在这个中心花园里散步呀、聊天呀、看书呀。同时，中心花园呢还是我们学校众多活动举办的地方。比如说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会举办游园会，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举办灯谜，而且很多的学科活动还有社团活动也会在这里进行举办。这里呢不仅是学生活动的地方，它还是很多小动物的家。小雨老师猜一猜，这里能有哪些小动物呀？
1: 小动物是吗？很多学校里边都有这小猫。有这么多松鼠，是不是还有小松鼠？
0: 没错，虽然没有小猫，但是我们有小松鼠
1: 啊。
0: 所以如果幸运的话呢，大家会看到这个小松鼠从树上跳下来，然后在草坪上跳来跳去，也是我们学生非常喜欢看到的景色。
1: 很多学校也都有团宠。
0: 对，
1: 咱们这小松鼠是咱们人大附中的团宠。
0: 我们人大附中的团宠就是小松鼠。我们这边一步给您介绍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1: 这儿的植物感觉跟这边的植物的种类不太一样。
0: 您看这个小花园呢，我们有一个名字叫做百

0: 草原。那您猜一下，这百草园里都种了些什么呢？
1: 估计应该都是同学们的这个实验地，是不是？啊，
0: 可以这么说，这都是我们学生参与种植的一些中草药。这个
1: 看看里边的
0: 景天三七啊，
1: 油棒哈，
0: 哎，
1: 各种，
0: 还有艾草呀，
1: 艾草啊，
0: 还有紫苏呀等等啊，
1: 这都是同学们自己种的。
0: 对，没错。我们学校的学生不仅可以亲手参与这种中草药的种植，我们学校还开设了专门的中。

0: 香囊。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活动，学生会在这个课堂上亲手制作大山楂丸。
1: 您有没有尝过同学们做的这个山楂丸？
0: 我有幸还尝过，
1: 效果怎么样？
0: 确实不错，
1: 就是能够消除一些积食
0: 啊，
1: 促进消化。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课余之外还能够学习和这个中医的一些这种传统文化。行，下回我这个要是这个有点积食肠胃不适的，我也尝尝这个咱们同学们手搓的大山楂丸，好不好？
0: 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中医药。
1: 好的，好的，好的。我看这都开学典礼快开始了，同学们还在打乒乓球，还都很喜欢运动。
0: 是的，
1: 好球啊！哎呦呵，一有时间拿起球拍在这就可以运动起来。
0: 没错，我们现在国家非常看重青少年的体质锻炼。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学校呢也在希望学生能够随时随地的有这样的机会动起来，出出汗，少一些小眼镜、小胖墩儿。
1: 没错，健康成长是第一位的。
0: 对。小老师，这是我们的艺术馆，我们里面呢有很多的今天需要表演的团队正在里面紧张着在做最后的表演。
1: 艺术社团都在这里边，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好的。他们也是
1: 全是小伙子啊。同学，几年级，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是人大附中高二年级的学生。嗯，
1: 参加咱们这个男子舞蹈团多长时间了？
2: 应该有4年半的时间了。啊，
1: 初中也是咱们学校的是吗？哦，这么长的时间了，你觉得咱们男团啊，男子舞蹈团最有特色的你认为是什么地方？
2: 我觉得就是整个团队的这个凝聚力。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股劲儿，就是全部为了团队着想。自己不管是在作品中还是排练中，不管站在哪个位置，都把自己的能力做到自己的最好吧。然后所有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团队的利益。
1: 今天这个节目是咱们的保留剧目是吗？
3: 我们的保留剧目。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就保留剧目啊？
3: 因为这个舞蹈呢取材于我们国家传统文化。因为舞之一进神，是我们自古已有的一种舞蹈形式。那么我们经过了一些加工，融入了现在校园生活、校园氛围以及青少年精神面貌的一些考量。然后把它做成了目前大家能看到的鼓舞成长，希望用这个舞蹈既鼓舞了我们自己，也鼓舞所有同学在新的学期里踏上新的征程。
1: 您说的太好，老师，那也期待我们一会儿男团在咱们开学典礼上的精彩表现，好不好？同学们加油啊！来继续排练，一会儿见，一会儿开学典礼见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看朗朗的歌声啊，
0: 朗朗的，
1: 这一听就是到合唱团这儿了。
0: 是的，没错，这是我们的金帆合唱团。
1: 同学们好，打扰了打扰了，这样大声的告诉我们一会儿你们要演唱的曲目是什么。
4: 在看月光下。
1: 真整齐，不愧是合唱团的同学啊。那样，我们高声部的同学是哪些啊？这边是高声部，这也有穿插在这边的啊。低声部的呢？这样我们高声部先来一下，我们听一听，咱分开高声部。

0: 谢谢同学们，不愧是咱们人大附中金盘合唱团的同学啊，这个歌声非常的悠扬动听，希望你们一会儿在开学典礼上也能够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好不好？谢谢大家啊，继续准备，继续准备，打扰了，打扰，打扰，一会儿见，一会儿见。时候你看，我们已经来到了咱们这个校园的这个操场哈，一会儿开学典礼就将在这儿来举行了。我看今天咱们这个椅子摆的密密麻麻这么多，咱这全校的老师同学们都得参加这个开学典礼。
1: 没错，
0: 有得有多少人？
1: 大概有6000多人。
0: 6000多人。
1: 对，
0: 看台上好像也还有同。

0: 同学们在进行那个开学典礼之前的排练哈，
1: 对，他们应该是在为表演做着最后的准备啊。
0: 距离咱们开学典礼正式开始呢，也是越来越近了。那我听说咱们人大附中呢是在2012年也成立了人大附中联合总校。
1: 是的。
0: 联合总校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1: 我们的人大附中联合总校呢一共有20多个成员校。那其中呢包括北京市的，比如说人大附中分校，人大附中朝阳学校，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在全国还有建立。比如说人大附中海口学校，人大附中苏州学校等等。通过人大附中联合总校这样的形式，不断地把优秀的教育资源呢输送到不同的学校去。我觉得它实现了让不同的孩子啊，不同地方的孩子能够共上同一堂课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愿望。
0: 明白。那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2026人大附中的新学期的开学典礼马上呢也就要正式开始了。我们也谢谢马老师陪伴我们在人大附中美好的校园当中呢，也体会到了我们老师和同学们平时的工作和生活这样一个环境，也预祝我们人大附中的同学们在新的学年也能够迎来自己一个新的阶段，实现自己这个学期的人生新目标。谢谢您马老师。
1: 谢谢。
0: 好，再见。好的，好的。那我们现在呢也把镜头交给我们2026人大附中新学期开学典礼的主会场，我们共同来期待和迎接这样一个新的开始。
2: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满怀喜悦与期待，共同开启人大附中2026至2027学年开学第一课。我们的开学第一课主题就是铸魂育人、守正创新、五育融合、健康成才。下面开学第一课正式开始。第一项内容升旗仪式，请全体起立。

李泌。接下来请欣赏由人大附中金帆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曲《人民万岁》。

0: 再次感谢金帆交响乐团同学们的深情演奏，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马校长讲话。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来到人大附中啊，你们的人生就与人民大学的光荣传统连接在了一起，也与人民大学独一无二的精神品质联系在了一起。人大附中的校训是崇德、博学、创新、求实。今天啊，我就围绕这八个字

0: 向大家提出四点希望。第一，践行崇德就是要明大德、立大志，不断增强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志气、骨气、底气。第二，践行博学就是要厚根基、广视野，既要广泛涉猎、厚积根基，又要在感兴趣的领域深耕细作、登攀不止，让知识不仅成为升学的阶梯，更沉淀为成长的底气。第三，践行创新就是要敢提问、勇突破，希望大家勇于拥抱新技术、新变化、新挑战，同时在虚拟和现实的交汇处保持清醒，始终保有质疑的勇气。第四，践行求实就是要重行动、干实事。最后，祝同学们新学期学业进步、快乐成长，祝各位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1: 老师们、同学们，站在新学年的起跑线上，我们该如何规划，怎样度过，怎样成长为更好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人大附中校长密奇同志做新学年寄语。

敬爱的马怀德校长、刘鹏之先生，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刚才中国人民大学马怀德校长围绕崇德、博学、创新、求实的校训为我们上了新学年的第一课，这份厚爱附中师生铭记在心，衷心感谢。今年七月，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关键是要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对此，人大附中始终秉持尊重个性、挖掘潜力，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为了祖国的腾飞、一切为了人类的进步的办学理念，坚持健康第一、品德为先，率先探索育人方式变革，争做基础教育的排头兵。同学们，有两句话跟大家共勉，一句是王阳明所说的，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同学们，要先立大志，把个人的理想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另一句出自荀子《劝学》，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志向再远大，也要从今日开始，上好每一节课，做好每一件事。老师们、同学们，新学年的铃声已经响起，让我们全校一心，师生同力，踏实工作，努力学习，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交出一份人大附中的答卷。谢谢大家。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0: A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位师长们的谆谆教诲和殷殷嘱托。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25000里征程到附中的30讲台，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1: 前辈足迹吾辈当寻，历史长风我等必成，
0: 九至征程耀华夏，一川星火照人寰，
2: 且将热血酬岁月，敢向长空誓雨霖，
0: 崇德博学成心火，创新求实谱新篇，
1: 少年胸怀凌云志，青春仗剑破重关。
0: 接下来请欣赏人大附中男子舞蹈团带来的表演鼓舞成长。
3: Now the RDFC Boys Dance Team will present their performance.

0: 者是每一个人大附中人的第二身份。人大附中志愿团走过了25年，他们不忘初心，代代相传，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公益事业注入青春力量。
1: 下面让我们有请人大附中志愿团的同学们上台。 Now let us welcome the Students Volunteer Group.

0: 我是第24届志愿团团长蒋宇泽。
1: 我是第25届志愿团团长李木子。
2: 我是第25届志愿团副团长张清义。
3: 我是第25届志愿团副团长楼天心。下面进行志愿团授旗仪式。

宣誓人李木子，宣誓人李木子，宣誓毕。

0: 长征精神血脉，擦亮青春奋斗底色，
1: 以人大附中人之名载起时代新城，
0: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
2: 盛世长歌，万古恒昌。

0: 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1: 钙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湿香香鳕鱼肠。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吃高钙草莓饼干，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0: 一支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本节目由多点关心多点爱的喜之郎冠名播出。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多点关心多点爱，感谢喜之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你好，新同学》，我是小鹿，
2: 我是小雷。
1: 开学季马上到了，不少家长表示自己看似表面淡定，实则心里打鼓。幼升小，小升初，换了新环境，孩子能适应吗？
2: 每年开学都有孩子短暂不适应，课程跟不上，交不到新朋友，找不到洗手间。但是家长请放心，这些问题呀，学校想的比您更早更细致。
1: 今天咱们就来一起聊聊学校为了迎接新生到底下了多少功夫。
3: 北京小学为了帮助孩子平稳地适应小学生活呀，早就准备了一套适应大礼包。第一，暑假家访不可少，老师们都提前跟孩子见个面聊聊天，开学就不会太陌生了。第二呢，创新趣味课程，我们拒绝填鸭式的枯燥的教学，而是创新花蕾课程，优化上课的方式，主打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让孩子们学得开开心心。第三，班主任会组织破冰活动，让孩子们相互认识，早一点交上自己的好朋友。每个学校啊都做了类似的安排，您就负责把孩子送来，剩下的交给我们。
4: 开学第一周是行为习惯养成周，有经验的老师不会直接进行教学，他们把精力和功夫都花在学生的团队意识、个人独立做事的培养上，教学上则进行课堂习惯性适配性练习，学会听上下课的铃声，知道课前做什么，课上做什么，课后做什么。只要家校协同，家长充分的信任学校，信任老师的专业水平，跟着学校的教育教学节奏陪伴巩固就可以了。
5: 如何让小朋友对新学校的生活怀着期待呢？有的学校呢就为孩子们准备了毛茸茸的陪伴熊，孩子特别想家的时候就可以抱起小熊，还可以和小熊说说悄悄话。当孩子慢慢适应和熟悉了学校的新环境，小伙伴自然代替了会说话的小熊。同时呢，我们还要努力去创造适合的物理环境，比如精心的布置教室的环境，营造富有童趣、温馨友好的班级氛围，让每一个小朋友都有归属感，这样孩子就会自然度过适应期。
6: 开学前两月是黄金缓冲期，建议家长调、稳、多、促，做好四个助力。一是调节奏，和孩子共同找到初中生活和学习的节奏；二是稳心态，和小学相比有起伏非常正常，多关心状态，不只盯着分数，给鼓励，给信心，保护孩子的学习热情；三是多协同，主动配合班级，在孩子和老师之间传递赞美，毕竟啊，亲戚师才会信期到；四是促融入，鼓励孩子多参加活动，快速找到归属感。初一适应的核心是养习惯、积内驱、练能力、塑成长性思维，家校双向赋能一定能帮孩子初中开挂，轻松过渡小升初。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2026
8: 开学季系列活动，开学快乐，
9: 新学期新气象，校园里正迎来了新的面孔，
10: 欢迎你。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我爱你，
1: 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日常，乐享健康。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总动员。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3: 比伯比伯，大家好，我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1: 这里有好玩的游戏，好吃的美食，
2: 还有精彩的才艺哦，
3: 还有神奇的科学游戏哦。
1: 还等什么呢？赶快加入我们吧！欢迎我们的智慧国。
4: 大家好，我叫孙火星，今年五岁了，这是我的妈妈。
5: 大家好。
6: 大家好，我叫尤佳，今年我五岁了，这是我的妈妈。
7: 大家好。
8: 大家好，我叫陈可依人，我今年五岁了，这是我的妈妈。
9: 大家好。
10: 大家好，我叫李子明，今年五岁了，这是我的妈妈。
5: 大家好。
1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2: 哎，红果果，哎，今天呢又有大朋友有小朋友，小咕咚来猜一猜，是不是又有亲子游戏玩啦？
1: 没错，欢迎我们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欢迎你们。好玩的亲子游戏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和足球有关的啊。
2: 足球。
1: 好，红果果来问问你们啊，平时在家里玩过足球吗？会踢足球吗？
12: 我会踢。
1: 或者你们可以聊一聊，你们都擅长什么样的球类运动，好不好？
13: 我擅长拍球运动。
1: 拍球。
2: 拍球。
1: 在幼儿园里拍这个小皮球，对不对？好可爱。
13: 我喜欢打篮球。
1: 难怪你看明明长得好高啊，是不是爱打篮球的小朋友，你看经常跳跃的话，他就是会长得高高的啊。哎，这边的小朋友呢，
14: 我喜欢打篮球。
1: 你也喜欢打篮球啊？哇，好棒。为什么喜欢打篮球呀？
14: 因为我喜欢就是跑步之类的。
1: 哦，因为喜欢跑跳跑步什么的啊。好，最后一位小朋友
15: 打棒球啊。
1: 刚才小朋友说喜欢打篮球，有喜欢打棒球，大部分都是
2: 手部球，
1: 手部运动比较那个什么。但是今天我们的游戏啊，主要是看小朋友的腿的力量啊。那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啊，家长呢要在这儿摆放一个锥桶，然后小朋友呢就要去运送这个足球，运到这个黄线后面，一脚一踢啊，踢五次啊，看能不能把它踢倒就获胜了啊。好，来，那我们每个队派出一组家庭哈，这边火星小朋友好不好？刚才他说打棒球，我要看看他的腿部力量哈。这边可可好不好？来啊，第一组家庭都已经准备好了，听我的口令啊。主要先看妈妈的表现，预备，开始，
2: 加油！
1: 主要看妈妈的速度啊，
2: 这个拼跑的
1: 好快呀。
16: 我放路锥的时候放得特别特别快，因为我平时也非常喜欢跑步。
17: 发现一个问题，红果果啊，他们可以把锥桶横着拿过去，然后直接摆好。哇，
1: 这是要求是一个
2: 要求一个一个拿。
17: 那很考验妈妈的体力和速度。

0: 戏规则，
1: 主要是要考验妈妈的速度和体力啊。哇，
2: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1: 暂时领先哈哈的，
0: 还差一个，
2: 领先半程。
4: 一路追那个还挺累的，因为平时陪孩子也比较少进行这么强度大的活动。
3: 走，
2: 加油！
1: 我是小朋友，
2: 接力球啊！
0: 接力球，走，
1: 来，踢踢红的也可以，踢黄的也可以啊！
0: 可以踢啦！
1: 使劲，
0: 加油！
3: 踢，
1: 踢，
0: 哎，
2: 在！
0: 哎，完成突破！哎哎哎！
1: 有戏有戏！哎呀！
0: 继续回去，继续运球，
1: 来踢吧！
0: 哎呀，
1: 姐姐，没事没事啊，黄的，
2: 加油！
3: 踢黄的，快点儿！
0: 好，
3: 走，踢，
0: 使劲啊！
3: 踢呀！哎，
0: 就是踢
3: ，
0: 一二三，
3: 哇！哇！
0: 踢到了，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是率先命中了两个，
1: 好，没事，旋风球，
2: 还有一个，
3: 再再一个，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
1: 最后一个球，我觉得大家不要着急了啊，找准方向，
0: 瞄准，
1: 对，
2: 慢慢的瞄准，
0: 然后再射球啊。
2: 是非要嫁给对方，
0: 加油！
2: 哎呀，可惜，还有一个，加油！
1: 是吧，宝贝？
5: 踢足球的时候，我瞄准了，但是呢，我的力气有点小，所以呢，没有踢倒。
2: 加油！

0: 时领先啊，刚才是击中了两个锥桶，
1: 没错，
0: 王队，希望都在你们这儿了啊，
1: 加油啊，
0: 加油啊，嗯，好，预备，妈妈出发，
2: 加油，加油，
3: 妈妈的速度差不多了，
0: 妈妈加油，
3: 妈妈加油，
2: 简直就是风一样的速度，好快呀，
0: 一样的女子的速度，
2: 对，
1: 加油。
4: 锥桶一共有五个，要来回跑五次，运五次，对体能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加油！加油！
2: 小朋友都上手帮忙了。
1: 对。
5: 平时也不怎么运动，连续运完五个路锥还挺累的。
1: 不要着急，慢慢的。
2: 一定要运球啊！
0: 小朋友好胜心可以的。
2: 好。
1: 准了，小朋友，
0: 不能着急啊！哎，我觉得这个小朋友真的是风一样的小朋友啊，
2: 对，
3: 速度非常快，
0: 对。
6: 我在家练过足球，所以这次踢的足球踢得特别快。
0: 可以踩到黄盖上，
2: 一、二、三，
0: 啊，差一点没关系啊，
1: 瞄准。
0: 黄队小朋友
1: 不能用手啊，
2: 哎，还在调整，
0: 看看他的表现，好。
1: 是命中了！
2: 哇！来，我们为他加油，好不好？
5: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瞄准！哎呀，差一点点，
1: 差一点，
0: 对，

0: 成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0: 就是这个
3: 加油啊！
0: 你的脚，我发现，我发现是往左边踢的，
3: 我感觉又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就是方向，
4: 踢足球的时候要使劲，而且要瞄准。
3: 对，踢过来。
0: 我建议你可以往再往里面来一点。对，
3: 对，
0: 因为这个没有时间限制、
3: 往中间来啊，
0: 所以我们不着急。对，虽然我们慢，但是我们准确率还是可以的。
3: 可以呀，
5: 好，
0: 可以，两个红色的金童，可以
5: 的，
3: 好。
0: 恭喜我们的绿队啊，踢中了四个锥头！
5: 恭喜你们！
3: 恭喜你们！
0: 成队是两个锥头，
5: 恭喜！
3: 棒哦！咕噜咕噜，这个草地足球接力真的太精彩啦！小朋友们，小咕咚还知道一个非常好玩的足球游戏，它是把跳绳和足球结合到了一起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足球接力，三个人一组，两个人用跳绳将足球赶到终点，第三个人踢足球射门，计时结束后，进球多的一队获胜。
6: 那谁来踢球啊？
7: 我。
6: 哦，好，姐姐来踢球，去吧。好，每队有两分钟的时间啊，听我的口令，预备，开始。
5: 好。
3: 加油！
5: 加油！
3: 加油！加油！
5: 好好
6: 好，可以了，回来回来回来，
5: 撤开。哎，对，不能用手。
6: 对对对对，好，没关系啊，继续。
5: 来，对，打到，哎，好，
6: 这个好，这个好，
5: 回来，
6: 好，
5: 回来，
6: 来，快。
5: 哦，对，
6: 不能用手碰啊，我们知道踢足球是不能用手碰的啊。
5: 好，
6: 没问题，
3: 进了一球。
6: 你看，可以，好，进了一个球了啊，走起来。
5: 好，可以了，快回来，球传过去了。
6: 这个线外面可以的。只要脚不出来就行。好，走，好，走，哎，差一点点，没关系啊，
5: 快，
3: 加油，加油，
6: 这个怎么就不听话？
5: 好了，快回来。
6: 好，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来，开始。
5: 好球，好，快。
6: 哎呀，
5: 可以了，回来了。
6: 好，还有最后的五秒钟，五。在规定的时间内呢，他们一共踢进了三个球，是不是？
5: 是的。
6: 那我怎么鼓鼓掌？再来，该这边了，佳佳，来，好，开始。
5: 好，接球。
6: 好。哎呀。
5: 好，可以了。哎，
6: 真好。他们队已经
5: 快注意力集中
6: 了一个球了啊！
5: 踢球手，好，接球。
6: 不，别看我们年纪小，我们踢得好着呢，是不是？
5: 停球动作非常的专业啊！
6: 还有半分钟的时间，
5: 往回一点
6: 啊！好，
5: 可以啊，
3: 瞄准，
5: 瞄准。
6: 通过激烈的比赛呢，我们来看看啊，这边呢一共进了几个球？一共
3: 三个球，
6: 好棒！
5: 恭喜你们。
6: 那这边进了几个球呀？
7: 一个球，
6: 也很棒。因为我们的小弟弟，你看，别看我年纪小，我毕竟进了一个球，对不对？
7: 对，
6: 很棒哦。哇，
3: 跳绳足球接力的这个游戏真的是太好玩了。
8: 是的，小咕咚，我觉得这个游戏非常考验团队的配合。哎，红果果，那我们接下来玩什么游戏呢？
0: 哎，接下来的这游戏还是和足球有关，但是是大足球啊。哎，
3: 红果果，看看我。哎，那个足球能大过我的脑袋啦！
0: 等一下，在那儿。
3: 等，这么大的足球，
0: 跟你的头有一拼啊！好，一会儿我们两队分别出发啊。第一组家庭呢，先把这个足球呢，绕着圈运送过去，交给第二组家庭。第二组家庭也是越过那个向日葵，
3: 又回来。
0: 最后是两个小朋友。

0: 把这个足球呢抬过去，放到这个框框里啊，我们就看谁的速度最快，好不好？
1: 啊，
0: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1: 哎，
0: 加油！
2: 哇，好棒！
0: 加油！
2: 加油！
0: 继续往前走啊！
2: 哦，我觉得这个游戏非常考验他们的团队默契和平衡。
1: 哎，我发现这个球大呀，反倒好运送。
2: 是的，
0: 我们两个抬大足球的时候非常默契，但是很可惜，我们没有看准方向，绕了一个大圈。
3: 加油，加油！对，我就说你们跑得怎么那么远？来，下一组嘉宾，快快接上，接上！
2: 来，
4: 抬球的时候我们还挺快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策略。我负责力量，他负责方向。
2: 加油，这是个接力赛。
3: 接力赛啊，
1: 等等等，
3: 好的好的，现在我们的绿队啊，暂时，
2: 好，掉了，
3: 我刚想说暂时领先。
2: 我们快的同时还要稳啊，
1: 要稳要稳。
0: 对，干什么事情都不要着急啊。
2: 对，
1: 嗯，好的，
0: 我们就求稳啊。
1: 成队的速度好快呀，
0: 对，
2: 加油。
5: 我和妈妈运大足球的时候很默契，很快就到终点了。
3: 绿队也是后来者居上啊！好，最后主要是要考验两位小朋友的配合啊！
1: 哇，两位小朋友，
2: 看你们的了，小朋友们，
1: 有点难度啊！
6: 来，
1: 来，
6: 一二三，
1: 接！
2: 哇！
3: 加油，加油，
2: 加油！
3: 掉了，掉了，起来！
7: 我们两个抬球，让两个棍子比较松，所以就掉下去了。
8: 我们抬球的时候走得很稳，所以球没有掉。
1: 哇，
6: 来，
1: 站好！
3: 不着急，不着急啊，绿队。
1: 哇，
2: 加油！
3: 是小队啊，绿队不要放弃，绿队不要放弃。
2: 好，加油，绿队！
3: 来，把球放上去了。
1: 加油，放上去！
3: 非常好。
1: 哇，
2: 太棒了！
3: 好好，恭喜我们的球队！
2: 恭喜你们！
3: 表扬绿队的两位小朋友啊，一直坚持到最后，
2: 是
3: 不是没有放弃，特别好，四位小朋友表现得太好了，再次鼓掌。
9: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3: 鼓掌。小朋友都是最棒的，是不是？
2: 没错。
3: 好，接下来呢有非常开心的时刻，
1: 哇，
3: 小朋友颁奖，
2: 好有仪式感的
1: 奖牌喽，
3: 有请我们的妈妈们。
2: 对，妈妈来，
3: 哎，妈妈给自己的宝宝颁奖，
2: 来，
1: 妈妈来，
2: 好，
3: 颁完奖之后妈妈也可以和宝宝拥抱一下。今天大家配合得非常的默契，
1: 哇，
2: 对，
3: 哇，好温馨呀。这个时刻我觉得往往是最感人最感动的，是不是？
2: 是的，
3: 好棒啊。虽然今天天气有些热，但是呢我们小朋友和妈妈们的热情啊
2: 满满
3: 满满，没错。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
10: 智慧国总动员，欢迎你来吧。
11: 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
12: 我的身体
10: 棒棒棒！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的身体都有哪些部位呢？赶快和红果果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身体吧！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是你们的老朋友大嘴。今日我宣布西大陆阔别多时的超竞速大奖赛正式重启。哇！
1: 有生之年居然还能看到西大陆大奖赛重启，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
0: 为庆祝久违的开赛日，让我们有请各大车

0: 首领，表演赛结束了，猪猪侠他们还在赛车场内，您就放心交易吧。是，我会继续盯紧超星车队的。
1: 盯紧超星车队？
2: 难道说
3: 你也是超星车队的粉丝？
4: 那就是一家人了。
3: 快快快，去找超星车队团长。
5: 等会儿，我不是，我没有，放开我。
6: 这就是超星车队啊。我要上厕所。
7: 今晚我不洗澡了。
1: 平时也没见你洗啊。
2: 你好，我叫肉包。
1: 我是菜包。
7: 我是豆沙包。
4: 我们是超星车队的头号粉丝。
8: 你们好。
2: 这些是送给你的。
1: 这是全新口味的棒棒糖。
7: 这个还有这个。
8: 这是雷蒂斯的独家品牌泡面。你们是雷蒂斯的人？
4: 雷什么斯？
8: 雷蒂斯？
2: 什么蒂斯？哎呀，
8: 雷蒂斯！
3: 雷蒂什么？哎
8: 呀，好吧，雷蒂斯不可能有你们这样的手下。这个泡面你们哪里弄来的？
4: 泡面的。
6: 猪猪侠，发生什么事了吗？
8: 你们看这个，雷蒂斯派人到赛车场内监视着我们，一定是又要干什么坏事，我们必须赶快找到他。
4: 需要气味追踪吗？让我们来试试吧。拜托拜托。
8: 能。
6: 这是不是所有小猪都会的技能啊？
8: 哎，那当然，我们小猪会的技能可多着呢。快走，快走。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敲击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雷总真是豪爽啊！
1: 小意思，不值一提。
2: 老大，我回来了！
3: 什么？你被猪猪侠他们发现了？
1: 别紧张，猪猪侠他们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的。
3: 猪猪侠，糟了，被发现了吧？快藏起来！
2: 你们怎么能把他给落下了？
4: 慌什么？交给我吧。我说各位。
5: 对不起。好啊，果然是你，雷迪斯，是不是又想干什么坏事？
2: 我就路过，不行啊！
6: 首领，我拿到积分员了。哎呀，
7: 天行号积分员，
2: 蠢货，你这个大蠢货！
5: 你果然有所图谋，不能让雷迪斯得到积分员。
2: 保护好积分员。
8: 不准欺负超星车队！
2: 快抓住积分员！
9: 猪猪侠，云云，
10: 金龙，不要管我们，快去追积分员呐！
6: 还是给我捡到了！
9: 忘了你会飞。
11: 天行杯车队简录，车手人数。比赛简录，每队两人。
9: 每队两人？你是说每个车队只有两名车手能进天行号，是这个意思吗？醒醒，快醒醒！你刚才说的每队两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如果只能两个人的话，那我们车队岂不是……
1: 可恶，又给雷迪斯跑了。云月，我们先去追星航。
2: 总算脱身了，快去找击飞员。
0: 每队两人，只有两人吗？明明猪猪侠才刚回来，为什么？为什么？
1: 星航，你怎么这么慢呢？积分员呢？
0: 没追上。
1: 哎呀，没关系，反正没有落到雷迪斯手上就行。走，回去训练喽。
0: 我应该告诉猪猪侠吗？可是，
1: 星航，快点，不然就把你扔下喽。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4: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5: 爸爸你回来了。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7: 爸爸，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11: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第二集，孤星远航。

0: 猪猪侠，云云，你们也来了！终于来到天行号了，猪猪侠，云云，你们看，
1: 行好，以后超星车队就交给你了。

0: 天行杯车队简录，车手人数，比赛简录，每队两人，每队两人，
1: 每队两人。
2: 棒棒糖，你真甜。
3: 看来只能这么办了。
2: 昨天表演赛搞到那么晚才回来，是谁还有精力半夜搞大扫除啊？
4: 谁干的？
2: 雷鸣大叔，你怎么了？
4: 是谁洗了我几十年的茶垢？你看看，你看看，到底谁这么丧尽天良？
2: 你换了个新茶壶？
4: 什么新茶壶？这就是我一直用的那个。
2: 我一直以为你那个是紫砂壶。难怪每次喝你泡的茶，我都拉肚子。
5: 是谁干的？
2: 圆圆，这裙子这么大，是你的衣服吗？
5: 这就是我前几天刚买的新衣服。不知道是谁把我衣服拿去水洗了，还来回搓，都拉长了。这下我还怎么穿嘛？
2: 我还以为你穿了你姥姥的裙子呢。
5: 肯定有人在搞鬼。
6: 这是我的牙刷，
7: 是我的，
6: 是我的，
7: 是我的。
2: 你们俩又在吵什么？
6: 我的是放在右边的。
7: 胡说，上面还有我昨天故意留着没冲掉的菜叶。
2: 哎呀，好闪呐！你们是怎么了？
8: 比不比不，比不比不比不，
5: 太残忍了！
2: 你们是说有个神秘人半夜把你们擦得闪闪发亮，是谁呀？
9: 大家都起来了。
2: 地是你拖的，
5: 衣服你洗的，
6: 洗漱是你整理的，
4: 茶壶你刷的。
9: 是我，不用客气，举手之劳，你们一直帮了我很多，也是时候让我回馈下了。我为大家制定了一份简单的守则，希望大家都能做好自己生活的第一责任人。万一我不在了，大家也能。
2: 别说了，星寒，快跑啊！
10: 你站住！
2: 星寒，
9: 不，我们一定会到达天行号的。
2: 星寒，星寒。你到底怎么了？
9: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
2: 你干嘛嘛？大半夜的不睡觉，瞎折腾。我千里迢迢的跑回来，不就是为了履行和你的约定吗？
9: 可是，
2: 你看你没睡好，头都抬不起来了，赶紧回去补个回笼觉吧。
9: 答应我，猪猪侠。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把超星车队

0: 带到天行号。
1: 行行行，知道了，放心吧。好了，我们回去吧。
2: 哎呀，总算把一切都恢复原样了，
3: 累死了。完了，星航。
0: 哦，好的。

0: 只能两人，这是什么规矩？朱朱小，睡得这么香，明天可别赖床了哦。
1: 婴儿，给我多带一根棒棒糖嘛。
2: 朱朱霞，抓紧时间洗漱，赛前会议可别迟到了。
1: 知道了，知道了。云云，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怎么大家都盯着我看呢？
3: 你后脑勺有张纸
1: 啊？这写的啥呀？字都被画了。
3: 这是我想过很多种和大家道别的方式，但最后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
0: 只好以书信的方式来与大家告别。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我们参加过的比赛，闹出过的笑话，经历过的冒险。是你们的陪伴和鼓励，让我拥有了真正的朋友。天行号至高杯是我们共同的梦想和目标。可是在规则面前，我必须做出决定。之前的比赛都是你们做出了牺牲，这次就让我来吧。我保证，虽然我离开了超星车队，但我们的约定即使海枯石烂都不会改变。别为我担心，我会在天行号上和大家再会的。
4: 雷素音豹也不见了。

0: 真的走了。可是，这到底是为什么？
1: 无论什么原因，静好。

0: 第三集，决裂资格赛。恭喜超新车队和黄沙车队顺利通过了资格选拔赛。第七组资格赛已经全部结束，休息一下，下一组选手即将登场。
1: 蜘蛛侠，我们赢了，
2: 高兴点嘛。
3: 星航不在，就算我赢得了所有的荣誉，又有什么意义？
4: 唉，星河车队准备上场。
5: 好。
1: 啊，这声音！雷速音爆！星航！
5: 蜘蛛侠，云云。
1: 哎呀，这几天你跑到哪去了？不会是被人绑架了吧？有没有受伤？你没事吧？
5: 我没事，恭喜你们通过资格赛。
4: 星河车队，快点了！
6: 来了。
1: 星河车队？什么星河车队？
5: 是我自己组建的车队。
1: 啊，自己的车队？
7: 为什么？如果你用星河车队的名义获得参赛资格，就回不了超级车队了。
5: 我知道。可为了天行号，
1: 既然是为了天行号，你为什么还要离开？你知道你建立了车队意味着什么吗？
5: 我
1: 一定是有人胁迫你这么做的，对不对？是谁敢胁迫你？你告诉我，我去找他。
5: 是我自己决定的。
1: 啊！
4: 婉婉，你到底上不上场？
5: 来了，猪猪侠，你们多保重。
1: 你一旦上了场，我们就是对手了。
7: 星河，蜘蛛侠，
5: 如果你们了解了规则，一定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这个风险就让我来承担吧，我一定会努力和你们一起登上天行号的，伙伴们。
0: 第八组资格赛即将开始。哎，星航选手。星航选手居然是代表星河车队出战，难道他已经离开超星车队了？
7: 虽然只是资格赛，但大家都是双车手出战，星航只有一个人。
2: 星航到底为什么？
5: 接下来的路就只有我们俩了。雷速音爆。
8: 哎，星航和天骄车队还有那个狂鼠一组耶。
2: 那个大乔和小乔没上场吗？
9: 我们在这呢。
10: 都怪你！哎，我上不了场。
11: 本来就该我上场，是你非要跟我抢，这下好了吧？
0: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2: 拼速前进。
0: 真不愧是星航选手，开局就抢到了领先位置。
13: 哇耶！
7: 不愧是星长，
10: 爸爸，超过他！
1: 啊！
14: 哟，小家伙，今天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
0: 好激烈的头位争夺战，这才刚开始，双方就毫无保留，其激烈程度完全不亚于决赛。
15: 你们争夺的再激烈，也不过是笑话而已。
0: 狂鼠选手冲出来了，他的速度好快。
1: 飞行器，
14: 桑尼，小心后面！
15: 这可是你自找的。

0: 我们的队员已经被撞毁，这样，桑尼选手目前陷入了昏迷状态，救援组正将他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
1: 桑尼哥哥，另外，经由赛会判定。
2: 本次事故并没有发生直接碰撞，初步猜测是车子故障导致。什么故障？
3: 明显是狂鼠那家伙的飞行器干扰了桑尼。秦航，你一定要小心哦。是狂鼠。
2: 马上到你了，秦航。
3: 省点力气，跟他保持距离，一会儿听我的指令进站。
2: 我明白了。
4: 赛会将出动安全车，清理事故现场，请所有赛车跟随安全车减速慢行，禁止超车。
5: 不好，秦航刚过维修区，安全车就出来了。
4: 安全车，它一来，其他人就会趁机进站换胎，那我积攒的优势就会大大减弱。也罢，反正我也不进站，那就减速维持一下轮胎的性能。
0: 防守，进站。哼，得嘞。除新航选手以外，其他车手都趁安全车出动期间纷纷进站。赛道清理完毕，比赛还剩最后的5圈。
5: 诸位车手换好新轮胎后，纷纷向新航选手发起进攻，他会怎么应对呢？
4: 哎，其他车手都换胎了，新航很有可能会丢掉头位，除非他放弃现在的优势进站换胎。
6: 怎么没进站？为什么不换轮胎？你到底在想什么呀，新航？
4: 整个车队只有我一个人。
6: 雷速音爆，坚持住！雷速音爆，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我要的是你车毁人亡，彻底退出整个赛季。雷速音爆，你真的到极限了吗？拜托了，再坚持2圈，就最后2圈。我们的目标是天行号，而不是在资格赛就被淘汰。我答应过猪猪侠的。

0: 什么？可我已经不是潮兴社队的人了，你们还是回去吧。
1: 难道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吗？
2: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
1: 我千里迢迢地跑回来，不就是为了履行和你的约定吗？
0: 我明白了。

0: 最后一道弯。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拿下第一！恭喜星河车队和沙鳄二队晋级初级赛。
1: 星豪获得了参赛资格，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不能回超新车队了？
2: 嗯，蜘蛛侠。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欢迎大家来到明世明堂天地大课堂，
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3: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四级星河车队。

0: 怎么了？
1: 这次真的遭贼了！
2: 昨晚清点的佩剑少了一半。
0: 啊？怎么老是遭贼呢？会不会是你数错了？
3: 对啊，要不你们再回去清点一下。
1: 这些不正是我们丢失的佩剑吗？好啊，你们全都改行了当贼是吗？
0: 抱歉，我是想着新航走的时候除了雷速音爆什么都没带，上次的比赛竟然连后勤都没有，
4: 整个车队只有我一个人，就算进站也无法更换轮胎，
0: 所以我就擅自做主想送一些配件过去给他。
5: 看来我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不过我早上给他送过去的时候，星航怎么也不肯收下，他觉得既然他已经自立门户，就不应该再用超星车队的配件。
0: 这个星航，
3: 我去看看他们。
6: 好了，你要的配件都在里面了。
4: 谢谢。
6: 也得亏你遇上了我，现在市面上可没几个人手上还有存货。
4: 太好了，只要有了这批零件，我就可以完成和猪猪侠一同登上天行号的约定。
6: 要不我们先把账……这么快就来了？
4: 这是天骄车队的佩剑。
7: 小偷，抓住你了！
4: 老乔叔，
7: 星航，怎么是你？刚刚那个小偷呢？
4: 小偷？这么说？
7: 居然想偷我这么多零件！可恶的小偷，不要给我抓到你！
3: 那是老乔叔。
0: 难怪他不接受我们的零件。
3: 蜘蛛侠，星航难道已经和他们组队了？
0: 不行，不能让他们组队，组队星航就回不来了。
3: 等等我，我们的零件全都在。
7: 对了，怎么就你一个人？超星车队的其他人呢？
4: 其实我自己组建了星河车队，目前车队里就我一个人。
8: 什么？
4: 所以你们可不可以？
0: 零件。
7: 星航，等等，不用那么急。我们可以用这个，我早就在货物里放好了追踪器，有了追踪器，哪怕你跑到天涯海角。
3: 刚才检查货物的时候，因为好奇就把追踪器拿下来了。
7: 你们两个笨女儿，现在怎么办？
4: 快上车。
3: 这样不太好吧？
0: 是不好，但这都是为了星航能够回来。
3: 他们追上来了，
0: 拦下他们。
3: 这是什么？
0: 往后丢就行了。
7: 哼，载满零件的货车也想逃？

0: 圆圆，你扔准一点呐，我来帮你。人呢？
1: 嗨！
2: 哎呀，
3: 你也太乱来了！
2: 老乔叔，偷你零件卖给我的就是这个人。
4: 哼，小偷！
1: 哼，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你们。但是话又说回来，偷东西始终是不对的。有什么想问的，你们就问吧。
4: 我全都要知道。
1: 好的，了解。超竞速大奖赛的开赛，到处都缺配件。我想着，反正你们也没有通过资格赛，配件也用不上了，就先拿来救下急。
3: 什么拿？你这是偷？
2: 冷静，冷静，先听他说完。
1: 说完了。
4: 集合，冷静，冷静。
1: 然后就遇上了也在求购配件的新航，所以
3: 你这太过分了，
5: 不能饶恕。
1: 救命啊！
6: 这次真的多亏了你了，这些配件可是我们的命根子。
2: 老乔叔，我有个不情之请。你们既然无法参赛，要不要加入我的星河车队？
5: 什么？加入你的车队？我们都不能上场比赛了，去你车队当后勤吗？我们堂堂天骄车队，加入你的车队当后勤？开什么玩笑？
7: 原来他们没有组队呀！是我多心了。
5: 可是啊，如果星航一直没有组队的话，接下来的比赛，他一个人将异常困难。甚至很有可能面临淘汰，
0: 这样不是更好吗？他输了，等到北大陆的比赛就能回到超星车队了。
5: 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天星号的规则，万一星航缺少西大陆的积分不能去天星号怎么办？
0: 怎么会？
6: 组队这事儿还是别提了，感谢你帮忙抓住了小偷，我们就先告辞了。

0: 猪猪侠，猪猪侠，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把超星车队带到天行号。欢迎你回来。幸好，想不到，我竟然不但的接受你离队的事实。
1: 还得帮您组建新的队伍。还好，是雷鸣老兄啊！嘿嘿，巧了，我们正想去你们那一趟，今天能不能……什么？你们不做饭？
2: 是啊，本来都是星航负责做饭的，可他……哎呦，现在他离队后，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3: 这。
2: 之前那么多好吃的，都是星航，不对啊，之前不都是你下厨的吗？
1: 豆芽开始比赛了，我哪有时间煮饭啊？对了，我们还有些猪猪侠肉的饼，就是有点硌牙，你们要不要啊？
3: 硌牙饼？您客气了，我们还是不打扰了，再见。
1: 其实。 星航哥哥人挺好的，还帮我们找回了零件。
3: 是啊，看样子那小家伙是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要不答应他。

0: 幸好，如果我们合作组建车队的话，你包不包三餐呢？啊，
1: 只要你们愿意加入。
2: 呜呼，太棒了！
1: 猪猪侠，天行号至高杯等我。
0: 走，我们买菜去。
3: 快，老爸，我也要去。
4: 他们成功组队了，猪猪侠，还是你有办法。只怕你比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星航和别人组队吧。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哇，去清远长隆愿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第五集，初级赛。
6: 欢迎大家来到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初级赛现场。今天我们将进行第3小组的比赛。
7: 调教完毕，可以出发。猪猪侠，猪猪侠。那我们这个鸡腿味的棒棒糖就只好自己吃喽。
8: 等一下，也分我一点呗。
7: 猪猪侠，你没事吧？
9: 你昨天可是因为失神跑到隔壁赛场去了，错过了排位赛。

0: 放心吧，虽然是错过了排位赛，导致了最后一位起跑，不过我没事。哎，你看，
1: 哼，猪猪侠，终于碰上你了。这一次，
2: 让开让开，
1: 看洛大叔。猪猪侠，排位赛都不参加，不会是知道我也在，你就怕了不敢来吧？
0: 啊，嘿嘿，你是谁呀？
1: 你忘了在东大陆你是因为谁冲出了赛道，结果受伤住院不能上场的吗？我呀，罗丹。
3: 哦，
1: 你给我看好了，新生的魔力车队远胜过双龙车队，这次我一定会堂堂正正打败你，一雪前耻。
0: 可是打败你的是星航啊，你找我也不能一雪前耻啊。啊，说起星航，
1: 喂，怎么又缩回去了？我一定要打败你，让你一辈子忘不了我罗丹。还有那个什么星航，统统都给我打趴下。
2: 消消气，消消气，一个末尾发车的家伙干嘛这么在意他？
1: 哼，谁知道是不是他的阴谋。你知道南大陆三杰中的电弧吗？那家伙就喜欢末尾发车，没准猪猪侠从他那儿学了什么阴招呢。总之整场比赛其他人都不用在意，但是那个猪猪侠必须给我盯死了。
4: 很好，他们都不认识你，这对你来说是个机会。
5: 啊，什么意思？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记住别太早跟他们正面对抗，等我指令。
6: 是他。
7: 所有车手已经蓄势待发，那就让我们一起
8: 急速前进。

0: 是倒数第一了，继续保持。
1: 没错，今天不管谁来都别想过去。
0: 喂，你们，哦，我们果然强得可怕。哎，
1: 你是不是瞎啊？
2: 配合这么生疏，是新车队吧？想当初我和星航，
3: 猪猪侠和星航又杠上了。

0: 比起让我自己一个人当车神，我更想跟你一起冲线。
1: 星好啊，
2: 兔叔想，
3: 别走神。
2: 你听好，赛车可没有哀伤的时刻，
1: 别忘了，赤焰烈狐也是你的伙伴，给予车子最热情的回应才是你当下最应该做的。
3: 知道了，雷鸣大叔。
4: 比赛来到第13圈，场上情况不妙啊！乒乓车队和飞翔车队接连发生碰撞，
5: 猪猪侠小心啊！哇哦，漂亮！猪猪侠借助敏捷的身手穿过了混乱的车群，来到了第4位。哇！
2: 云云，辛苦你了，接下来换我打头阵吧。
6: 猪猪侠，
7: 啊，终于汇合了，冲啊！
3: 超新车队向头位发起了冲击，猪猪侠和罗丹这两位东大陆老对手即将赛场重逢。
8: 这么快，来吧！

0: 这当然可以了，这可是我新研发的绝招啊。
1: 什么绝招？明明就是失误罢了。接下来就让我一雪前耻，猪猪侠，看我的！
2: 罗丹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罗丹了，猪猪侠，再加把劲啊！
0: 罗丹竟然也成长了很多，青航，你真应该在场啊！星航，他是特地来看我们比赛的吗？
1: 猪猪侠，不要被情绪左右，专心于赛道。
0: 对，他都有自己的车队了，还想他做什么？既然你来了，那我就要让你明白，离开超轻车队的这个决定是多么的愚蠢。

0: 激烈了，这才是赛车的运动精神呐、
1: 啊！蜘蛛侠，你怎么了？啊！
2: 这家伙怎么回事？
3: 猪猪侠这样也太损耗轮胎了。
4: 猪猪侠，控制好情绪，别太激进了。
5: 我一定要超过他。
1: 我来帮你。
2: 等等，
4: 云云，不是现在。
1: 走吧。
0: 比赛来到最后一圈，罗丹选手依旧稳居头位。
6: 等。
2: 你什么意思？给我退下！
0: 两辆赛车丝毫不肯退让，激烈争夺着这条赛道的主权。哇！耶！
2: 李斌，快上来！
0: 稍有偏差就是场事故啊！
3: 明明有机会，却不赶紧加速，还较什么劲啊！
4: 猪猪侠，你给我冷静下来！哎，布三，帮我单独连线云云。
3: 嗯，好。
7: 云云，趁他们的注意力都在猪猪侠身上，
4: 你一有机会马上超车冲刺，不要回头。
1: 什么？是让我抛下猪猪侠自己走吗？这
7: 猪猪侠现在的状态估计连第三都保不住，
4: 如果连你都不抓住机会去拿下冠军，
7: 我们可能就要全军覆没了。我
0: 最后一道弯，究竟谁能夺得本场冠军呢？
6: 云云，帮我！
4: 云云，你要知道，帮了车队就等于帮了猪猪侠。
6: 什么？
2: 上当了，追！
6: 云云，
2: 气死我了，竟然是调虎离山。
0: 恭喜云云获得今天的冠军！

0: 如果是星航，他是绝对不会抛下我的。云也是冠军，太好了。楚书侠，你今天怎么了？你一定可以很快回到以前的状态，我相信你。
1: 第六集，赛车手的责任。
2: 第一小组排位赛已经来到尾声，罗丹选手的成绩稳居第一。
3: 楚书侠，你不能再加速了，
4: 保持现在的速度冲线，拿下第二就好。
0: 不行，我必须拿下杆位。
3: 怎么回事？楚书侠！
2: 哎呀，太可惜了！企图突破杆位的楚书侠选手竟然出现了意外，成绩只能定格在上一圈的位置。
0: 你到底对我的赤焰猎狐做了什么？
5: 比赛前就提醒过你了，为了降低车子的损耗，我们根据星航留下的建议限制了性能。
0: 都什么时候了还听他的？正赛前帮我把车子调整到极致性能释放模式。
3: 楚书侠，你别冲动，最近温度太高了，太过极致的性能释放，车子会跑不完全程的。
0: 车子的耐久性我会控制好，可是车子的性能不许给我乱来。哼！
6: 楚书侠，
5: 什么吗？
3: 雷鸣大叔，你看这……
7: 我都听到了。既然楚书侠那么坚持，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吧。
3: 好吧，大伙赶紧动起来，争取在明天比赛前重新把车子调整完毕。
8: 别吧，别吧。
7: 云云，怎么了？
6: 楚书侠他好像还在因为上一场比赛生我的气。
7: 放心，楚书侠只是还没从星航离开的事实中走出来，他很快就会明白的。现在只有你才能让楚书侠看清现状，从而振作起来。
9: 罗丹，我们还要针对那个猪猪侠吗？
10: 不，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两次。无论是谁，只要敢追上来，我们就把他堵回去。
2: 欢迎大家来到初级赛第二场。最新检测显示，赛道上的地面温度高达75摄氏度，看来今天将是一场酷热的超级耐力赛。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1: 匀速前进。

0: 今天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我也不是好惹的，别挡道。小龙虾这么猛吗？
1: 我怎么感觉这小妮子像头野兽一样盯着我？

0: 云云不像是刻意防守，但我就是超不过去，怎么回事？
1: 云云的完美

0: 路线就是抢先占据了最佳行车路线，哪怕你入弯时能追上它，可在出弯的时候还是会因为错过最佳加速点而落后于它。
1: 云云上场的夺冠并不是意外啊，超星车队里都什么人呢？咋都这么生猛啊？
2: 厉害！
3: 今天我必须赢！
4: 今天贡献了多个精彩超车瞬间，不愧是顶级赛车手，他最好的状态回来了。
3: 选择了极致方案，果然是正确的。
5: 赤焰烈火的胳膊线开始不行了。

0: 我们要赤焰猎虎的，
1: 猪猪侠，赤焰猎虎性能损耗严重，近战一次吧。
2: 不，等我超过他，拿下优势再说。
0: 猪猪侠前面跑得太狠了，现在这个情况根本无法坚持到最后。
3: 哎，云云，回战换胎，按计划行事。

0: 机会来了，爆裂冲锋！呀！
1: 蜘蛛侠，不要！
0: 不能停啊！
2: 猪猪侠，赤焰猎狐已经到达极限了，今天就这样吧。
3: 猪猪侠选手的英勇奋战实在出色，只可惜酷热的环境让猪猪侠不得不提前退赛，看来今天的超星车队要输了。
4: 什么？
3: 换有新轮胎的云云一改之前的稳守前进，对罗丹发起猛烈攻击。
4: 这小妮子也太难缠了，利比合力对付云云。
5: 收到。
6: 机会来了，
7: 还能这样？
3: 哇哦！想不到在比赛快结束前，云云还能抢到首位。魔力车队的配合给云云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他能坚持到最后吗？

0: 选手在最后关头拿下冠军。
1: 鱼，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只是有点虚脱。
3: 云云，没想到你可以拼到这个地步。
4: 如果在最后关头有人可以稍微帮他一把，说不定他就不用这么累了、可惜呀、
3: 雷鸣大叔，对不起，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5: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第7集，地狱式大特训。

0: 再来两天，攻防演练。
1: 来吧，猪猪侠。
2: 你们这么早起来干嘛呢？狗头怪物啊！
1: 别吧！
3: 是我们啊，雷鸣大叔。
2: 不三不四。
3: 我们已经一整晚没睡了。
2: 哪来的烤肉味啊？不三不四，快去拿灭火器！猪猪侠，快进维修区！
0: 好香的烤肉味啊！
2: 放下手头的一切东西，给我赶紧吃早餐。
3: 圆圆，你不吃吗？
1: 没看到老乔他们一家子，总觉得这顿饭好像少了些什么。
4: 对哦，老乔家好些天没来蹭饭了。
2: 星河车队今天有比赛，他们应该正在忙着呢。啊，
5: 星航都要开始比赛了，我可不能输给他。来吧，继续训练。
2: 等等，猪猪侠，你的训练得加点新的内容。
5: 默契手环，我才不要呢。
2: 这个情绪手环，迷糊博士前些天特意给我们寄来的。情绪手环是为了让你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避免再次犯下不听指令一意孤行的错误。
5: 那为什么鱼鱼不用被电？
2: 你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不一样。云云，你最近过弯时是不是会时常感到不舒服？
1: 是的。
2: 那是因为过弯速度的加快产生更大的离心力，这是身体负担加重所带来的晕眩感。换句话说，你的身体素质已经跟不上你的技术了。
1: 难怪最近过急弯的时候都会犯恶心。
2: 京航留下的这份强化计划里，虽然提到了一些应急的方法，但更重要的是，
6: 云云，你要加强锻炼，尽快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1: 我会努力的。
4: 雷鸣大叔，接下来是休息吗？
2: 休息？你们瞎训练浪费的时间还得补回来呢。地狱大特训现在开始。

0: 续跑，想到车尾的冰糖葫芦之前都不能停下。
1: 别走，别走，走走走。

0: 看来训练结果很有效。
1: 爷爷，这是什么呀？
2: 哦，这个是芥末柠檬水。金航的卷轴里说，温热的醋饮料能够有效地防止晕眩。金航推荐，值得信赖。
1: 那么好喝吗？我们也想喝。
0: 接下来的实战训练，你们有信心吗？
1: 有。
3: 在过弯时让身体倾向和弯道相同的方向，通过制造向心力来减轻离心力对身体的影响。
2: 找好节奏，提前调整身体姿势。
0: 换博士上去都没你开的这么难看。嗯，
1: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我已经准备好了，雷鸣大叔。
4: 雷鸣大叔，你这招已经激怒不了我了，只要时刻保持冷静，就一定能找到反超的机会。呀！

0: 他们都跑出了在这条训练赛道上的最佳圈速。补三补四，快换算一下，现在的圈速在正式赛道上能跑多少？
1: 啊，还落后罗丹0.7秒。
2: 竟然还是没能。
3: 没关系，训练是训练，比赛是比赛，这种差距只要我们鼓起勇气，肯定就能超回去。
0: 我们现在需要一点策略。
4: 策略？
0: 既然罗丹认为你已经不值得重视，那我们可以假装低迷，让他放松警惕，然后
3: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哈哈，痛！
2: 厉害了，雷霆大师。
0: 好，那就再加五组实训的实战演练。
5: 第二小组的比赛即将进入尾声，开赛就跑在第一的星航选手，自从进了一次维修站之后，直到现在还没出来，真的太可惜了。
0: 还没出来。

0: 我们这个车队一个积分都拿不到。哎，
1: 磨合期永远都是新车队的一个大坎。星航，你可不能在这里就倒下呀！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挤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1: 第8集，小猪向前冲。
12: 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第3场初级赛即将开启，欢迎各位的到来。

0: 就这种状态还来参什么赛？
1: 超新车队也就云云那小妮子得费点功夫。
0: 云云，哼，我们好像没有对手了。
2: 猪侠演的

0: 像，罗丹肯定被你骗到了。
1: 哎呀，我是真没睡好，雷鸣大叔昨晚打呼噜也太大声了吧，感觉整个基地都在震。
2: 李月，今天要靠你来吸引火力，辛苦你了。
3: 今天过完我一定不会犯，会一直撑到最后的。
1: 云云，这喝的是啥？这么厉害，给我也来一瓶呗。
3: 猪猪侠，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芥末柠檬水，真狠。
2: 不错，这下都很清醒了。
4: 直接甩掉你，看你怎么追。
5: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6: 极速前进。

0: 选手竟然开局就一口气超过两人，成功拿下首位。
1: 耶，出现了
2: 云云的绝技
3: 泥鳅过弯。
4: 什么泥鳅，太难听了，给我换个名字。
5: 我可不喜欢有人一直跑在我前面。
4: 今天你们尽管放马过来吧。
6: 什么情况？怎么好像都突然打了鸡血似的？
7: 应该是云云的举动鼓舞了他们。
6: 嘿嘿，正合我意，我可以在后面低调地隐藏自己。
7: 猪猪侠，他们太乱来了，安全起见，有机会就超过他们吧。

0: 侠选手轻松冲出了前方四车的混战重围，真不愧是东大陆的冠军车队。
1: 好呀，猪猪侠。
0: 比赛来到第50圈，云云选手今天状态火热啊，依然稳居首位。
2: 这家伙下一个弯道必须解决掉，风头也出够了吧，该把位置还回来了。
1: 鱼小心啊，
0: 选手以退为进的策略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了。
3: 鲁德，
2: 别管我，给我盯好他。

0: 没想到超新车队连一个新人车手都能爆发出如此威力。
1: 喂喂喂，什么情况啊？你这么轻易就被我超车，我还怎么低调啊？
2: 可恶的猪猪侠，你给我等着！你们这群碍手碍脚的家伙，别挡道！
3: 这家伙疯了吗？
2: 猪猪侠，我不会。

0: 那就来一决胜负吧，
1: 猪猪侠，你先进战。可是，现在还不是会合的时候，你得再隐藏一会儿。猪猪侠，你放心，我可以的。
2: 超星车队那边有动作，似乎要给猪猪侠换胎，你需要进战吗？
3: 猪猪侠这个时候换胎，肯定有企图。我也换胎。
2: 好的。

0: 其妙，还以为你终于要动真格了。
1: 陆丹，我估计云云快到极限了，我们上吧，这回一定能行。
0: 好，正合我意。
2: 云云，不要再有保留，全力跑吧。
3: 现在。
4: 放心，猪猪侠在后面给你托底。
5: 云云，放心交给我吧。
3: 我明白了。嘿，
0: 想逃？没这么简单。

0: 李斌上。你还是乖乖在后面待着吧。
1: 蜘蛛侠交给你了。
2: 爷爷放心吧。
3: 蜘蛛侠上来了。
0: 原来云云一直都是在消耗我们。
4: 侠选手朝魔力车队发起进攻，可惜在魔力车队的防御下，猪猪侠似乎完全没有超车的机会。比赛仅剩最后一个弯道，猪猪侠能完成这个终极反超吗？
0: 那你得先问我们同不同意。呀！
2: 呀！
0: 全速冲啊！
2: 抱歉了，赤焰猎狐。

0: 的冠军属于猪猪侠。哇耶耶！
1: 爷爷，今天多亏了你，这个金牌应该属于你。嘿，
2: 我今天是不是挺厉害的？
1: 厉害极了。哎。雷鸣大叔，怎么了？
3: 是星航那边的消息，他们好像是因为再一次换胎失误输掉了比赛。哎。啊！啊！哎！
4: 你！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立德树人是时代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3: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1: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4: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6: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1: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8: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第九集，后勤大作战。
13: 全体就位，换胎训练，预备，开始。
14: 哎，
15: 我换胎，你上螺丝。一个是我换胎，你来上螺丝。
16: 那就一起。
17: 虽然时间上耽搁了不少，但毕竟是刚开始练习，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
15: 都怪小乔，换胎明明是我的强项，上螺丝应该是小乔做的。哼，你换胎又没有桑尼哥哥那么厉害，应该让我试试才对。哼，
17: 桑尼现在重伤入院，队里没有其他人手了。哦，要不大家互相更换搭档试试？
18: 啊！

0: 开始接触后勤工作，有点小意外也是很正常的嘛。
1: 老乔树，你确定这真的只是小意外吗？
0: 或许是和乔州。

0: 他们一起，你们的压力太大了，先做一下单独练习，找找感觉吧。嗯啊，
1: 对对对，我们到那边练习吧，这边就交给你们了，
2: 加油。
3: 能不能别再吵架了？
4: 什么嘛，星河车队是不给人说话的吗？
5: 你也管得太多了，话都不让说。
3: 不是我。
5: 哼，不练了。哎，
0: 星豪，你也看到了，如果让大小乔分开搭档，情况只会更糟。
3: 老乔叔，您作为他们的父亲，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俩别老是动不动就吵架吗？
0: 哎，能制止他们吵架的方法，我又何尝不想知道呢？
3: 老乔叔，
0: 自从大小乔他们的妈妈不在身边之后，他们就总是吵吵闹闹的争个不停。这么多年来，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但仍然没有办法阻止他们。也许只有他们妈妈才知道怎么对付这两个小恶魔吧。我能做的就只有陪伴在他们身边而已。
3: 不对，之前和他们比赛的时候，还有刚才批评我的时候，他们两个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啊。
0: 或许那是因为有了共同的对手吧。还是说要更换人选？可是大小乔已经很久没有为做一件事这么努力过了。哎，但眼下比赛马上又要开始了，这可怎么办呢？
3: 共同的对手？哎，老乔叔，我有办法了，就让他们再试一次吧。
0: 啊！
3: 大家辛苦了，接下来的换胎训练，按时完成的成员就可以到我这自助点菜，随便吃，分量有限，领完即止哦。
4: 那我以后只做机械师，不参加换胎训练，能先吃吗？
5: 我也只当机械师，我都饿坏了。
3: 这是特地给换胎组准备的午饭，机械师的饭由老乔叔负责。
6: 我宁愿挨饿，
5: 我要吃星豪哥哥做的饭。
3: 哎，不行不行，这可是换胎组的午饭。
5: 哼，练就练，谁骂谁骂。
7: 五秒内完成换胎工作就算达标，训练开始。
8: 我要回锅肉，
9: 来两份烧麦，水煮鱼麻烦多加点辣。
8: 哇，这个肉嫩得恰到好处，
9: 烧麦弹牙又不塞牙，还没吃饱的快来添了。
4: 马上就要没了，
5: 继续，为了吃上星豪哥哥做的饭，一定要完成训练。

0: 12秒，我达标。
1: 再来一次。
0: 11秒，比之前快了些。
2: 我不行了，要不还是放弃吧。
3: 大小强，加油啊！
4: 我们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
3: 一定可以的。
5: 大家
6: 加油啊！
5: 原来一直都在激励着我们呢。没错，要成为一名让大家都满意的后勤技师。再来一次。
0: 开始。

0: 乔，小乔，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到的。
1: 很好，保持住。
2: 完成。
1: 5秒，及格。
0: 这么努力，还这么默契地完成了训练任务，怎么舍得让你们饿肚子呢？每人20个饺子。
2: 啊，星河哥哥，你真好！
3: 放心吧，下次一定让你离开卫生站的。
0: 老乔叔，接下来要麻烦你帮我进行特训了。
1: 你的特训？
0: 我也想在流程上配合大家的习惯，争取更快出战。具体怎么做，还要麻烦老乔叔你来安排一下。
1: 好说好说，你考虑的那么周到，我们星河车队马上就能步入正轨了。
4: 新大陆超竞速大赛初级赛第3场，星航继续领跑。哇，星航进站了。前2场因为进站失误而痛失积分的他，这次到底能不能顺利完成换胎呢？
5: 照我看，又得翻车了。
6: 一流车手，二流贵国，聚合车队只能是一支3流车队。
4: 4秒！星河车队仅用了4秒就完成了这次换胎，而且没有失误，这可是星河车队第一次在进站之后还能重回赛道的。

0: 慢着，星航要是开始一直赢下去的话，
1: 他会不会就再也不愿意回来了？
2: 希望星航的对手下一场能超水平发挥。
3: 星航，下一场输了就回来重新成队吧。
4: 这下普通比赛已经拦不住你了，向前冲吧，星航。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第十集，苦战。
4: 欢迎各位来到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第一小组第四场比赛的现场，车手们正在各自的位置上做最后的准备。
5: 甘卫，这小子振作的还挺快的。
4: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6: 捡好便宜。
4: 车队成功赢下了一号弯的比拼，独揽下前二的位置。
7: 好样的，周淑霞、云云。
8: 超星车队这一手真妙，一点空隙都没留给罗丹。
9: 这是要提前锁定前两名吗？
10: 干得好，扩大优势，防止对方反扑。
11: 收到。
9: 怎么回事？他们不追了吗？
11: 超过去试试。
9: 居然连防守都不防。
10: 猪猪侠、云云注意，魔力车队被飞翔车队超车了。
12: 罗丹肯定又是故意示弱，让飞翔车队来消耗我们。
7: 不会给他们机会的，云云一口气彻底甩掉他们。
13: 超进化爆裂冲锋。
14: 罗丹他们要跑了。
15: 稍安勿躁，他们的超进化爆裂冲锋确实厉害，不过每次使用他们都要承受额外的压力负荷，还有车子的性能也会有一定的损耗，所以之前他们的爆裂冲锋一般都是在紧要关头才用，可现在比赛才刚开始。
16: 哼，到极限了。
15: 哼，结束了吗？那就到我们了。这现成的尾流我们就别客气了。
4: 飞翔车队一直在努力突围，想甩掉魔力车队，可现在看来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7: 罗丹这么做一定有什么目的，猪猪侠你一定要小心。
12: 算了，既然甩不掉，那就继续往前冲吧。
9: 听你的，

0: 消耗了你们的体力和车子性能，魔力车队可一直都在后面以逸待劳呢。先进站吧。
1: 是。
2: 他们要换胎了。
3: 他们竟然要换胎了。李比，我们上了。
4: 好嘞。
5: 罗丹和利比终于发力，成功超过了飞翔车队。
6: 这下我们又要零分退场了吗？
1: 我只想拿一分，就一分啊！
0: 小心后面！啊！
5: 车队竟然在维修站入口前遭遇超车，两人都因此而错过了进站的机会。
1: 这明显是危险驾驶啊！
7: 超道前右边超车也太过分了。
0: 这个时机，哪怕早一点晚一点，都是很危险的事。这个罗丹，竟然计算到这个地步了吧？这也太可怕了。哼，哈哈哈哈，漂亮漂亮。此人果然非同凡响啊。
8: 哎，对不起月月，我不应该那么早就叫你一起用了爆裂冲锋，害得你也和我一起受制于人。
9: 说什么呢？身为队友本就应该同舟共济。
8: 谢谢你月月。
0: 猪猪侠云云，下一圈立刻回来换胎。
9: 好的。
3: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嘛。
8: 他们竟然也
10: 这是一点机会都不给啊。嗯，
11: 不妙啊，罗丹居然变得这么强，算到了蜘蛛侠他们接下来的每一步。
8: 云云，我们现在要包揽前二，估计不可能了。
12: 不过我有个办法，让你夺冠。
9: 什么？
12: 等过了七号弯，有连续弯道，
8: 我上去扰乱他们的节奏，你在后面蓄势待发。
9: 哦，朱志贤，我去扰乱他们。
12: 你？
9: 我的体力不如你，最后的拼搏才是计划的关键。就让我先上去和他们拼一把吧。七号弯前我都会给你制造足够的尾流。
8: 云云，
0: 猪猪侠，就按云云说的去做吧。
7: 云云，
8: 那就拜托你了。云云，
9: 放心吧。
3: 什么？
9: 跟紧了，猪猪侠，超计划
2: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一段距离，竟然再次使用爆裂冲锋，
3: 不能让他过去。

0: 这是我头一回看到超型车队使出了第三次爆裂冲锋。啊！
1: 云云，不要！
2: 还拦？他疯了吗？

0: 冲锋了，芸芸选手简直是超越了极限啊！哎呀，哎呀！
1: 这下没戏了吧？
2: 超计划，爆裂冲锋！
3: 啊！是猪猪侠！
2: 我身上可是承载着车队的意志，我不能输！
0: 最后的弯道，猪猪侠选手即将夺冠。
2: 真是我！
4: 小心，前面是位套靴的乒乓车队。
2: 什么？
0: 可惜了，猪猪侠竟然在被套圈的车子影响下错失了冠军之位。今天比赛的冠亚军属于魔力车队。
2: 对不起，云云，都是我没能。下次，啊，
5: 下次我们一定要赢。星河也一定是这么想的。
2: 星航，
5: 我们可不能被炮离太多了，否则就不能一起上天行号了。
2: 下一场我一定要赢个金牌回来。哦，
6: 你不要，这可是好东西啊。
1: 哼，你所谓的好东西可没法带来真正的胜利。
7: 第十一集，绿野守望。
5: 猪猪侠，这真的是接受体能的训练吗？我怎么感觉被榨干了？
2: 榨干就对了，不出汗怎么能算有效果的锻炼呢？加油，星航刚刚又赢了一场比赛，我们可不能输给他。
5: 冲呀！
2: 好烫好烫好烫啊！
5: 这里怎么会有树枝？猪猪侠，你看啊！
2: 哎呀，云云，你先上前拦住他，我去把地上的树枝捡起来。
8: 什么？停！哼，霍飞车小王子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喊停就停的？走喽，再见喽！
2: 什么情况？那三轮车怎么突然就起飞了？
8: 有人吗？拉我一把！
2: 老叔，这些木柴我都帮你绑好了，这下不会再掉了。
9: 谢谢你们，不过这些可不是木柴。
5: 那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
9: 他们是希望。这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树苗，我们把它插在沙漠上植树造林用的。
2: 老叔，这树枝没根没叶的，真的能活吗？
9: 那是当然，前面就是我当护林员守护的草场了，要来见识一下吗？

0: 呀！对不起，老叔，你还好吧？哇，老叔。
1: 你刚才那一下也太帅了吧！有什么名堂吗？
2: 猪猪侠。
3: 当然了，我飞车小王子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
4: 猪猪侠？啊？
1: 是你？
2: 你们认识？
1: 他是我在东大陆第一场比赛的对手，罗丹的老队友，零几来着？
4: 林帅，我叫林帅。
1: 不对，罗丹都参加比赛了，你怎么在这里啊？
4: 我咳咳，老爸说种树也是一种修炼。
1: 我知道了，原来你是被罚过来干活的。你也太差劲了吧，怎么一个钻机都拿不住，老叔差点就要被你干掉了。
4: 你有本事你上啊。
1: 哼，能有多难？

0: 我只是第一次不习惯而已嘛，再来一次肯定做得比你好。
1: 嘿嘿，那就比比看到底谁种树种得快。
0: 好。
2: 拦住他们！
1: 你干嘛？
0: 哎呀！
2: 是我要问你们想干嘛才对呀、啊！有你们这么胡来的吗？你们这是在糟蹋地方！
1: 没那么夸张吧？
0: 我这不是做的挺好的吗？看，一眨眼的功夫。就种了这么多的树，哎呀！
2: 沙漠植树要挖有足够深度的坑，把树苗垂直放进去后要立刻盖土。可你们这哪是在植树啊，分明是在斗气！来，跟我去个地方。我从小跟随父亲在沙漠里种树，这一种就是一辈子，现在总算有点成效了。

0: 花了这么长时间，又只有一片草原，值得吗？
1: 这里虽然看起来没有杨树林那么漂亮，也没有绿洲城那么豪华，不过这种最原始的草原才是沙漠原来的样子，也是索雨鹤最喜欢的聚集地。
0: 索雨鹤？那又是什么？
2: 索雨鹤是传说中西大陆最神圣的象征，是带来福音的祥瑞。福鸟，福鸟，可你们都种了几十年了，也没看见他们回来，没准他们早就把这地方给忘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0: 啊，领帅。
1: 是啊，从爷爷那辈开始，加上我，算是三代人一直在努力治沙。就算真的恢复草原最初的模样，可索雨鹤还会回来吗？哎。
0: 啊，哎哎。
2: 对不起，我哎呀，
3: 对不起，
0: 林帅，
4: 这里竟然有小鸟！
0: 对呀，自从来了西大陆，除了蜥蜴，就没见过更多其他的小动物。
4: 老兄，这

你们看到没？这就是梭玉鹤，是梭玉鹤呀！他们回来了，真的回来了！父亲，你看到没？你是对的，你一直都是对的。

0: 学的梦想实现了，
1: 竟然真的成功了。我以为他只是个固执的老糊涂，没想到他才是正确的人。猪猪侠，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
2: 啊，你还会求我办事？
3: 没事，你想说什么？
1: 看到你们，我就知道罗丹和利比不会是你们的对手，所以你们一定一定要挺进决赛，打败车大炮。
2: 啊，林帅，
1: 自从车大炮当了城主后，他毫无节制地汲取地下水，很多好不容易绿化的植被都被再次退化成沙漠。这些地方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土地，也承载着大家美好的回忆。我不希望它们变成冰冷的荒漠，连珍贵的记忆到最后也像黄沙一样被吹走。
2: 放心吧，老叔，我一定会守护好绿洲，走到最后战胜车大炮的。
3: 没错，他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1: 那就说好了，我们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4: 不是。
3: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7: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哇哇，
8: 第十二集，一决胜负。
9: 魔力车队当前总积分是19分，我们才17分，
10: 我们至少要拿下冠军和季军才能有机会晋级了。
11: 爷爷爷爷、啊、魂不守舍的，难道你怕啦？
12: 我才没有呢。
11: 放心，积分落后对我们来说又不是第一次啦。
12: 可是以前都有你和星航。
11: 我们不能总依赖星航。放心吧，待会儿你注意跟紧我就行。
13: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4: 紧锁前进。
13: 猪猪侠和云云选手就一直紧跟在利比选手身后，利用利比选手的尾流循序前进。
15: 罗丹，别理他们，一会儿提前内线跟上。
16: 明白。
11: 爷爷，你先上。
17: 哈，真是一副狗皮膏药。
18: 既然人家那么想吃尾流，那就让他们吃个够。C 计划，
17: 得嘞。
11: 啊！他们在干嘛？
12: 车故障了吗？
15: 不管什么原因，猪猪侠、云云尝试超过去。
11: 啊！

0: 魔力车队的突然减速让超星车队猝不及防，超星车队的进攻也被魔力车队给完全拦截下来。哇，
1: 加油加油！
2: 他们怎么全堵在这儿了？
0: 这下我们有机会了，上啊！一直落后的飞翔和乒乓车队竟然趁着魔力和超星车队减速的空档追了上来。
2: 怎么跑这么慢？是在故意消耗我们吧？
3: 哎呀，一直卡着无法加速，这是要憋死我呀。
4: 猪猪侠、云云进站。
5: 现在
4: 罗丹故意压速度，就是想让后车追上来，一直没有得分的他们便开始蛮干。你们夹在中间的风险太大了。
3: 可是这样子的话，罗丹他们趁机拉开距离可怎么办？
4: 不慌，那就让罗丹他们享受一下自己造成的局面。
2: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3: 啊，我明白了。
0: 超星车队在这个时候选择进站，这是要直接放弃掉当前的位置吗？
2: 啊，我们的机会来了。
4: 莉莉，拦住他。

0: 种聚会可不会再有了。
1: 我们也上。
2: 油门踩到底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罗丹，好好体会一下你自己的战术有多烦人吧！
0: 这么快就追上了，
3: 开什么玩笑！
4: 干得漂亮，魔力车队进站了，
2: 还以为他可以坚持很久呢。爷爷，该我们上了。

0: 车，超星车队太棒了！
1: 太阳，我们好不容易才领跑了一次，一定要把他们防住，
2: 跟他们拼了！
0: 经历了半场苦战，超星车队终于来到了前二。
3: 啦啦啦啦！只要稳守到底，我们的积分就能反超魔力车队，顺利出线，顺利出线。
2: 不，真正的比赛现在才开始。
4: 李比，接下来就针对那个云云。
5: 那猪猪侠呢？
4: 我们依然有积分优势，只要挡住一个人，我们就赢了。
6: 不好，云云，你先走。啊？
1: 为什么？
6: 别问那么多，快！
4: 李比，一起超过他！咦呀！
0: 猪猪侠为了给云云制造机会，独自抵抗着魔力车队的连番进攻。猪猪侠，他能坚持到最后吗？

0: 云云，
1: 猪猪侠，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必须两个人一起冲线才可以晋级。
0: 抱歉，抱歉。
1: 他们进攻太频繁了，我们该怎么办？
0: 云云，敢不敢跟我拼一把？要是失败了，车子说不定会散架。

0: 又或者我们身体会承受不住昏过去。
1: 哼，小夏老师，我们这才哪到哪呢？
0: 那就一起尝试一下长距离连续爆裂冲锋吧，超计划。

0: 别让他们跑了。
1: 天哪，超星车队一改既往战术，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十圈，他们居然提前开启爆裂冲锋。
2: 加油！
3: 蜘蛛侠他们是
0: 相信他们，

0: 必须把你们两个人全都拉下，我才能出现。
1: 超星车队扛住了压力，他们以5分之差反超魔力车队成功出现。

0: 拿着这么大的优势，我依然输了。打败车大炮的任务，还是得靠你们超星车队啊！啊，
1: 林帅都告诉你了。
0: 哼，他说的对，我果然不如你啊，猪猪侠。啊，下次挑战你们的时候，我会变得更强的。到时候记得带上你那个蓝豹子朋友。啊，
2: 第13集，突出重围。
3: 嘿嘿嘿，你们先点菜，我去个厕所就来。哎，
4: 小二，给我把你们店里最豪华的招牌菜全都上一份。今天是我们超星车队晋级的大日子，
5: 我要吃到你们倒闭。哦，
6: 原来他们就是超星车队呀！
4: 你听说了吗？
6: 从超星车队分离出来的新豪，
7: 因为新豪联营两招比赛，小组里的人竟然要联手对付他。
8: 堂堂西大陆，这是停办了几年比赛，就沦落到要用这种手段去打败对手，羞耻啊！
6: 看什么？没见过这么帅的猪吗？哼！云云，你们先吃，我出去走走。
9: 家里的煤气罐关了，你们先吃。我们还有车子没修呢。
6: 人呢？欢迎大家来到西大路超竞速大赛的第二小组晋级赛。目前4支车队紧咬比分，今天究竟谁能胜出晋级下一轮呢？啊，太幸运了，竟然还能被我抢到最后一张门票。
3: 虽然贵了点，不过，你好，这好像是我的位置哦。哦，对不起，对不起。哎，
6: 你也买了最后一张票？嗯，
3: 哥哥，是这里了。
10: 最后两张票贵是贵了点，不过这视野可真不错。啊，
11: 看。

0: 赛就看比赛嘛，干嘛偷偷摸摸的？
1: 啊，你们都是高价买了最后一张票？
2: 啊，接下来
3: 幸好他们联手的事听说了吗？
4: 嗯，放心，我不会让他们有机会追上来的。
5: 哇哦，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2: 轻松前进。
5: 刚才后台检测到超车数据异常，那到底依依是抢跑了还是正式超车，我们还要等赛会最后的决定。
6: 依依分明是违规抢跑，怎么还不判罚呀？
3: 我们还在商议处理方案。
7: 那你倒是快呀。
3: 你在教我们做事吗？赛会是你家开的。
7: 气死我了。

0: 谈判那边怎么说？
1: 我们还在沟通中，应该不会那么快就有结果。
0: 哼，他们这么做不就是想影响我的心态吗？我可不是好欺负的。
2: 来吧，星航，我承认你很强，但这里可是西大陆。

0: 经过赛会研究后，对一一抢跑发出罚时五秒的处罚，立刻生效。
1: 什么？
2: 哼，罚就罚，反正也快到维修站了。
3: 车队注意，我要回站罚时，顺便换个胎。
4: 赛会好手段，果然是沆瀣一气。
5: 这也罚得太轻了吧？
6: 谁说不是？抢跑只罚时五秒，还没有禁止换胎，这跟没处罚一样啊！
7: 太过分了，这可不是简单的针对啊，是黑幕啊！
8: 黑幕，黑幕，赛会太不公平了！
9: 没想出怎么包庇他们，
10: 我们要找他算账！
4: 不能让他们追上来，不然还是会形成被夹击的局面。超进化，爆裂成风。
11: 我们轮流吃尾流，追上去。

0: 车队注意，准备好软胎，我要回站。
1: 软胎会不会太冒险了？
0: 我需要用到速度更快的软胎来甩开他们。
2: 你们继续前进，我们包抄。

0: 新航，好好享受我们送你的礼物吧。
1: 糟了，失策了，
2: 这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去揍飞他们。
3: 每一名车手在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都会面临着被嫉妒、被群攻的局面，若是能顶住压力，屹立不倒，那就能蜕变成真正的强者。星航，如今他们就是看准你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只能靠你自己顶住压力，突出重围了。
4: 怎么今天感觉竟是对付星航了？说好。

0: 郡州呢？
1: 他们这是在搞地狱骑士。
0: 怎么说，星航都是重启西大陆超竞速大赛的功臣，他们怎么下得了手？
2: 星航加油，星航加油，
3: 星航加油，
4: 星航加油，
5: 星航加油，
6: 是他们为重启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出力的超星车队。
7: 对对对，就是他们。
0: 星航。

0: 这是全场观众都在为我加油，
1: 加油加油，
0: 朱泽，
2: 他们怎么回事？怎么都在为别人喝彩？明明我们才是西大陆本土车手啊！
0: 雷速音爆，我们一起去回应大家的这份热情吧。他们所谓的团结，不过是还没触碰到各自利益罢了。既然如此，我何不将计就计？
3: 新航这是在干嘛？
4: 新航真是聪慧，看来已经找到破局的方法了。
5: 他这是终于放弃了吗？
2: 喊加油有什么用？还不是被我们干掉了。
5: 既然他已经放弃了，那么
6: 冠军就是我们的了。
7: 小小，干掉马超。
8: 说好的团结到最后呢？
2: 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马超，上啊！
7: 这场比赛已经快到尾段，各队车手开始发力了，新航迟迟没有上前进攻，难道是要放弃争冠了？
9: 加油啊，新航！
3: 新航在等什么？还不进攻？
4: 不要着急，你们要相信新航，他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7: 前面几名选手的争斗相当激烈啊，一个弯道的竞争就导致了三位车手的出局。
0: 来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刻，超计划爆裂出发。
7: 快看呐，新航选手在最后阶段发起了冲锋。
0: 当你们开始内乱的时候，就是我突破重围的机会。

是两个大陆的总冠军，哪怕遇到对手的联手还能力挽狂澜，实在太震撼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吃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钙师高钙草莓饼干。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第十四集，冰释前嫌。
3: 今天为了庆祝我们星河车队成功晋级，想吃什么随便点。
4: 龙虾，
5: 龙虾，
6: 龙虾。
7: 猪猪侠，真的很开心，我们都晋级了，距离我们天行号至高杯的约定又近了一步，想必你们现在也跟我一样在庆祝吧。只是可惜，这次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参与了。
3: 在想什么呢，星航？
7: 老乔叔。没，我是想，要不要给猪猪侠打个电话？
3: 想打就打呗，打电话有什么好犹豫的？
7: 可我们现在是两个车队，
4: 反正超星车队也晋级啦，就把他们约来一起庆祝吧。
8: 赛程人头更热闹。
7: 大家
3: 好，这事儿就交给我吧。
9: 哎呀，
7: 猪猪侠，你没事吧？
10: 星好。
3: 老乔，这到底行不行啊？
11: 这也是对他们之间的一种考验。
10: 原来你们也在。
12: 是啊，你们也已经晋级了。
7: 猪猪侠，
12: 星好，既然你也已经晋级了，说明我们以后就是对手了。
7: 对手？
12: 我先回去了。
7: 猪猪侠，虽然现在的你难以理解我的做法，但为了约定，我不得不这么做。
4: 冷明大叔。猪猪侠，要不吃完海鲜大餐再说。
12: 不用了，你们吃吧，我先回去了。哎呀，你说的对，我们还是去吃饭吧。

0: 哎，这样下去不行。老乔，我有个想法。幸好你去货车上帮忙把那桶螃蟹搬过来吧。
1: 好的。
0: 猪猪侠，你也去。
2: 我去。我忙着呢。
0: 行吧，反正那个帝王蟹也就是凶那么一点，被夹到大不了就养个三四个月就可以了。
3: 哎呀，好痛好痛，住手住手啊。哎
2: 呀，我说你们会不会太小看星航了，他一个人都能扛着老乔叔晋级。
1: 星航，对不起，我来晚了。
4: 秦风，你怎么才来？
1: 我这次来是来向你们道别的。
5: 道别？
1: 我要前往北大陆了。

0: 情就是这个样子。
1: 这俩小子，星航既然选择离开，一定是有什么苦衷。他们两个在哪儿？带我去找他们。

楚之乔，还得是你啊。

0: 小心！
1: 似乎又回到了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呢，
0: 那就再一次并肩作战吧。

0: 身手不赖嘛，幸好。
1: 周志祥，小心！
2: 他们俩在干呢！周志祥，小航，秦风来了！
3: 谢谢你们，还以为你们都不会再理我了。
2: 这没什么，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队友啊。
0: 秦豪，你到底是因为什么离开车队？到现在还不肯告诉我们吗？有没有想过，万一我们成了对手，还怎么一起去天行号啊？啊！
2: 周志祥，
1: 他们两人之间的事，得由他们自己解决。
0: 说好了，要一起赢得至高杯的，你去。难道之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吗？说好的约定，你全都忘了吗？
1: 不，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的约定和梦想。超星车队是我的家，你们是我的家人。如果有的选择，我当然不希望离开。可是当我得知天行号的名额是每个车队就两个车手时，
4: 车手人数比赛简录，每队两人，每队两人。啊？
0: 怎么会？
2: 每个车队两个车手名额？
1: 我真的不想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努力白费。如果我提前说的话，你们不会轻易让我离开的，还不如我直接走。
2: 可你们是最亲密的搭档啊，
5: 如果必须要一个人离开的话，那就应该让我。
1: 不可能。
0: 你在说什么？每次遇到困难都是你在义无反顾地支持我们。我们超星车队三个人缺一不可。
1: 我只听说过天行号的比赛是每个行星有五个车队的名额，可从来没听说过还会对车队的车手名额有限制。星航，你确定那个机器人说的是名额限制的信息？怎么感觉他更像是故障了，在胡言乱语？
3: 或许吧，我也希望是假的，但我不敢赌。
1: 不管怎样，遇到事情不要总想着自己扛。

0: 对不起，猪猪侠。
1: 那我们依然还是同伴吗？
2: 猪猪侠，我一直将你视为同伴，但我意识到即使是同伴，也在人生的岔路口面临分别的抉择。我想即便换作是你，你也会为我做出同样的选择，所以帮助你也是我的选择。
1: 可你都不在我身边，你又怎能帮助我呢？
2: 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出现，因为你是我最重要的同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怕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工。
1: 小华
2: 啊，
1: 听说你们今天的联欢会还请了不少客人呢。
2: 啊，我还要接饲养员老爷爷去呢。
1: 哟，那你还不快走啊，路可不近啊。
2: 我把时间都计算好了，晚不了。
1: 可有日子没见老爷爷了。哦，见着老爷爷可替我问好啊。
2: 哎，口边
3: 干嘛你？友谊参加大合唱，哥哥打扮得真漂亮。
2: 去。爸爸，您就快点吧，人家都走了。
4: 别着急呀、啊，今天是你们的节日，总得打扮得整整齐齐的美。
1: 嗨，这么说多板呢。
4: 我们男人的事儿啊，你不懂。
1: 我懂，非得打扮得跟你一样。行了，哎，
4: 哎哎哎，都是你。
3: 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演出会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
1: 哎，
3: 节目，
1: 这不好。
3: 第一个节目，
1: 哎，这更不好。
3: 第一个节目，
2: 第一个节目，你快吃。
1: 走了啊！
2: 哎，你别忙，把馒头带上。
1: 哎，小华，你还没走呢，
2: 妈妈我这就走。
1: 小华
2: 啊，
1: 老爷爷不但会养猪，还会唱歌呢。你别忘了让他带个节目来。
2: 忘不了。
1: 方妈妈，今天第一个节目就是小华。等方伯伯从工厂回来了，你们可一定得快点去啊。
5: 好，我们一定遵守时间。
2: 嗯，那我们就先到会场去了啊。
1: 嗯，
3: 方妈妈再见。
5: 再见。
2: 妈，我走了。
5: 哎，去吧。

0: 会主席，节目都准备好了，大伙儿正在分头练习。
1: 好，
0: 去接叔叔阿姨的人都走了吗？
2: 早就出发了。
3: 同学们，今天的联欢会是第一次由你们自己组织安排的，有什么困难吗？
0: 辅导员，请您放心，有困难我们自己克服。
4: 对，我们自己克服。
3: 今天天气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0: 哦，让我问问。
5: 喂，接红领巾气象站。

0: 哎呦，我是小华呀！哎呦，你可真是有日子没来啦！你妈好啊？
1: 好。哎，饲养员老爷在哪儿啊？
0: 他呀，在幼儿园给孩子们唱歌呢。
2: 六月里来，这头，这头，这头一天。老爷爷，我这心里可真可真可真喜欢，看你们红红胖胖胖胖红红的脸儿真好看，看你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都穿上花衣裳。

0: 老爷。
1: 嘿，小花，你来了。
0: 啊，我接你来了。
1: 好，走。
0: 好，
1: 孩子们，再见喽。
0: 再见。
1: 小宝宝，再见喽。
0: 什么再见？
1: 孩子们，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没有，
3: 没有，怎么？
2: 都快看一眼，他怎么还不来？真急死人！

0: 舞台监督
1: 啊。哎，小孩怎么还不来呀？
2: 不知道啊，
1: 你看怎么办呢？第一个节目就有困难，小华现在还没来呢。
0: 小华从来不迟到，可是今天怎么了？
3: 是啊，眼看就要开演了，怎么办呢？
0: 要不咱们晚开一会儿幕吧。
1: 对，我看现在咱们也只能够这样了。
0: 不，叔叔阿姨们时间多宝贵，咱们绝不能耽误他们一分钟的时间。
1: 话是对，可是小华也没法替呀。
0: 可不是吗？小华是大合唱的领唱，那怎么替呀？
1: 你说什么
0: 替？哎，你说小华不能替，那节目能不能交替一下？
4: 可以啊。
0: 对，就这样，准时开幕。你赶快把大合唱撤下来，上明月合作。
5: 好好。
0: 哎，小豪到现在还没有来呢，你们俩赶快去找找他吧。啊，哎，
5: 大家注意啊，第一个节目换成金石狂舞，快轻一点。第一个节目换成金石狂舞，快轻一点。金石狂舞上，轻一点。

0: 没有，还得往前提节目。这么办吧，上舞蹈，即兴有余。
1: 好，
0: 舞蹈即兴有余，准备上场。
1: 对。
0: 哎，小华要是再不来，那下边还是不行啊。
1: 别着急，古筝独奏、体操表演全准备，要记住辅导员的话，开动脑筋。
0: 对，开动脑筋。

0: 人呢？你们看见小古筝没有？
1: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2: 古筝外面。
1: 怎么了？是不是有点紧张啊？有什么可紧张的？
3: 我没有当着这么多人演出过。
1: 哦，很多同学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演出，不也演得挺好吗？你想让叔叔阿姨们看了你们的节目都高高兴兴地回去，那多好啊，这是多有意义的一件事啊，对不对？
3: 我知道。
1: 哎。

0: 肖主任，体操表演完了是什么？
1: 是令前儿童演出的《唱客之家》。
2: 妈妈，
3: 哎，
2: 我像奶奶吗？
3: 像，像极了。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等体操表演一完，可就是你们唱客之家的了，没问题了吧？
2: 放心吧，小伙子。

0: 吧。陈嘉上，你好，你好，你好，请坐。
1: 关后门，老大娘您坐这儿。
2: 老大哥你坐吧。
3: 大姐不客气，你坐，
2: 我坐这儿。

0: 节目就是咱们的了。
1: 对了，哎，小三国，别老看你的小人书了，你赶快准备准备吧。
2: 嗨，你看人家诸葛亮就特沉得住气，司马懿的兵都到眼皮底下了，他还喝酒弹琴了。
0: 那可不一样啊，今天小华误了场，人家舞台监督就够着急的了，咱们应该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叫咱们什么时候上咱们就上得去。
2: 我要是司马懿啊，一定先买一架飞机去。
0: 得了吧，那时候哪有飞机呀、
3: 报告，经济小手传达舞台监督的命令，下一个节目可就该你们的了。
0: 你看你看，
3: 哎呦，我的道具呢？

0: 咪咪，别这样贪玩了，你应该学一下捉老鼠的本领了。
1: 妈妈，老鼠是什么样子的？
0: 听妈告诉你啊，老鼠啊，有一条长长的尾巴，还有
1: 是这样的长尾巴吗？是这样的吗？
0: 哎，对对对，有一条长。
1: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啊，你知道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嗯，他就明白了。
1: 妈妈，长尾巴的老鼠捉来了。
0: 啊，拿来我看。
1: 哎，你瞧，这不是长尾巴的老鼠吗？
0: 嘿，这哪是老鼠啊，这是一个大萝卜。
1: 妈，你不是说老鼠是有长长的尾巴吗？
0: 是啊，老鼠是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可是它嘴上还有胡须呢。
1: 啊，对了，老鼠嘴上有胡须，我去找来你看。
0: 哎，咪咪，咪咪，哎，这孩子性子可真急呀。这哪是老鼠啊，这是一个大蒜头。
1: 妈，你不是说老鼠嘴上有胡须吗？

0: 脚，可是它还会跑呢。
1: 会跑？嘿，对了，老鼠是会跑，我去找来看。
0: 咪咪，这孩子，事情还没有弄明白呢，他就又跑了。老鼠，嘿，咪咪，那不是老鼠，那是隔壁看门的小黄狗，别害怕啊，好乖乖，听妈告诉你啊，你又弄错了，错了。
1: 妈妈，那你不是说老鼠有一条长长的尾巴，有胡须，四只脚，还会跑吗？
0: 是啊，好孩子，听妈告诉你啊，做一件事情啊，一定要弄明白了你再去做，你要是粗心大意的，事情一定会做不好。老鼠啊，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嘴上有胡须，有四只脚，还会跑。它的毛啊是灰黑色的，它住在黑洞里边，它叫起来叽叽叽叽，它呀，它会咬坏东西，它会偷吃东西，它是一个坏家伙，所以我们一定要捉住它，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哎，咪咪，老鼠从那边过来了，我们藏起来，一起捉老鼠。

0: 节目准备好了没有？
1: 装一话豪，听候元帅吩咐。
0: 赶快去准备吧。
1: 得力，那去。
0: 赶快去谢幕，谢幕。真要命，小花到现在还没来呢，底下怎么办呢？叫陈壮，赶快换景，上笛子独奏。哎，要是小华再不来，那还不行啊！啊，底下怎么办呢？
2: 开幕，赶快回去。
0: 哎，底下怎么办呢？
2: 你先甭管，赶快去把闹钟工组织好，快去！
0: 哎。

0: 王皆为金兰之好，每日饮酒习武，毫不快乐人呀。
1: 先帝为何长叹？
0: 是安其秀存身无益，只是唯有趁手兵刃也是枉然。
1: 闻得东海龙宫有许多兵器，何不借他一箭？
0: 秀一

0: 时有我竟敢擅闯龙宫，来
1: 哟，
0: 与我拿下了
1: 啊！
2: 俺乃花果山翠莲洞白猴王世言，
0: 白猴王，既然到此，有何贵干？
2: 上起秀才。无意，只是我有趁手之人，他向龙君叩我求一见。
0: 哦，这兵器来了，好，来后方，你来看。这就是定海神针，你若拿得动，我就送与你了。
2: 你要言而有信呐、啊？
0: 哪个骗你不成？
2: 带俺起来。
0: 将这定海神针重有36000斤，他如何拿得动啊？

本还知保你若拿去拿火了的。啊

0: 嘛还在这发愣啊？监督同志，我可再也没节目可垫了。我看，咱们上会得了。
1: 那哪能成啊？是啊，我们排了这么多日子的节目，怎么能不演了呢？
0: 那也没办法，小黄是大合唱的领唱，领唱不来就根本演不了。
2: 演得了。小华他们来电话了，说马上就到，现在派车去接他们啊。
3: 好
1: 啊。哎，可是现在怎么办呢？观众都在底下等着呢。
0: 是啊，
1: 垫个节目吧。
0: 现在有什么节目好垫呢？
4: 好，我有办法，你跟我走。
0: 干嘛？
4: 走吧。
0: 干什么呀？怎么回事啊？
4: 干什么？你站这儿。把手抬起来，
0: 干嘛呀？
4: 你甭管，把手背到后边，快！
0: 你别开玩笑了，到底想干什么？
4: 咱俩垫一个节目，
0: 垫什么节目？

0: 今天这节目不少吧？
1: 多听啊！
0: 我也得来一个呀，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2: 欢迎，
1: 太好了！哎呦，我的小蜗牛，你可回来了，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0: 别忙，舞台监督、后台主任同志，我已经向辅导员汇报过了。小花呀，今天可是演出了一个精彩的节目啊，我得把这个事儿啊唱给小朋友们听听，你们说好不好啊？
1: 还不赶快报幕去。
3: 下一个节目请模范饲养员老爷爷给我们唱个歌，歌的名字是
4: 是
5: 一个出色的节目

在村里演节目，一个红领巾来到我面前，说是请我来参加联欢会，说走就走，不停歇。

曲曲弯弯，刚要穿过铁道线，猛抬头，哎呀，见一辆大车，我在轨道。

摘下红领巾忙回洞。站住站住，前边出事儿有。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第一组，
1: 到，
0: 继续加强与警务处政治部的联系，疏通渠道，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配合行动。
1: Yes, sir。
0: 第二组，
2: 到，
0: 严密监视中共潘汉年、连贯等头目，全力查找中共地下电台的同时，要注意掌握他们违反香港条例和法律的证据。
2: 是。
0: 第三组，
1: 到，
0: 全面监视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马叙伦、司徒美堂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其骨干分子，掌握调查他们的住处、活动范围、家庭关系等全部情况，防止他们与共产党接触。
1: 是
3: 是。
4: 哎，先生好。
5: 啊。好。哎，来了。
3: 嗯。
4: 您的咖啡，请慢用。
3: 中央又来信了，要求我们尽快把在港民主人士的情况详细汇报。上次呢，我们汇报的香港民主人士联名通电的方式有点模糊，这次要把他们的响应方式进行详细的汇报。我知道你难，但这个压力啊，必须顶住。
6: 哎，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和郭沫若，这四位先生，我可以去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但是民革的李济深，我是毫无办法。
3: 李济深在上次座谈会上主张开会的时间向后推迟，这次又对开会的地点提出了异议。他觉得还是在关内开合适。
6: 不只是任公，其他人也各有各的意见，其结果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3: 要想说服任公，我们得需要沈钧儒的帮助。沈老德高望重，在港的民主人士，特别是任公，对他非常信任和敬重。要是由沈老从中调解的话，肯定能起到关键作用。
6: 中央要我们多听少谈，有些话我们不好说，也只有请沈老出面来表达了。

0: 您德高望重，在港的各民主人士，特别是李济深先生，都很尊重和信赖您。如果您能从中协调，定能起到关键的作用。
1: 应该说，李济深拥护五一口号的态度是鲜明的。润之的信对他触动很大，只是身在其位，不得不有他的考虑啊。据谭平山透露，如果太早北上，李济深是怕国民党上层人物，尤其是还掌握着军权者，心存疑虑，不利于军事策动。
0: 话是这样。 没错，但是沈老，你我都知道他和民革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多少人在看着呀。而且现在，在港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看法还远未统一，思想的工作和实施北上的准备工作都不好开展啊。我知道你的忧虑，小开。贵党一定在等你的答复吧。
2: 还请沈老多多从中协助。你不用太担心，老朽愿尽己所能，配合中共，把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组织到新政协里去。啊，
0: 太好了。小开借花献佛，以茶代酒，多谢沈老。嗨，请。
3: 谢谢，老板，哎，来份包子。
4: 没有，没有。

0: 任公啊，当下之中国国运堪忧啊，我个人认为，虽然国共争斗还未分胜负，但是两败俱伤是肯定的。此时此刻您可要慎重选择呀。
1: 你是老蒋的大舅哥啊，
2: 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些不厚道啊？
0: 菩萨面前不说假话，我跟老蒋政见不合，
2: 我
0: 无非是他的狐孙，随时他都可以把我踢开。这话扯远了。任公啊，今天我既然来见您，我就会敞开胸怀。当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买卖不成仁义在，到时候谁也别出卖谁，成吗？
2: 宋主席很认真啊。
0: 我向来钦佩您的骨气，但是我也知道中共方面也一直在拉您，但是刚才我也说了，老蒋跟毛泽东都不可能有好结果。目前的局势只有走第三条路才有希望。
2: 那你今天来是代表谁来跟我说话呢？
0: 我代表国共之外所有第三方阵线。任公啊，您既有黄埔背景，又跟云南龙云、北平傅作义、山西阎锡山、西康刘文辉、湖南程潜等都是旧友，而我在美国上层又有一定的关系，且得到了一定支持的许诺。任公，我们可以一起在广州成立一个组织，集结所有第三方势力，取代老蒋和中共。
2: 怎么想单干？要大义灭亲啊。
0: 任公啊，说句冠冕堂皇的话，现在国不国家不家的，谈什么大义灭亲呢？我们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岂能坐失良机呀？

0: 既然你有取代老蒋的想法，何不先去做一件事呢？
1: 任公请明示。
0: 在你主政的广东，释放一切政治犯。
1: 任公啊，所谓飞动豪端，水到渠成，老蒋现在还大权在握，我又岂敢轻举妄动？任公又何必在乎这一时一事呢？
0: 那不就是给我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吗？

0: 现在全国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如火如荼，
1: 这为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创造了有利局面。古人说，唯名与气不可以假人，建立全国性的新政权不宜拖延。
2: 说的是啊，这开锣唱戏不是赚吆喝，首先得有观众啊，我们的戏好，观众自然就看我们的，他们的戏好，那就看他们的嘛。说白了吧，能够参加新政协的，就如同这唱戏的，要能干卖力，上了台啊，不但要唱得好，还得有人给他鼓掌，那没人给他鼓掌的，就不能让他上台吗？
3: 我赞同。关于新政协代表的范围问题，上两次座谈会已经谈及，我看啊，可以达成一个共识。
4: 我也同意。新政协除工农兵知识分子和中小资产阶级外，一切反动阶层、党派、个人不能要，防止他们进行破坏，免得功亏一篑。参加新政协的人是要得到人民承认的。
5: 我主张凡是愿意参加而又有相当社会代表性的人都可以参加。因为新政权是一个斗争的政权，我们要集中所有力量一致对敌，
6: 担负起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呀。
4: 哎，小凯啊。
7: 平太公，
4: 我们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将出具一个具体的声明，拥护中共的五一口号。
7: 谢谢平太公。
8: 潘先生，我代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也在此表个态，拥护中共的五一口号。
7: 谢谢。
2: 中国民主促进会副议，
9: 我虽无党无派，但身为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的理事，我们也将出具声明一份。
5: 谢谢各位。中国致公党也将出具文告一份。
7: 好，谢谢陈其由先生。事实上，我们也想问一下司徒美堂他老人家的意思，但是现在不太方便与他接洽，您看是否能帮忙转达一下？
5: 理解。你等我消息吧。
7: 啊，
5: 好。

0: 有劳陈先生了。啊，哦，大家快请坐，请坐，请坐。
1: 好，坐吧。请。
2: 任公，你们民革呢？

0: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中共统一战线的工作方针。各位愿意拥护中共，我也很欣赏，但我认为新政协代表的范围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边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1: 任公，蒋介石下面的人也能要？外面还有他们的特务呢。
0: 周恩来当年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在座的也有多位国民党的元老。中共倡议召开的新政协，难道只是为了邀请我们去听会？没有广泛性，那跟旧政协和伪国大又有什么区别呢？
2: 任公，恕老夫直言，时至今日，我认为你的想法有问题呀。我不否认，召开新政协，各民主党派都应该有所作为，也应该在新政府里发挥作用。但这不是目的，也不能预设前提。
0: 恒山公，你想说什么？不妨直言。
2: 那好，召开新政协，时间上你有异议，地点上你反对。这里各党派都同意，出具单独声明，响应五一口号。任公到底有何顾虑？不妨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0: 民主党派准备单独出具声明响应发声，你民盟响应了吗？
3: 我民盟，
2: 民盟的元老张表老人在上海，上海是国统区，我们民盟无法与之协商，这点你不知道吗？再说我已经派人给张表老送信了，不日之内民盟必有消息。
4: 蔡丁凯、马叙伦、谭平山和郭沫若先生将会出具声明，但任公要将代表的范围扩大到蒋介石那边去。为此他和沈经如吵了一架，会议不欢而散。
5: 唉，吵起来了。哦，对了，我得到一个消息，美国人派宋子文秘密来港，要联合任公，被他拒绝了。
4: 任公是香饽饽，谁都要拉他。
5: 那你看啊，民革的主席是任公，民促的主席也是任公，代主席是蔡廷锴。那蔡廷锴同意民促单独出具声明，那肯定是经过任公同意。那任公既然同意民促出具声明，却不同意民革出，这说明什么？
4: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民促主要是以爱国民主人士组成，任公不需要做过多的说服工作，而民革则不一样，它主要是由国民党的左派组成，动员这些人参加新政协，他需要做大量的说服工作。
5: 不仅如此啊，民革一直在秘密地进行国民党内部人员的策反工作，这好不容易把蒋介石手下的

0: 派人士拉了过来，却不让他们去参加新政协会议，他该如何向他们解释啊？
1: 可是眼下，李济深对于自己的主张又不愿意做过

0: 他也不吃。
1: 嗯，有道理，有道理。我们尽快把这一新动向汇报中央。
2: 今天我把大家找来啊，有要事相商。好，你先说吧。
3: 姚老，那我就长话短说了。各民主党派他们表示要分别发表声明，支持中共的主张。
2: 嗯，好。
3: 衡山宫也来问了我们的意思，我们民建李监会是一致赞同啊。
2: 我们民盟呢，刘沪的中央委员临时会议也差不多，只是弩生有些不同意见。
3: 哎呀，姜老啊，
2: 嗯，
3: 我认为啊，咱们有什么话都应该放在桌面上把它说清楚。
2: 对，
3: 香港的民盟还在等你们的消息呢。
4: 我原则上同意，是同意召开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这种形式。我保留的部分是，
5: 我替你说吧，你所谓保留的部分就是不相信共产党的实力，坚持自己的想法没问题，但现在期望以和平不流血的协商方式统一中国实现民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石倒行逆施，除了中共还有哪支力量能够与之抗衡呢？如果我们不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共，不就等于支持国民党吗？
3: 嗯，村叔说的对呀。哈哈，我相信共产党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和平，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谈路线制度。
2: 至于说什么路线和制度适合中国，还需要经过岁月的验证才能看得清啊，这个路要一步一步的走才行啊。
4: 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理由也都认可。中共的五一口号当然是应该响应，新政协也可以参加。
3: 哎呀，那我就搞不懂了啊，五一口号你也响应，新政协可以参加，那你还犹豫什么呢？
4: 我的态度很明确，民盟必须保持它的独立性。
2: 到时候召开一个中央委员会议，由集体讨论。陆生啊，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大家决定吧，好吗？来，请喝茶，请坐。
6: 司徒先生，这次中共五一口号的第五条与本党在去年五月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中国致公党的态度是立即响应。而且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的斗争中贡献最大也最英勇，为中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啊。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我们中国致公党承认中共是领导者和召集人。
7: 齐友啊，在职务上你是中国致公党副主席，
6: 是
7: 老夫只是中国致公党美洲总部主席，这份报告也没必要征求老夫的意见嘛。
6: 哎呀，先生您谦虚了，您是鸿门元老，又是中国致公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抗战期间您为恢复海外中国致公党不辞劳苦奔走疾呼啊，我们应当这么做。
7: 客气了。的确，海外华侨一向热爱祖国，效力革命，

0: 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切爱国运动，华侨从来都不敢落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 是。
0: 老夫相信，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布，将会孕育着一个独立自主、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的诞生。
1: 是啊，先生，还有一件事，中共方面让我问一下，您能否出具一篇声明啊？
0: 声明如果只代表老夫个人，没问题。我与毛润之先生通过两次信，与周恩来先生也见过面。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人，老夫心里清清楚楚。
1: 是。
0: 只是代表美洲洪门致公党，目前恐怕有些困难。
1: 为何呀？
0: 谣言呐！一千二百万华侨，我洪门兄弟就占了三分之二以上。两百多年来，他们一直秉持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义侠除奸三大信条，但毕竟华侨远离祖国，不知道共产党是个什么样子。加之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长期的恶毒宣传，很多人都以为共产党还是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杀人不眨眼的怪物。
1: 明白。
0: 要想攻破这层谣言，非常困难呐。
1: 是啊，谣言猛于虎啊。
0: 老夫想再等一等，多争取一些人的拥护。
1: 好吧，那我等您消息。
0: 好的。
1: 看来这香港保密局的人还是贼心不死啊。
0: 就这几个小毛贼呀，老夫年轻的时候一只手就能打他五个。
1: 那还用说。
2: 小黑。
3: 哎，老爷。
2: 是。
4: 你知道司徒美堂是什么人吗？那可是洪门致公党的元老。
5: 不过那老头的手下确实厉害。
4: 老头？那是一般的老头吗？他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单挑十个美国人，还打死了一个。这个老头以前的法律顾问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他是孙中山先生的把兄弟，连蒋总统见了他都毕恭毕敬亲自迎接。你们竟然敢去把他们家抢走，你挨打活该。
5: 组长，那么多民主人士，我们三个根本盯不过来。这样，您再给我们增加点人手。
4: 增加人手？增加人手你出钱呢？这里是香港，不是南京。
6: 局长，保密局探子传来消息，盛昌富在离开的时候，毛人凤给了他五条大黄鱼。
7: 看来毛局长对香港的事情还是很重视啊。
6: 局长，您派我去香港究竟是何用意？
7: 在回答你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军队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很好的后勤保障，却打不过共军的小米加步枪？
6: 局长，共产党擅长做政治工作，这方面我们与中共差距很大。
7: 回答得很好，坐吧。目前这些事情不彻底解决，党国会有很大的麻烦。 现在毛泽东在北方地区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我们也要在政治上抢得先机。政治斗争，哪一方喊话的声音大，哪一方喊话的人数多，谁就能取得胜利。目前我们要争取的是各民主党派，他们手中虽然没有实权，但是在社会上影响力极大，他们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我要派你去香港。
6: 局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7: 你到香港的工作重点是李济深。
6: 明白。
4: 具有中共背景的华商报，自去年恢复开办以来，已从事非法的政治活动，还可能藏有地下电台。哈哈，黄主任肯派侦听车监听，我们表示十分的感谢。
2: 监控社会上的非法政治活动，本就是我们警务处政治部的职责，分内之事。
4: 实不相瞒，黄主任，这批反动分子聚集香港，给我们双方都带来不少麻烦，所以请警务处政治部能够协同我们国民政府尽快将他们驱逐出境。
2: 这可不行啊，盛先生，抱歉了。驻港人士只要不违反香港的法律条例，我们一般不好查处。恕我直言呐，你们国军在战场上是节节败退，时局对你们是不利的。有碍政治外交上的事儿，我也做不了主啊。
4: 但我们现在有证据证明，华商报正从事颠覆国民政府、恶毒攻击蒋总统的非法活动。还请黄主任立即派人搜查，依法严惩啊。
2: 可据我所知，华商报是有合法牌照的，若无违反香港条例的确凿证据，我们一般是不可以随便查处的。哈哈
4: 哈哈！黄主任放心，这证据就在盒子里。

0: 怎么不敲门啊？出去。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坐，坐。啊，这就好办了。
2: 证据确凿。
0: 放心，这件事情我会说清楚的。
3: 哈哈，谢谢黄主任。
0: 哎，咖啡。
3: 好好好。
4: 这几天啊，我看到英国的侦听车在华商报门前转悠，是不是应该把那里的电台转移出来？
5: 我和廖夫人说好了，借用他家的老宅安置电台，明天一早让老太爷把电台取出来，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0: 警官好，干什么呢？我是来卖白纸的。白纸？什么白纸啊？我看看。报社。印刷报纸的白纸。我看看。好。警官，你看，这是鄙人的名片。马社长要我在这里等他的。哪个马社长？上人只认社长，不认名字。你叫什么呀？
1: 李仁，吴明浩，英文名托尼，赶走。好，来，李仁，证件拿出来。站好，别动，过去吧。过去吧。快点，李仁，证件拿出来，检查过的都过去。那边，你过去。好。东源检阅司令部东部反击战。
2: 电台的事安排吧，放心吧。 安排好了，最近香港的民主人士，解放内乡。你怎么擅自找到这儿来了？
3: 紧急情况，
2: 我跟你说。
3: 慢慢说。出事了，华商报刚刚被查封了，所有人员都被困在报社，不得离开。
2: 老太爷现在怎么样？我刚到的时候，警察已经控制了报社，我不敢停留，只得离开。老太爷应该还在报社里面。长风，你赶紧派人通知老太爷的夫人，让她做好转移的准备。张峰，你最近常出入华商报，先留下来，保持隐蔽，减少露面。
4: 人都下完了，下完了。对，盛组长，刚才一个小孩给了字条。嗯，盛组长，晚上7点，廖记海鲜，向北。哼，上阵。
3: 请进。怎么样？弄清楚了，查封是港英当局、香港警务处政治部主任黄翠微下的命令。华商报有中共背景，在香港是个公开的秘密，肯定是盛昌富他们在背后搞的鬼。 喂。
1: 电影。
2: 对，电台暂时安全，
0: 把它放了吧。
3: 电台暂时安全了，我马上安排老太爷回广东老家避避风头，得把电台弄出来。我回去跟连贯商量一下。

0: 要找你，说是要买金条，
1: 但是我有个条件。
2: 他临走的时候啊，给了我一张名片。
3: 看来华商报解封有办法了。
4: 响应中共主张，积极参加新政协。
5: 等民主人士都到了，我们就可以开会了。
6: 如何把冯将军护送上船是个问题。
7: 保护冯将军，
8: 请看《天下同心》第五集。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电台暂时安全了，我马上安排老太爷回广东老家避避风头，得把电台弄出来。我回去跟连贯商量一下。

0: 虽然我在码头上没接着你，但是你来香港还是来迟了一步啊。
1: 怎么说？
0: 我刚查封了华商报，你如果早来几天，咱们可以一块儿收拾他们，这样毛局长、蒋局长都有面子。
1: 查封了华商报就有面子了，还邀功？你忘了你的使命了吗？总统给咱们的任务是阻止民主人士逃离香港啊！
0: 啊！哎呀，尽说公事了。阿彪，
2: 在。嗯，
0: 给你个惊喜。
1: 九七边三轮，日本货。
0: 向特派员果然识货呀，送你的。

0: 门关好。哎，
1: 怎么样，老潘，电台有结果了吗？
2: 黄翠微现在是准备两头吃，胃口大得很。
1: 那除了他就没有其他去？

0: 可以把香港民主人士的消息向中央汇报，可电台却出了问题了。
1: 董小姐，有位客人要找你。
2: 什么客人？
1: 是位先生，说是要买金条，非要找你。
2: 那你请他进来吧。
1: 是。请。
2: 坐。
3: 董小姐好。
2: 你好，请问先生贵姓？
3: 我姓向，向北。
2: 向先生，请问你要什么成色的金条？
3: 99成的大黄鱼。
2: 多少？
3: 5根。
2: 您是用港币换还是英镑换？
3: 我用美元，高于市场价。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只要中央造币厂出的，编号是10051到10054，还有18635。
2: 先生，对编号还有要求？
3: 哼，我就喜欢这组数字。
2: 你去查一下。

0: 邓小姐，先生要的金条只找到了四根，缺10051。
1: 你去忙去吧。
0: 嗯。
1: 向先生，缺10051，您看我可以帮您找一组别的好的号码吗？
2: 少了10051，很遗憾，董小姐，咱们的生意做不成了。不过，我倒是可以给你讲个故事。这五根金条是盛昌富从南京回来的时候，毛人凤给他的。其中的两根，盛昌富贿赂了黄翠微，所以黄翠微查封了华商报。告辞。
1: 向北先生。
2: 董小姐，我们认识一下吧，这是我的名片。

根据这个叫向北的人提供的情报，我查了底账，属实。黄翠微用10053和18635两根金条兑换了英镑，盛昌富用10052和10054兑换了港币。

0: 如果这个叫向北的是冒充地下党，那么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破坏我们的电台。如果这个向北是我们自己人，那么他所提供的情报一定是真实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电台。我们现在要马上搞清楚向北的真实身份。
1: 这个向北高高的，瘦瘦的，他来的时候戴着墨镜，还吹着口哨。
0: 吹口哨？
1: 哦，我想起来了。他临走的时候啊，给了我一张名片，但是奇怪的是，他在他的名字下方写了个口字。

0: 这不是口，这是四四方方的方。他不叫向北，他叫北方，是我们的同志。
1: 是我们的同志。
0: 嗯，是。看来华商帮解封有办法了。
2: 任公，民盟的声明已经出来了，您看。
3: 你有什么意见？
2: 友方还是认为中共的五一口号就是宣传口号，实施起来没那么容易。现在美苏明显不支持国共任何一方，且透露出合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倾向，因此第三条道路有了前途啊。
3: 第三条道路要不得，
2: 宋子文靠不住，可以找李宗仁嘛。俗话讲，肉烂在锅里，胳膊肘都是往里拐。即使蒋介石打不赢共产党，到时任公也有资本和共产党谈和。这样一来，在中国的政治股权中，明革照样是举足轻重的大股东。
4: 表老将上海的情况已托人带了过来，虽然我们内部对有的问题还存在分歧，但大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响应中共主张，积极参加新政协。这份是我们民盟的公开声明。
5: 谢谢沈老。
6: 这个几天前啊，陈其友先生将职工党发表的声明送给我，还有刘亚子、茅盾先生把在港的125位民主人士发表的声明，就是拥护五一口号，也送给我们了。
5: 现在除了国内的各党派团体，法国、加拿大、马来亚、缅甸暹罗等国的华侨团体的响应，我们也都已经受到了。
7: 太好了，大家都先公开发表声明，但某些具体的看法可以等到了解放区和各方代表一起商讨更合适。
4: 任公，老夫也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民革到如今还不作声，究竟是什么原因？
0: 是啊，任公，您还有什么疑问或是顾虑，您说出来，我们一起解决。
3: 那好，既然大家都表了态，我也说说心里话。中共召开新政协，我是举双手赞成的。至于民革至今不能发生，原因有二：一，我民革成员分散各地，达成统一需要时间；第二，我民革成员多数为国民党，请问他们能参加新政协吗？

0: 这样吧，声明我可以先发，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处理好电台之事，我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得到中共的回复。
1: 好的，

0: 汉年。
1: 资料和金条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直接送给香港总督葛亮红。
0: 嗯，好的。
2: 总督大人。您找我啊？
3: 坐吧。
2: 哎。
4: 嗯。

0: 打开吧。
1: 打开？
0: 是的。
1: 好的。
0: 拿出一根来，看个编号。
1: 10053。
0: 那另一根呢？
1: 18635。您不能凭着这几张照片和这个就说我贪污吧。
0: 你如果认为不是你的，我可以派人搜查你的办公室和你的家。你应该知道，无论我们警务处还是其他的什么机构，其内部都已经被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势力所渗透了。如果不涉及党派，不涉及背后军事力量的对立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那么这是很容易对付的。但是现在双方的背后可能涉及到美国和苏联，而且这样会导致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所处的地位是非常尴尬的。
1: 当然警务处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打点的，小的们也需要养家糊口啊。
0: 你需要养家糊口，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不仅让人抓住了把柄，还让政府卷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麻烦。你所犯的这个错误是我们不能够原谅的。
1: 恕我直言，大人，我觉得您有点偏向共产党一方。
0: 如果我偏向共产党的话，那我就不会把这封信压在手里。
1: 那又为何？
0: 香港并非单纯的殖民地，你要知道它是租借来的。将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最终获取了胜利，
2: 我们都会要和他们继续打交道。
0: 我的判断是不会错的，马上将华商报解封。
1: Yes, sir。

0: 别了，
1: 哎，封条四品，四品。
0: 走。
2: 1948年6月17日至7月6日，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及冀鲁豫豫皖苏军区部队，共同在中原地区进行大规模兵团作战，攻克河南省首府开封，并收复了老河口、杞县等县城。
3: 将兵力向东移20公里，
4: 嗯，
3: 可能对敌人造成的压力。
5: 主席，老总，好消息，豫东大捷。
1: 好啊。
6: 歼敌9万余人，这一仗打得好啊。
5: 是啊，这场战役啊，不仅削弱了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有生力量，同时呢，也锻炼了我人民解放军进攻城市、进行运动战、攻击战和在平原地区打阻击战的能力，为进一步打开战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6: 寻找战机，围城打援，这一策略啊，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了。我军20万，敌军25万，以少胜多，战果辉煌啊！
4: 还要告诉陈粟，敌方的党政机关、经济机关还有文化机关的人员，包括豪绅地主警察，都不要俘虏和逮捕，引领他们继续负责维持城市秩序。除了持枪抵抗的人，要做到不杀一人。
7: 运山贤处啊，民革成立之初，目的是为了推翻蒋政权。这与中共并无二致。虽然现在还没得到中共的回复，我想，咱们民革还是起草声明吧。
8: 好啊，
5: 主席。
4: 来，
5: 香港来电了。
4: 哦，我看看。
5: 主席，自五五通电呢发表以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接着呢，6月9日致公党，6月14日民盟，6月16日农工党，6月25日民革，都发表了拥护五一口号的声明，呼吁各民主党派以及民主团体为共同实现新政协而努力的宣言。还有民联、民进、救国会在港的人民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都积极响应，纷纷致电发表声明。
4: 现在既然客人们都已经积极响应了，我也应该马上给他们回复啊。
9: 哎，阿水
10: 到，
9: 过来。
10: 组长，
9: 把手伸出来。哎，男左女右。
10: 哦，哦。
9: 哎呀，阿水啊，这手相不错呀。
10: 您还会看这个？
6: 组长，
9: 我那天送黄翠微金条，你不敲门就进，只有你看见。你平时进黄翠微办公室也不敲门吗？啊，
6: 组长，不是我，相信我，不是我。
9: 你整天不在港英警务处待着，往我这儿跑，原来你是三等尺啊。啊，
6: 组长，真不是我。
9: 住手。
10: 黄主任，
11: 不是他，出去，都出去，
6: 出去。
11: 老师啊，他不就是你在我身边安插的一个眼线吗？行啊，老生， 你什么事都敢做了，你现在啊。
9: 黄主任，你消消气，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
11: 行了，说正事。阿水只知道你给我送金条的事儿，但给葛亮红送信的人不单知道金条上的编码，并且那两根金条已经从道恒银行跑到葛亮红的桌子上了。
9: 那赶快去找到这个举报人呐。
11: 事儿肯定处在道恒银行上，只不过道恒银行的水太深了，总督都不敢碰。你说你让我怎么查？我怎么查呀？
0: 道恒银行，我在送金条给你之前去了一趟道恒银行换港币。

0: 有一个人很值得怀疑，但是现在我没有证据。
1: 谁？
0: 向北。
2: 从全国的解放区来看，迎接民主人士最合适的区域有两个，一个是华北，二是东北。现在华北处于敌人的围困之中，尚不安全，最稳固的地方是东北，最合适的地方就是哈尔滨。
3: 从香港到哈尔滨，从南到北几乎穿越了整个中国大地，途中要经过盘查严密的国统区，还有炮火纷飞的交战区，所以我们最后选择走水路。
4: 哪条水路啊？
2: 哦，从香港绕过欧洲到哈尔滨的路线，可是到现在为止没有接到香港的答复。
4: 还有别的什么方案吗？
2: 从大连出发，绕过朝鲜罗金港到香港。一年以前，我让钱之光以大连中华贸易公司跑外贸的方式打通了这条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4: 具体安排呢？
2: 我让刘昂接替钱之光，钱之光到香港之后与潘汉年一起解决送什么人、怎么送人等具体事宜和安全问题。等人接到了大连之后，刘昂立马接应。
4: 很好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要考虑仔细啊。比如说民主人士上船之后如何避开跟踪的特务，还有啊，船行驶到海峡途中要考虑好他们的安全问题。而且我们的民主人士大多年事已高，船靠岸解放区要考虑好他们的衣食住行问题啊。
2: 请主席放心，这些民主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北上，我们绝不会让他们失望。
4: 好啊。
5: 钱之光已经启程前往朝鲜罗金港，
2: 等办完手续之后，他将带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前往香港。
4: 等民主人士都到了，我们就可以开会了。
2: 在海外的陈嘉庚先生和司徒美堂先生都已经响应了五一口号，过段时间呢就会前来。
4: 哦，
2: 问题是冯玉祥将军他去美国已经两年多了，蒋介石开除了他的党籍，撤销了他水利特使的职务，
5: 我们尽快把冯将军接回来。
4: 这个事情马上就要办，
2: 可是现在在美国的国民党特务也不少啊，如何把冯将军护送上船是个问题。
4: 是啊。奶奶啊，有一个人在美国的名声很大，他既帮过孙中山先生，还帮过杨虎城将军，我们可以请他帮忙。
2: 您说的是
4: 司徒美堂啊？
2: 好。

0: 司徒美堂先生家门口都是特务，而且特务肯定认识你我。要传递重要的消息，得另想办法。
1: 那就找一个特务不认识，又能跟司徒美堂见上面的人。
0: 咱们华商报不是也有一位司徒先生吗？
1: 司徒秉赫，
0: 就是他，
1: 很合适的人选，我去安排。
0: 好。

0: 老大，有情况。
1: 谢谢。
0: 先生，你找谁？
2: 我是司徒秉鹤，来拜见司徒美堂先生。
0: 先生里边请。

0: 你说你是中共的人，有何证据？连贯先生交代，司徒美堂先生是爱国人士，当年您在美洲，不顾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攻击，在财力上给予八路军、新四军极大的支持。<笑>拍马屁可当不了证据。<笑>7年前日军占领香港。 司令官让您做汉奸，统治香港，您誓死不从。连贯先生安排地下党，将您和您儿子司徒柱化妆转移到九龙，之后再由我党东江游击队的掩护下到了惠州。您当时穿的是一件长皮袍，后来做的华干。您儿子司徒柱扮作仆人，穿的就是我这一身粗布麻衣。
1: 方才，老夫一看你这身打扮，就已经猜出一二。目前，国内形势，谁爱国爱民，谁祸国殃民，一目了然。你们中共要的声明，老夫的态度肯定是拥护。只是书面声明。
0: 现在还不能给你，请你谅解。司徒美堂先生，今日我不是为了声明而来。
1: 那为何事？主要有两件事。第一，毛主席想知道您何时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新政协会议，老夫肯定参加，没有任何条件。你们何时开，老夫何时来，并且还要给毛润之先生写一封信。
0: 不久之后，老夫将要去美国，召开鸿门恳亲大会，届时书信和声明一并双手奉上。
1: 司徒美堂先生费心了。第二件事，
0: 我们想借冯玉祥将军回国，不知司徒先生能否提供保护？冯将军在美国一直受到我鸿门的礼遇。 他目前在美国的境遇，老夫也略知一二。只是，美国不同于香港内地，情况更为复杂。不过你放心，此事老夫一定慎重策划，确保冯将军的安全。多谢司徒美堂先生。同胞们！
2: 我就是冯玉祥。抗战胜利之后，我们的中国是千疮百孔，百废待举。可是，他蒋介石呢？是推翻了。

国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成果，又把中国人民重新推入了战争的火海。他今年啊，

0: 他当了总统之后，中国的民主就死亡了。我要告诉大家，蒋介石他就是屠宰公司的总经理，他杀害了大学教授李公朴、闻一多，镇压无辜的青年学生。他是运输大队长这件事儿，大家都清楚吧？啊？但是美国人并不清楚啊，他还是无底洞的洞主。不管你们美国人给他多少援助，蒋家王朝必将倒闭。但是中国的民主希望还在，那就是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1: 保护冯将军，
2: 冯将军，
3: 小心冯将军，
2: 冯将军，
1: 不好，我爸
2: 有国民党特务，我们马上走。
1: 好，撤。

0: 焕章，焕章，刚才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收到香港发来的特级电报，我们已被中共正式邀请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1: 你说什么？
0: 你看，
2: 这些都是当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咱们的老朋友啊。
0: 是啊，焕章，可是咱们现在没钱了，怎么回国呀？
2: 不是，前一段不是刚把张家口那房子给卖了吗？
0: 哎呀，你在美国每天演讲就要花上百美元，你卖房子的钱基本上已经花光了。

0: 你们三个去下面守住那个路口。
1: 叶先生，请坐。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0: 冯将军，您太客气了。司徒美堂先生连续给我们发了30多封电报，要求南北美洲的致公堂以及洪门当中的头面人物务必要保护好冯将军和您家人的安全。在美国的国民党特务很猖狂啊，从现在开始我们要24小时贴身保护您。
1: 谢谢司徒美堂先生，请您转告他，他的那份情谊我冯焕章铭记在心了。
0: 啊，冯夫人。
2: 叶先生，
1: 来，
2: 非常感谢您为我们的安全费心了，但是不相瞒，当下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怎么回国。
0: 冯夫人不用担心，明天就有一艘从纽约到奥德萨的轮船，将军一家可以先去苏联安顿，然后再转道去解放区。
1: 太好了，我看就这么定了，一切听从你们的安排。
3: 老爷，那边来的电报。
4: 冯玉祥将军已经安全上船。
5: 很好，马上去通知司徒秉贺。
3: 是。
6: 主席。
5: 哟，少奇啊，
6: 来了。
7: 刘书记好。
5: 哎，小亮，刘书记来了。
7: 我知道啊。
5: 知道什么呀？赶快招待啊。哎呀，
6: 我带了，我带了。
5: 他老管着我抽烟，所以啊，你来我可以借机会多抽几支。
6: 听安兰说，冯玉祥将军

0: 这些人已经上船了。大概十天左右就可以到苏联了。冯将军一家率先从海外归来，对于民主人士北上将会起到很好的示范和促进作用。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人会越来越多。新政协会议召开完，我们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 少奇啊，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开得怎么样？
2: 已经开完了。这是组织大纲和施政方针。出席代表542人，代表范围包括区域代表、职业团体代表、政府邀请的代表都有。共产党员、左派进步人士、中间人士和其他各类代表都有。
0: 华北人民政府什么时候成立啊？预计下个月。好。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华北人民政府是将来民主联合政府的雏形。少奇同志，这方面工作还是要抓紧的。
3: 依靠华北探索建政、人民法庭、人民代表大会，一套经验和办法，以便统一管理全中国。只要基于真正代表广大群众意志的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我们建设的制度，将来是要为全国做蓝本的，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
4: 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做准备啊！总统，总统，总统，
5: 我怎么睡着了呢？
4: 冯玉祥在回国途中，轮船发生火灾。
5: 他人呢？
4: 死了。冯玉祥和他的小女儿死了，李德全和另外两个孩子没事。他坐的是什么船呢？苏联人的胜利号，现在中共和苏联都在调查。中共肯定会积极的调查。
0: 这会影响他们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啊！属下立即通知各大报社，给毛泽东一个惊喜。冯将军是响应我们党的五一口号，从海外归来的第一位，也是第一位冒着生命危险来参加我们新政协的朋友。

0: 任公，冯将军背上未接，身先死，我们应该完成他未完成的壮志。
1: 冯将军的死因查清楚了吗？
2: 我们只是得知冯将军有心脏病，因为吸入过多的烟雾导致，具体原因呢还在调查之中。
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们先不要表态。当务之急是要安抚好他的家人。另外啊，民主人士北上之事绝不能中断，要采取措施保障好他们的绝对安全。
2: 好。

0: 我这次是以运送大豆、猪鬃等货物的方式到的香港，今后我们会继续用这种方式进行掩护。
1: 现在是毛泽东要把人往北方运，这才开始，就搞得我们措手不及。
2: 我已经对那些重点人物做了重点部署，
3: 杜月笙他儿子、女婿都被抓了，这一次啊，要给他来个鱼死网破。
4: 请看《天下同心》第六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

0: 葩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梨小金丸。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柔柔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青岛的帆船比赛，你要加油哦。卡，
1: 糟糕，帆船比赛的纪念品不见了。
2: 我卡卡，
3: 大头儿子嘟嘟达老师，我带你们体验一下山路的乐趣。对了，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啊。
4: 哦，啊，好慌啊！
3: 大头儿子，你可别再叫了。你这一叫，我这开车的手都被你吓得直哆嗦。
4: 哦，有任务。
5: 哦哦，
2: 我看看，我看看。
0: 柔柔卡正在青岛研学帆船运动，可比赛的纪念品被雕帆船不见了，希望我们帮他找回来。
4: 没问题，我们立即过来。
6: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山东青岛，出发。哇，这片海好大好蓝啊。
3: 大头儿子，我考考你啊，那是什么船？
4: 那是帆船，而且我还知道青岛有中国帆船之都的称号呢。
3: 不错不错，看来是做过功课的。
7: 我找到柔柔卡了。
2: 我看看，
4: 柔柔卡，你放心，有小头爸爸在，一定能找到被雕帆船。
3: 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4: 又是大头卡。
2: 我看看，
8: 这座灯塔的造型真特别，
9: 肯定有销路。
4: 住手！嗯，
8: 怎么又是你们？
10: 俺的苹果，嘿嘿，
8: 这下看你们怎么。

0: 爷爷，您没事吧？
1: 没事，就是可惜啊，这些苹果了。
2: 老人家，我来帮你收拾苹果，你们快去追大盗咖。
3: 好，
2: 我一会儿跟你们会合。
4: 先走了。
5: 我看看，
6: 这里有一艘帆船，咱们可以驾驶帆船追大盗咖。
0: 那赶紧走吧。怎么了？
6: 驾驶帆船出海可不能这么冒失，得确保一切安全才行。今天的天气相当不错，晴天，风力才三级，风向也十分稳定，这条件去追大盗咖妥妥的。咱们快穿上救生衣，立刻出发。
0: 这帆船也太晃了，我有点害怕。
6: 大头儿子，你不是总是说要当小男子汉吗？这点小小的挑战怎么能难得倒我们大头儿子呢？大头负责掌舵，柔柔咖操纵帆索，咱们势必追上大盗咖，拿回背雕。
0: 收到。
6: 停！帆船靠风力行驶，所以我们要时刻留意风从哪里来，按照风的方向转动帆。看那个风向标，它指的位置就是风的方向。
5: 我看看，
6: 大头儿子，这个呀叫做横风。横风就是帆船的前进方向与风向成90度，这时候把帆打开约一半，让风均匀地吹在上面，帆船就能行驶得又快又稳。
0: 九头爸爸，我明白了。
5: 我看
7: 看，怎么回事？这些海草真讨厌。
0: 大盗咖，别跑！
7: 这家人真能追呀、看我的，放大光波！
6: 大头儿子，快拉舵！柔柔咖，收一点帆。
7: 放大光波！
6: 大头儿子，推舵！柔柔咖，稳住！
7: 再来，放大光波！
6: 快停下！大家小心！
0: 怎么又晃起来了？
5: 我看看！
0: 别怕，我抓住你了。
2: 孩子们，你们没事吧？
0: 没事。
7: 谁说没事儿？机械手波波，你们这群碍事的家伙，看我把你们都收拾了！
6: 快后退！
0: 你太过分了！
7: 嘿嘿，开启最大马力，哈哈哈！看你们还怎么追我！
0: 大盗咖，你别跑！风浪这么大，我们又没有帆，会不会翻船啊？
6: 大家别慌，现在风是大了一点，不过都在安全范围内，我估计很快就好了。
2: 大头儿子，柔柔看，现在的情况虽然看着怪吓人的，但和东风队遇到的那些事儿比起来，这都不算什么。
0: 东风队？
2: 东风队是一支超级厉害的中国帆船队伍，在一次国际赛事里，船员们在大洋中遭遇巨浪，船身几乎被掀翻。船员们虽然害怕，但他们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接受风浪的挑战。最后啊，东风队驾驶帆船穿过了风浪，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0: 东风队实在是太棒了，我也要像东风队的船员们一样接受风浪的挑战。
5: 哇咔咔，
6: 还是围裙妈妈厉害呀。
5: 哇咔咔。
2: 柔柔咖说得对，他身体柔韧，可以变成主帆。
0: 嗯，那我继续掌舵。
6: 没问题，围裙妈妈负责主疗绳，我来帮大头儿子，一定能追上大道咖。
3: 收到，
0: 收到。
6: 嗯，风从东南来，大头儿子快推舵，围裙妈妈拉紧主帆疗绳，让帆面迎风。
8: 虽然偷不到灯塔，但这个背雕帆船真是越看越漂亮，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0: 大灶康，你跑不了了，
7: 这帮家伙居然追上来了，加速。居然在这个时候掉链子，只要把柔柔咖弄走，你们就追不到我了。
6: 柔柔咖小心。
5: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9: 柔柔咖已经完成风帆研学任务了，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跳跳！
10: 风帆逐浪海上飘，风向。

0: 哥哥。
1: 哈哈哈，板鞋竞速的现场很热烈呀，记得还要亲自体验才行哦。
0: 我看看。
2: 老村长好。
3: 老村长好。
4: 好好。娃娃，这副撞锦呀，是板鞋竞速赛的奖品。
0: 我

0: 我回来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人呢？你们这是怎么了？
1: 我们……
0: 等等，让我先拍个搞笑视频，太逗了。
2: 我说妈妈，你严肃点，我和爸爸正训练呢。
0: 训练什么？
2: 幼儿园趣味运动会。我和小头爸爸选了两人三足，我们明明喊了一二一啊，
1: 可还是总摔跤。哎呦我的腰呀！
0: 光喊一二一可不行。
2: 是嘟嘟哒。
3: 大头儿子，哈哈咖在广西桂林正要参加板鞋竞速的比赛，但比赛的奖品不见了，比赛没法进行，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好的，我们马上出发，
4: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广西桂林，出发。小东爸爸，这一层一层都是什么呀？真好看。
1: 这叫梯田，这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哟。
2: 啊，
5: 哥，
2: 哈哈卡，你慢慢说，别着急，能找到。小头爸爸，看你的了。
6: 启动超能眼镜。

0: 是大盗卡纳走的、
1: 又是他。
2: 那真是太美味了，再来一碗。
1: 大盗卡，快把撞击还给我们！
2: 想得美，看来目标正确。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一定对地球人很重要。发财了！哎呦，
3: 我们哥哥。
2: 想抓我，得先过了这粉汤沼泽才行。
1: 浪费粮食可耻。
2: 抓到我再说吧。
4: 这么大一片烂泥地，可怎么才能过去啊？
0: 找找看周围有没有能垫着脚的东西。
4: 那儿有一张被丢弃的凳子。
3: 我哥哥，
0: 这边有块木板可以用。
3: 我哥哥，
2: 还挺聪明的嘛。我来帮帮你们。
4: 糟了，被粘住了，
1: 这可怎么办？
0: 那我们就把它当船来划吧。好样的，航航卡，来划出去。
2: 你们粘在船上怎么追我？我可要先走了。
4: 这脚一点都动不了。
0: 航航卡，你试试能不能把木板从中间劈开。哎，这下左右腿能分开行动了。哎呦！
4: 站住！
0: 看来只能这么走了。来，大家一起先迈左脚，一二，走。右脚跟上。
2: 就你们这速度还想追上我，做梦吧。
1: 大盗卡要跑了。
4: 咱们得步调一致才行。来，听我的口令，一是左脚，二是右脚，我们先来试着迈出第一步。预备，一，二，很好，现在试着连续多走几步。预备，一，
1: 这样也太慢了。
4: 这可急不得，来继续。
1: 我是按照口令走的，怎么回事？
4: 刚刚好像步子突然变大了。
0: 航航卡，
3: 王哥哥，
4: 想要走好板鞋，除动作一致外，步伐平均也很关键。乱迈大步只会人仰反翻。运动小课堂，板鞋运动项目频率的一致和幅度的一致同等重要。在高速运动中，高矮不同的人必须要统一步幅，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向前走。而想提高速度，就要在步幅一致的前提下提高迈步的频率，这也是为什么板鞋竞速比赛中通常选手们的身高都差不多的原因。
0: 所以想要快速移动，就要保持步幅一致。大人迈小步，小孩迈大步，最前面的哼哼咖要调整保持好步幅。我们再来吧。
1: 好，这次一定能行。
3: 我哥哥，
0: 预备
4: 走。
1: 跑得好好的，怎么停了？
0: 是死胡同。
2: 我在这儿呢。
4: 咱们得先掉个头出去吧。不行，卡住了，转不过去。
1: 这可怎么办？
3: 我哥哥，
0: 既然不能转身，那咱们就倒出去吧。倒着走不但要步幅动作一致，还要注意保持重心放在身体的前面。大头儿子，你来带动大家的动作好不好？
1: 没问题，听我口令，一是左脚，二是右脚，预备，走。

0: 二一，大家抱着不要太大，稳住，慢慢走。
1: 好像迷路了，
2: 是大灶坑，大家追呀、
3: 啊！
4: 一、二、一、二、一、二，
1: 这四个家伙穿着木板还能跑得这么快！啊，大公公，
4: 大家做好准备。哼哼卡和大头儿子注意调整步幅，一二，闪，再闪，再闪，啊，
1: 这也行，
4: 准备原地起跳，
1: 试试这个，
4: 一二，跳，再跳，
1: 这么默契的吗？哎，这回看你们怎么躲，
5: 看我们的。
4: 就是现在，跳！
6: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前学任务是体验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这是一项充满挑战和刺激的极限运动。
1: 我哥哥，
0: 你一定要加油哦！
1: 我哥哥，
2: 不好了，小轮车比赛的奖杯不见了。
1: 哥，我哥哥，
3: 太刺激了！大头儿子，你也快点下来呀！
1: 这草坡看着挺高的，我害怕摔跤啊！
4: 大头儿子，不就是滑个草吗？你也太夸张了！
1: 有警报！
0: 大头儿子，悠悠咖在四川南充营山参加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可是奖杯不见了，比赛没法顺利进行，需要你们的帮助。
4: 那我们赶紧去帮助悠悠咖。
3: 嗯，
1: 没问题，
5: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四川南充营山，出发。自行车居然能跑这么快，
4: 大头儿子，这不是自行车，而是小轮车。不行，这么炫酷的画面，我得赶紧拍个视频发到网上去。
1: 小豆爸爸，什么是小轮车啊？
3: 小轮车和普通自行车不一样，它身轻如燕，超灵活，什么高强度冲击、复杂动作都不在话下，专为极限运动量身打造。小轮车是新兴运动，2021年才正式成为奥运项目，分为竞速小轮车赛和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竞速小轮车赛强调爆发力与速度，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强调技术动作丰富和技巧性。
1: 虽然很好玩，但听起来很容易摔跤啊。我哥哥，悠悠卡，你放心，有小头爸爸在，一定能找到奖杯的。
3: 悠悠卡，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1: 又是大道卡，
6: 我哥哥。
7: 嘿嘿，这个奖杯造型真别致，肯定很受小朋友们欢迎。
1: 大道卡，快把奖杯还给我们。
8: 怎么又是你们？
4: 先把护具穿上。
1: 大头卡，停下！
8: 障碍公布！
6: 我哥哥，
4: 好漂亮的海豚跳。对了，绕开障碍会减慢速度，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咱们也用海豚跳越过障碍，争取快点追到大道卡。
1: 海豚跳，
4: 海豚跳是小轮车自由式里的最基础的动作，因为整辆车会像海豚跃出水面那样，车头先抬起来，车尾再跟上，一起一伏地划出漂亮的弧线，所以就叫海豚跳。
1: 太炫酷了，我也要海豚跳。
4: 大家听我说，先压低身子，屁股后挪，紧握车把，接着腿部发力，像弹簧一样蓄力，拉着车把起跳，就像这样。
1: 我成功了，
3: 接下来看我的。
1: 小头爸爸，
4: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你们快去追大道卡，我歇歇再来。
1: 那我们先去追他了。
4: 走。
6: 我哥哥，

0: 得用抬压来加快速度。
1: 问君妈妈，什么叫抬压？
0: 抬压就是不停地在小轮车上蹲下和站起，车子到了坡顶就赶紧蹲下来，等冲到坡顶

0: 等等我。
1: 哇，这里好大，中间那个台子真高，有什么用吗？
0: 这里是小轮车自由式公园赛馆，那个台子叫抛台，是让运动员骑着小轮车冲上去，然后飞到空中做各种炫酷动作的。
2: 够了，再科普大道咖就要跑了。
1: 不能让大道咖跑了，我们快追。
3: 我哥哥
4: 障碍功夫，
1: 这么高的障碍墙怎么过去啊？
0: 第一条路线是从观众席绕过去，可等我们赶过去，大道咖早就走了。还有一条是越过障碍墙。
3: 可
1: 啊，悠悠咖说他想去试试。
2: 悠悠咖，你真的可以吗？
3: 我哥哥，
1: 悠悠咖说没问题，请小头爸爸给具体方案。
0: 悠悠咖，你骑着小轮车从那里下去，再冲向中间的抛台。借助抛台的力量，跃到最高点的瞬间，把小轮车当成跳板，再努力弹跳，越过障碍墙。
1: 可这抛台也太高了，冲下去很容易摔跤。
3: 哥哥，
2: 大头儿子，悠悠咖，小轮车比赛2021年才成为奥运项目，我们中国选手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自由式小轮车项目中就获得了冠军，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摔跤是小轮车运动里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这些中国姑娘训练时都要经历无数次摔倒，可是她们不怕疼，不放弃，咬牙坚持下来，这才有了赛场上的辉煌时刻。所以啊，别害怕摔跤，这是小轮车运动必须经历的过程。
3: 我哥哥，
1: 悠悠咖，
0: 加油！
3: 可可，
1: 悠悠咖越过去了。
4: 别过来！
3: 我哥哥，
4: 休想抓到我！障碍功夫。

0: 轮车像你一样厉害。
1: 悠悠卡，你的研学任务圆满完成，太棒了！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你这次研学的任务主要是体验一次撑杆跳。
1: 听说荣誉室里有根传承之杆，只要用它，谁都能跳过去啊。难道说那根杆子有魔力？
2: 大家准备，三、二、一，开始。哎。

0: 我的车都坏了。
1: 大头儿子，你的车不是坏掉，而是蓄力不够。你车子没有拉到底，车子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坚持到终点。只有把力气蓄满，才能跑得又远又稳。
2: 我哥哥。
0: 啊，什么？一根有魔力的撑杆不见了。
2: 我哥哥。
3: 哦，你撑杆跳总是跳不过去，所以想用这根有魔力的传承之杆啊。
2: 哥。
3: 当务之急是先把撑杆找回来。
0: 我们去帮悠悠卡。
4: 全体集合。
0: 做好准备，目标北京，出发！
2: 我哥哥，
0: 悠悠卡，别着急，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这根有魔力的传承之杆的。
1: 大头儿子，悠悠卡，其实这根传承之杆并没有什么魔力。
2: 哥。
1: 不过这根撑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根撑杆是一位撑杆跳高冠军用过的，能不能跳过去并不是仅仅靠这根撑杆，而是运动员们不懈的努力和勇气。
2: 我哥哥。
0: 悠悠卡，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2: 哥，我哥哥。
1: 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0: 哦，是大道卡，他往山里去了。
5: 就是你们，别想追上我！嘿，缩小射线。

0: 放大，放大，哈哈哈哈，看你们还怎么追，我先走了。
1: 绕不过去了。
2: 大头儿子，悠悠看，我们可以借用竹竿，像撑杆跳那样跨过石头。
1: 悠悠看，车子怎么可能撑杆跳？我肯定是人去撑杆跳啊。
2: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这石头不高，难度不大。
3: 怎么了？
4: 我哥，
5: 哎哈！啊，撑杆跳啊！
0: 放大！
2: 哎，大家别慌，像刚才一样助跑撑杆几跳，只是手中的杆子可别丢了。
4: 我哥。
1: 高度的石头毫无难度。
4: 哥，
0: 好讨厌的竹子，快放开我！
1: 那个咖啡卡住了，好机会！
0: 放大！
2: 啊！大家要小心，这块石头太高了。
4: 坑！

悠悠卡，你放手太早了，这块石头比之前的高，你需要让竹子更弯，力量才够呢。运动小课堂，小朋友们，撑杆跳可不是随便一撑就能跳高的，其实它有科学原理。运动员先用助跑的速度把身体的力量传到撑杆上，杆子弯下去就像一把拉开的弓，把力量存储起来，等杆子回弹的时候就能把能量还给运动员，让人弹得更高。所以撑杆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要根据运动员的

0: 体重和助跑速度选择合适的杆子。跑得快、力量大的人可以用硬一点的杆，体重轻、速度慢的就要用软一点的杆。理想的弯曲不是折断，而是刚刚好把力量蓄满，再一次性释放。
1: 小泽爸爸，大狗快要跑了，
0: 走，咱们绕过去追。
1: 糟了，他要从那边逃跑，
0: 杂物太多，咱们要靠撑杆跳过去。好，来。
2: 摔得舒服吧？
1: 他怎么能控制横杆？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咱们就制造出能遥控升降横杆的架子了。别管我们，快追大道咖！
2: 可不是我故意的。
1: 糟糕，这样一来只能从最高点跳过去。
0: 这才是专业运动员用的撑杆，轻、韧、回弹好。
1: 小豆爸爸，悠悠卡可以跳那么高吗？
0: 悠悠卡，其实你很有潜力，只要你相信自己就肯定没问题。
3: 我哥哥，
1: 悠悠卡，撑杆也是一样的，别怕杆子弯，那是在帮你蓄力，只有蓄得足够深，才能跳得更高。
3: 我哥哥。

0: 撑杆跳！
1: 太棒了，
2: 我哥哥。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盖师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黎小金碗。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4: 盖师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黎小金碗。
8: 这次的研学任务是参加铁人三项比赛，简单来说就是游泳、骑车、跑步了。
9: 哇咔咔！
8: 你是问这三项运动看起来这么简单，为什么要叫铁人三项？
9: 咔！
8: 这看着简单，其实可不容易，因为它要连续完成游泳、自行车和长跑，中间没休息时间，对体力、耐力和意志力，还有肌肉的转换能力都是极大的挑战。搜搜咖加油哦！
9: 哇咔咔！

0: 我比你们叠的都快。我不玩了。
1: 叠塔游戏光有速度可不行，先要有稳稳的地基，中段要挺拔，到顶了就更要随时微调平衡，要好好规划才行呀。
2: 还有毅力也很重要，遇到点困难就放弃那可不行哦。
0: 不就是搭积木吗？有那么多讲究吗？
3: 我看看。
4: 什么？上海铁人三项青训营的奖杯被偷走了，比赛没法顺利进行了。
0: 索多卡，别着急，我们立刻赶过去。
5: 全体集合，
0: 做好准备，目标上海，
5: 出发。
0: 还有人在里面游泳，
1: 这是元荡湖，横跨上海和江苏，正是长三角国际铁人三项赛的游泳赛道。
2: 看那边湖岸线上是骑行赛道，会经过水乡客厅，
0: 好多骑车的人像长龙一样。
1: 跑步路线则是从大观园出发，穿过金泽古镇，最后抵达长三角原点方厅水院。
0: 我也想试一下铁人三项。
2: 有机会的，现在要先完成我们的任务。
3: 我看看，
0: 索多卡，你别担心，我们会把奖。

0: 被找回来的。
1: 启动超能眼镜，目标锁定是大道咖，他躲到铁人三项训练营的训练区去了。
0: 又是他，追
2: 他。
0: 这里没有船。
3: 哇尴尬。
1: 看，这里有一条支流，水浅，不适合走船。
4: 我们都会游泳啊，穿上救生衣，咱们游泳追快艇。
0: 好，
3: 哇咔咔，咔，
0: 为什么拉住我？
4: 一开始不能游太快，后面情况怎么样还不知道呢，我们得保存体力。
1: 没错。我们顺着水流的方向前进，还能节省一些时间。
3: 哇咔咔！
5: 他们怎么在我后面？难道是游过来的？好，让你们尝尝这招。
3: 哇咔咔！
1: 太过分了！
5: 有车就能逃。
0: 大道咖，站住！
5: 缩小光波，这下看你们怎么追我！
3: 哇咔咔，哇咔咔！
0: 没车怎么追啊？
1: 来，我们用这个。
4: 要注意安全，戴好头盔很有必要。你们先追大道咖。我想办法找支援。
1: 准备好，出发。
5: 三个人骑一辆车还想追我？
0: 快点快点，我们再踩快一点就能拦住大道咖了。
1: 先别着急，他在前面破风耗力大，咱们跟在后边能节省体力，等时机到了再超车。我们可以稳稳地跟在大道咖后面骑，有效安全的尾随可以减少30%以上的风阻。我们还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这就是破风的原理了。骑在前面的人就像给咱们竖起了一堵墙，把风都挡住了，那么风就吹不到咱们身上，不用费那么大劲儿去和风打架，骑车就能又快又轻松。
5: 别以为这样就能追上我，还有绝招。浪大公布，
0: 小东爸爸，苏苏咖，我们要加油啊，别让他跑了。
1: 好累啊，我感觉体力要跟不上了。
0: 是围裙妈妈。
1: 围裙妈妈。
5: 你违反规则，影响安全。
4: 我们在阻止你偷窃奖杯的违法行为，马上归还奖杯。
0: 快把奖杯交出来。
3: 哇咔咔，
5: 不还。
0: 好家伙，他还真能跑啊。
4: 接下来这段山路狭窄，恐怕没法骑车了。
0: 难道就这样让他跑了？
4: 就歇歇吧，别累坏了身子。
1: 铁人三项的运动员无论多难，都会咬牙坚持到终点的。大头儿子，搜搜看，咱们现在就像在参加铁人三项，一定要坚持啊。
3: 哇咔咔，
0: 说的对，小头爸爸都这么累了都在坚持，我们更不能放弃。这里不能骑车，我们就跑下去。
3: 咔哇咔咔，
5: 你们怎么还不肯放弃呀、啊？要追我追到什么时候、啊？
0: 除非你交出奖杯，否则我们绝不放弃。
3: 哇咔咔，哇咔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0: 搜搜咖不会中途放弃了吧？
4: 放心，一定不会的。哦，
0: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6: 大头儿子，替我恭喜搜搜咖完成了铁人三项。虽然他不是最快，但他做到了不放弃。真正的铁人是无论多难都坚持到终点的人。
3: 哇咔咔，
6: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

0: 词语青花硬蛋彩，诗书汉胆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身后的人工岩壁上有多条岩点线可以选择，最上方闪光点为结束岩点，双手触摸闪光点则视为登顶成功。
4: 哈哈哈，这次研学的目标是体验攀岩运动，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5: 我哥哥，
4: 不好了，最高点的闪光岩点不见了。
6: 啊，真的不见了？
4: 不见了，
7: 终点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呢？
3: 出现了意外情况，抱歉，今天只能停止攀岩体验了。
8: 颜色这么好看的食物也一定很好吃吧。
9: 地球上的小东西有这么多人要爬那么高，还要争着抢着摸，一定是无价之宝。
10: 朋友们，周末带孩子爬爬山，看看风景，还能锻炼身体。
4: 我去，妈妈，快快快，帮我拍照。
11: 大头儿子，小心！
10: 太帅了，大头儿子。
12: 哥，
10: 这个动作不错，保持住。
11: 好了嘛，大头儿子，快下来，登山杖还给我，你注意安全。哎呀，
4: 大头儿子小心！
13: 小头爸爸，我害怕。
11: 勇敢点，我在下面接着你。
13: 可是顶上看上去好高啊，我不敢下去了。
11: 大头儿子，你转过身，身体趴在石头上往下滑，脚可以踩在凸起的地方借力。
10: 别怕，大头儿子，爸爸妈妈都在这儿呢。
11: 哎呀，大头儿子，吓我一跳，下回呀可千万别爬这么高了，安全第一。
10: 大头儿子，补充一下能量，压压惊。
4: 咦，要是那块石头也有这么多凸起的坚果，就可以踩着借力了。是嘟嘟当。
2: 大头儿子，哈哈咖准备体验攀岩，可是岩壁上的结束岩点不见了，请帮哈哈咖找回闪光岩点，完成研学任务，需要你们马上出发，我把坐标地点发给你们。
4: 没问题，交给我们。
14: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北京。

0: 了，大道卡在那边，开始行动。
1: 我哥哥。
2: 大道卡，快把东西还给我们！你跑不了了，小猪爸爸、围裙妈妈，包围他，看他这回往哪跑！
3: 不要小瞧人，我可是最厉害的宇宙大道卡，看我的！放大光波，放大，放大，嘿嘿，啊，继续放大，嘿嘿，来呀，这下看你们还怎么追！
2: 有本事你就别下来，
3: 不下来就不下

0: 别冲动、
1: 哦、没想到大道咖把浆果棒变成了个小山，这可怎么办呀？
2: 要是那块石头也有这么多凸起的坚果，就可以踩着借力了。这个坚果棒上的凸起跟攀岩墙很像，我们可以试着爬上去。
1: 好主意。爸爸体重大，可踩不住这些支撑点呀。
2: 为了让哈哈咖完成岩穴目标，我不怕，让我上。
3: 我哥哥。
1: 不过这里没有安全装置可不行，岩壁攀岩必须要穿戴好安全装备。
2: 你不是号称宇宙中最厉害的吗？我们攀岩需要安全绳，你敢不敢给我们呀？
4: 有什么不敢的？我可是最厉害的大道咖呀！给，
3: 我哥哥，
2: 谢谢。
4: 自取其辱。
1: 这是自动保护装置，只要人们在攀岩过程中开始下坠，它就能拉拽住攀岩者的身体，控制它缓缓下降到地面。哈哈咖，你先试试。
3: 我哥哥，哥，哥，
2: 哈哈，好玩，我们上去吧，哈哈咖。
1: 大头儿子，注意安全，每一步都要当心。爸爸妈妈在下面接着你们。
5: 大头儿子，加油！
2: 好的。
1: 当心！
4: 就像你们这样，还叫追上我？等一万年吧！
3: 我哥哥，我哥哥！
2: 攀岩好难啊！
1: 不能光用胳膊去硬拽，多用腿的力量，手和脚配合起来移动。
5: 就是这样，看准落点，眼到再手到，加油！
1: 调整好呼吸，注意身体的协调。
2: 加油，哈哈咖！
3: 我哥哥，
4: 要是没东西踩，我看你们怎么爬！哈哈哈哈！

0: 哼哼咔的脚太大了，根本踩不住缩小的支撑点。
1: 缩小，缩小，缩小，缩小个嘛！
2: 小豆爸爸，我踩不住了，怎么办？
3: 冷静，大头儿子。哼哼咔，小的支撑点也是可以踩住的，这里是有技巧的。运动小课堂，当攀岩遇到很小的岩点时，许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认为脚和岩点的接触面积越大才能踩得稳，所以常用脚掌或者足弓去当踩脚点。但其实用脚尖去踩一个较小面积的点，不但更稳，也会更加灵活。
2: 原来要用脚尖踩啊。真的可以，哼哼咔，你也试试吧。
4: 我哥哥，我哥哥啊。
3: 你们太棒了，
0: 加油，大头儿子，哼哼咔啊，
1: 这也行。缩小光波，缩小光波，缩小光波。

0: 哈哈，找到窍门了，还可以随时补充能量。认输吧，大道咖。
1: 看来得给我想办法溜了。怎么不动了？
2: 又坏了，气死我了！我没系安全绳啊！
3: 闪光岩点找回来了，
4: 小心！
5: 我哥哥，
6: 哥，
2: 下次你们就没那么好运了。哼，气死我了！
6: 我哥哥，
7: 恭喜这位体验者登顶成功！
8: 太棒了！
5: 成功！
3: 我宣布，航航卡的攀岩体验圆满完成。
9: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跳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妈妈，你回来了。妈妈，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4: 妈，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3: 琪琪，我。

0: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不好了，奖杯不见了。
1: 哇咔咔哇咔咔，
0: 大头儿子，你看着点啊！
2: 小头爸爸，我拖地你也不配合，躲开点，把水弄得到处都是。
0: 大头儿子，配合是相互的，你也得考虑考虑别人啊。
2: 有任务。
1: 哇咔咔哇咔咔咔。
3: 梭梭咔在杭州大运河研学皮划艇，可是奖杯被偷了，导致比赛没办法顺利进行，急需你们的帮助。
2: 没问题，
4: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杭州大运河出发。
5: 哇，大运河上还有皮划艇，我得拍下来给皮划艇社团的老同学看看。
2: 这里好多船啊，排在一起很壮观啊。
0: 大头儿子，这里就是京杭大运河上的武林门码头，古时候是用来运粮运货的。
1: 咔！
5: 哎呦，我说是谁呀？原来是搜搜咔呀，你怎么变成这样呢？
1: 我咔咔，我咔咔。
2: 好吧，你不想说就算了。小头爸爸，快帮搜搜咖找回奖杯吧！
0: 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大道咖乘着大黄鸭正飘向拱辰桥，
2: 果然又是大道咖！
1: 咔咔！
0: 围裙妈妈，你大学是皮划艇社团的，经验丰富，这一路就靠你指挥我们了。
5: 没问题，出发！
2: 船怎么在转圈啊？
1: 哇咔咔，哇咔咔！
0: 我要晕掉了！
5: 快把桨插到水里，别滑动，先稳住船。多人皮划艇是一项需要配合的运动，不能各划各的。这样吧，我发号施令，大家按照我的节奏来划桨吧。
2: 没问题。
5: 口令：左、
2: 右、
5: 左、
2: 右、右。
5: 左，大头儿子，船头有点偏左，你那边用力稍微小一点。
2: 好，我试试。
5: 搜搜看，你那边节奏好像有点快，稍微慢一点。
1: 哇咔咔！
5: 小头爸爸，船尾的节奏要跟上，别掉队
0: 啊。我正在努力。
5: 不错，就保持这样的节奏。稳住，别乱动。
2: 我的肩膀好累啊，根本没办法跟上大家的节奏。
1: 哇咔咔！
0: 说起来，我的肩膀也有点酸痛的。
5: 你们是不是单纯的用手来发力？
2: 不用手怎么划？
5: 划桨不仅需要手，也需要腰和脚的配合。首先，双脚要蹬紧皮艇底部的踏板，给身体稳定的支撑。转动腰部，让腰带动手臂一起使劲儿，这样就不会让手承担所有的力量，肩膀也就不会那么累了。
2: 围裙妈妈，我的肩膀真的没那么累了。
0: 这下子就能追上大道咖了。
1: 咔！
6: 这座桥古色古香，真是别致，干脆把它变小拿回去卖了。
2: 大头咖在那

0: 怎么又是你们？不过我早有准备，放大广播。
1: 大家握紧桨，将重心左移。小头爸爸要用桨朝反方向划大弧。
2: 收到。
0: 别以为这样就完了。放大广播。
3: 哇，爸爸！
1: 大家听我口令，快速前进。左右左右左右，
4: 大黄鸭要把我们夹扁了。
2: 大家稳住，这时候更考验配合，千万不能乱。
4: 啊，我们穿过来了。
3: 哇咔！
2: 大道咖，你的诡计失败了，快把奖杯交出来。
0: 想得美，我还有一大袋小黄鸭呢，看你们怎么过来。

0: 生气了，机械手风波。
1: 我的太厉害了，回去妈妈，我们怎么办啊？
2: 大家别慌，立刻横桨支撑。当大浪从一侧拍来，我们得把重心移向另一侧，同时把桨横着拍水，这样可以增大阻力，稳住船身，防侧翻。
1: 玩咔咔！
2: 快，你们快停下来，多人皮划艇是一项需要相互配合的运动，你们这样各划各的只会让事情更糟糕。要知道在专业的皮划艇赛事里，互相配合就是取胜的关键。比如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上，咱们中国队员起步落后，但他们没有互相埋怨，反而配合默契。到了冲刺阶段，中国队队员们默契协作，全力爆发，最终逆转夺冠，为中国皮划艇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咱们对抗大倒咖也一样，不能各划各的，必须互相配合才有可能战胜他。
1: 我觉得妈妈说的对，我们应该互相配合。哇咔咔，做做咖，我也不对，我们一起努力，
2: 趁现在没有浪，大家一起配合冲向大倒咖。我们冲，
1: 左右左右左，
0: 不准过来，这次我要直接把你们

0: 嘎嘎。嗯，咔，索索咔，做得好，哇咔咔。
1: 哇搭车总算修好了，
0: 咔！
1: 看来搜搜咖已经完成皮划艇研学任务了。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跳跳！

0: 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谈谈咖，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了解排球运动。
1: 你们也是来特意打卡的？

0: 可是女排夺冠的纪念雕像。卡，
1: 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
0: 雕像不见了，
2: 这个雕像是我的了，
1: 哥，我哥哥。

0: 大头儿子，索索卡正在湖南郴州进行排球研学，但当地的女排雕像不见了，索索卡急需你们的帮助。
1: 没问题，
2: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湖南郴州，
2: 出发！
1: 哇，这里的风景真好看啊！
3: 这是苏仙岭，以前是中国女排进行体能训练的地方，山上现在还保留着女排训练步道呢。
1: 我也想去爬女排训练步道。
4: 可以，不过先得完成任务吧。
5: 我哥哥，我哥哥，
1: 你是说这么大的女排雕像，你一转身就不见了？
5: 我哥哥，
3: 坦坦卡，别着急，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又是大道咖。
6: 这么多人排着队跟他合照，带回去肯定能大赚一笔。
1: 大道咖，交出雕像！
7: 抓到我再说。
5: 我哥哥，
3: 大道咖停下来了，好机会。
6: 看我超大排球攻击，放大公布！
3: 我来救你们了！
1: 我去，妈妈，你怎么又咻的一下，然后啪的一下，那么大的排球，嗖一下就弹飞了！
5: 我哥哥！
3: 大头儿子，围裙妈妈在读大学的时候可是女排校队的主力球员呢。
1: 真的吗？
5: 我哥哥。
3: 我还记得在有一年排球联赛的决赛上，围裙妈妈就是用这一招救起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一球。
4: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我练的是排球，不是沙排。刚才情急之下用了排球的防守技巧去接大排球，没想到居然成功了。
1: 围裙妈妈太厉害了。
4: 这算什么呀，咱们中国女排那才叫厉害呢，当年在国际上用5连冠的成绩向世界展现出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
5: 哇，

0: 不清了。
1: 这下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2: 排球是一项需要团队配合的运动，不能单打独斗。所有人听我号令，我负责第一排右边，小头爸爸负责第一排左边，团团康和大头儿子，你们俩守后排，一人一个角。大家接住球，如果扣不回去，就传给离网近的人去扣。
3: 好。卫军妈妈，怎么扣球啊？
2: 大家可以使用三步起跳技术来扣球，这样可以跳得更高。但三步扣球需要注意几个技巧：第一步不要迈那么大，重点在调整方向；第二步要迈到最大，脚后跟着地；第三步内八快速刹车，这样才能跳得高。就是这样，大头儿子，你也可以试试看。
3: 好。
2: 啊，嘿，别慌，注意配合。嘿，
3: 哇，我们真把球打回去了，太神奇了！
4: 我看看，
5: 大道咖，见识见识我们团结的力量吧！
1: 别过来呀！
3: 我们成功打败大道咖了，
2: 好机会，快去抓住他！
4: 哇咔咔！
3: 这是机器人，
1: 我还没输呢。放大公啊！机器人军团上！

0: 上啊上啊，快上啊！
1: 这些机器人不听你的，我们才不怕你呢。哇嘎嘎！
2: 请开始扣球训练。嗯？
3: 这是排球陪练机器人，它有红外线识别跟随功能，现在开启了陪练模式，不打败他们我们就没办法过去。
4: 可
1: 哦，那怎么办？
5: 别怕，我来拖球。哎，大家轮流扣球，我们一定能打败机器人。
3: 好。哎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
6: 看你们还能坚持多久，机器人可不会累。
5: 继续。
1: 我打不动了，我太累了。
5: 别灰心啊，大头儿子，你的三步扣球步伐不太对，咱们纠正一下，肯定能打得更好。
1: 掌握了技巧也没用，机器人不会累，力气又大，还是铁做的，我们根本赢不了，还不如早点放弃呢。
5: 大头儿子，你知道吗？中国女排当年参加世界大赛时，第一场比赛就输了。他们带着一场负分进入复赛，所有人都说没戏了。可他们偏不信，为了证明自己，更为了告诉全世界，我们能行。他们咬牙拼到最后一秒，接下来的比赛，他们一场都没输，硬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最终逆天改命拿下冠军，之后他们更是一路拿下了女排五连冠的辉煌，让中国在全世界打赢了排球运动的翻身仗。
1: 啊，好厉害啊，好顽强啊！
5: 虽然我没有坚持打排球，但我始终记得中国女排的精神，只有坚持才会有希望，永不放弃。
1: 伟军妈妈，我们再来一次。
5: 休息一下吧。
1: 不行，我们要坚持到底。谭谭康，小兔爸爸，围裙妈妈，加油啊！只要勇攀高峰，就能看到最美的风景了。
7: 哈哈哈哈！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跳跳！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乐家庭齐上阵，健康宝宝大比拼，一年一度的七巧板特别节目《健康宝宝大比拼》就要开始了。来自全国各地80多家0到6岁的宝宝家庭将欢聚在七巧板的舞台，在快乐的游戏中共度美好时光。最好玩的亲子游戏，最

0: 学的育儿指导，尽在七巧板健康宝宝大比拼。小朋友们，快叫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
1: 亲子游戏，蹦蹦跳跳向前进。游戏道具，家庭准备瑜伽垫一块。游戏玩法，宝宝和一名家长站在瑜伽垫上，另一名家长负责拉瑜伽垫。游戏中，负责拉瑜伽垫的家长边喊口令边向前拉瑜伽垫，宝宝和另一位家长随着口令向前跳。要求站在瑜伽垫上的宝宝和家长双脚不能离开瑜伽垫，在规定时间内看往返能跳多少趟。
2: 我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宝宝和爸爸妈妈呢已经在我们的出发点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这个游戏呢他们要借助瑜伽垫来完成。我们由一位家长抱着孩子在瑜伽垫上站好，另外一位家长负责来拽这个瑜伽垫，到达我们的折返点之后再回到我们的出发点，单程为一次。我们看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我们每组家庭可以完成几次的蹦蹦跳跳。家长们都起立做好准备，三二一，计时开始。
3: 我明白了，是在它腾空的一瞬间。
2: 对，
3: 我还说这坐上的人挺舒服呀，就配合。
2: 这个配合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着急，如果着急的话，可能就会影响你们前进的速度。
3: 明白了。对，
2: 到达我们的折返点。
3: 哎呦，慢点，
2: 太滑了，
3: 太滑了啊。其实也是怎么说，站的位置也很有技巧，是吧？
2: 对，
3: 你一拽个拽出来也不行。
2: 对，这个呢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真的是稳扎稳打才可以。
3: 就这样，
2: 现在领先的是我们的浩宇一家啊，小恐龙一家，你看妈妈拽这个瑜伽垫拽得多用力啊。哎，程程一家完成这个游戏也很棒哦，因为程程的爸爸腿很长，可能蹦跳起来的时候呢，每一步这个距离也很远。现在吴佩恩家庭呢已经完成了反超哦，哎，你看吴佩恩妈妈是，就是一直跳。爸爸就一直拽，一直拽。
3: 哎，这个好像
2: 这个方法挺好的。
3: 对，啊。
2: 我们的汤汤和妈妈姥姥之间啊，完成的也很棒啊。来，还有时间，大家继续加油。5 4 3 2 1，时间到。大家累不累呀？
3: 累不累？累吗？
2: 哎，这又躺地上了。
3: 又躺地上了。
2: 哎，我们先来问问佩恩吧。
3: 来问问佩恩吧。
2: 佩恩妈妈，我觉得刚才这个游戏当中，你们好像找到了适合自己家庭的方法。
4: 有节奏的，一二蹦，比一直蹦。
3: 这谁想的办法？怎么那么聪明？
4: 一起想的。有点喘。对，
3: 你们有查吗？刚才自己多少个来回？
4: 没有
3: 哈。
4: 查，对，
2: 完全投入到比赛当中了啊。
4: 对，
3: 后来好像我看还想和爸爸要交换一下位置，再要开始进行，是吗？
4: 我体力不行了。
3: 是蹦，你觉得是蹦的累还是爸爸拽的累？
4: 其实都累，但是我可能体力不如爸爸。
3: 所以想要换人，结果我们时间到了。
2: 而且我觉得那个拽那个瑜伽垫那个人呢也挺累的，因为他一直弓着腰。对，一直弓着腰。
3: 对，
2: 一直这样，而且是两个人的力量。
4: 对，孩子一直还在说快，
2: 还得催，
4: 还对，孩子体力是真的特别。
2: 是不是没想到以是不是以前总觉得啊，就来这玩个游戏轻轻松松的，没想到会这么费体力吧。
4: 对，陪孩子玩不仅需要耐力还需要体力。

0: 以后多跟宝贝玩这样的游戏，等你下次再来比拼的话，就不会这么费劲了，好不好？嗯、
1: 对，啊、
2: 嗯，好，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五组家庭他们的表现，来做好准备，计时开始。哎，你发现没发现，这组好像也是借鉴了上一组，好像适合自己的方法。上上家庭现在呢是处于领先的位置，
0: 现在满场都是跳跳跳跳，应该研究一个专属于，然后结果呢，全场的这个家庭都听着大家的，都是一起一个节奏，
2: 对，
0: 跳跳跳，
2: 对。这个抻瑜伽垫这个人呢，其实他挺心累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如果抻短了的话，他们的距离不远；如果抻长了的话，很容易绊倒自己的家人。哟，这是陈志，哎呦，陈志这家的速度上来了啊！这应该是一个长距离选手，哎，前面好像一般，后面是越来越有劲儿。
0: 你看爸爸，你说的溜号，就像你说的那样，大家都觉得，我们就是来陪孩子做做游戏嘛。哎呀，在我们放假的时候很开心嘛。哎、没想到这么累。
2: 上上家庭，加油了。
0: 这是静言家庭吗？爸爸始终声如洪钟是怎么做到的呢？
2: 一会儿我们来采访一下，注意表情管理。上上爸爸现在已经体力不支了啊！哎，
0: 他因为他平常陪孩子玩的时间是还行，挺多的，比较也不只是多不多。
2: 好，最后十秒钟的时间。
0: 好。
2: 五、四、三、二、一，时间到。
0: 哎呀，哎呀，这次是陈志的爸爸，也跟刚才这个是婉仪小朋友一样啊，瞬间躺倒。
3: 因为太长时间没像这么剧烈运动。
0: 平常陪孩子玩的时间多吗？
3: 我要自己说肯定还可以，他说肯定不行。
0: 啊、哦，那你陪儿子的时候，
2: 来
0: 陪儿子的时候一般都在干什么？就是陪他干什么？
3: 玩，
0: 玩啥？
3: 这是我的专业的。
0: 玩什么？具体点。
3: 比如说玩篮球啊，踢足球啊。
0: 那应该体力、
3: 这个、乒乓球啊，
0: 太强啊。
2: 哎，我想问问妈妈啊，通过刚才这几个游戏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孩子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表现和在家中的表现有所不同？有没有发现他身上的一些个亮点？
4: 是。他那个在家的时候，让他练习的时候的话，他坚持不下来；但是在这个节目现场的时候的话，他就能够坚持下来，所以这个是很棒的一点。
2: 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挺有毅力的孩子，是吧？
4: 是的。
0: 嗯，程志高不高兴？
5: 高兴。
0: 爸爸高不高兴？
3: 太高兴了。
0: 爸爸妈妈孩子都高兴，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开心最重要。
6: 亲子游戏不倒翁，游戏玩法，宝宝和家长面对面手拉手坐好，游戏中宝宝和家长分别做拉起坐下的动作，当宝宝站起时家长坐，家长站起时宝宝坐，站起时必须双腿伸直，在规定时间内看宝宝和家长共能完成多少个动作。
7: 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肖林君，今年我四岁半了，这是我美丽的妈妈，还有我帅气的爸爸。
9: 大家好，我是天津大学中五班李艺昕，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
10: 大家好。
11: 预备，开始。

0: 班这次的成绩是36个，宝贝儿棒棒的，
1: 谢谢大家。
2: 不倒翁游戏，爸爸和君君在2分钟之内完成了36个。
3: 一新家庭完成了22个。好了，在今天的不倒翁游戏中，杨思瑜和肖林君家庭表现都很出色，祝贺他们。
4: 七巧板育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宝宝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宝宝4岁了，他不再是百依百顺的乖宝宝，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爸爸妈妈要适当给宝宝一定的自主权，比如自己选择玩具、书本，自己决定第二天穿什么衣服，这样会有利于培养他独立自主的能力。4到5岁左右，宝宝会进入阅读敏感期，对阅读、看书产生浓厚的兴趣。爸爸妈妈一定要抓住这个关键期，给他构建一个书香环境，例如布置一个读书角，开展亲子阅读，带头树立爱读书的榜样，有助于让宝宝养成从小爱读书的好习惯。成长关键词：自主权、阅读敏感期。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